0: 齐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宜扩散，安全隐患尤为突出。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餐饮单位和居民家庭使用燃气时，保持开窗通风，定期用肥皂水检查管道接口是否漏气，使用合规灶具和金属波纹软管，到期及时更换。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触动电器开关和动用明火，倡导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为居家安全增设一道防线。
2: 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指装，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指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直接变身为参赛的样板房。
3: 另外呢，提醒大家，全屋的水电管线是整屋给您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也是给您免费升级，然后防裂挂网的工艺隐蔽工程呢也是终身售后哈，装修的让您绝无后顾之忧。
2: 那么现在呢，到店签约啊，全房的主材辅材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再赠送您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这个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指东车，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看到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3: 好，这位听友说，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非常非常堵，他用了4个字哈，叫一动不动。
2: 对，
3: 合肥市铜陵路高架哈，非常非常堵。来，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这个安全的情况下给我们发一条微信过来，或者是发一段小视频过来，看一下这个路段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拥堵。
2: 就这个堵点跟我们平日里边所说的这个铜陵路高架这个堵点是不太一样的，是在铜陵路高架的最南端的位置啊，在连上郎溪路高架这个位置呢是有明显堵点，而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下川桥的位置了啊，由北往南方向。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路段早高峰的通行情况，我们和您一起来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今早呢受到了多起事故和故障的影响，造成了对应路段的交通拥堵。目前需要您留意的是金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南段的前山路上方发生了2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后方车辆急压甩尾较为明显，延续到了芙蓉路的路段。提醒大家行驶到该路段时要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另外，金寨路高架桥在北段的道路通行呢今早还比较轻松，可以放心行驶。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和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沿线的全段都存在饱和车流，这两条高架进城方向的压力仍然集中在五里墩下口。那目前的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一环到二环之间，南向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有积压环形，飞扬北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二环到淮北路上方，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林泉路上方和北向南从合一路下川到太湖路路段的整个道路呈现一个积压环形的趋势。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从林泉路到朝湖南路之间，玉溪路高架桥东西双向合一路的两侧都有积压车辆，行驶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路段当中呢，南一环流量较大，东西双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金城桥上口，两段尾部都拖得较长，建议大家提前选择周边路段或者是错峰出行。西一环北往南沿线全段受合作化路高架的影响，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辆。那北一环今早通行正常，东一环北往南刚刚在大通路的这个附近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了该路段的通行，有积压现象，尾部在长江东路附近行车时要注意，这个仔细观察。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向南从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存在大量的积压车辆，建议提前选择其他路段通行。

0: 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受到了之前集贤路在靠近翡翠路上跨的这个故障车影响，造成了东往西延线的全段饱和，尾部在满山路下穿附近，故障车刚刚被拖移，车又在逐渐消化当中，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建议大家提前选择周边路段，像望江西路、祁门路或者是休宁路等路段绕行都会更为畅通。目前的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也存在积压环形，行车时要特别留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早间8:0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雨涵。
7: 今天早晨大家非常的关注的就是目前合肥市铜陵路口下桥由北往南方向为什么会这么堵呢？
8: 对，我们看到我们的听友易伟给我们发来消息说，铜陵路的堵，铜陵路高架的堵，是因为在郎溪路高架的引桥上面哈，就是从铜陵路上郎溪路高架的引桥上面，在右侧车道有两辆车追尾了，然后呢铜陵路由北往南方向就非常非常堵，所以提醒一下小伙伴们，你们经过这儿的时候一定得注意保持提前量，如果很着急的话，建议大家最好能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避开这个高流量的路段。
7: 对，我们看到目前铜陵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和平路啊，由北往南方向流量是非常大的。今天早晨啊，由北往南方向这堵车的还有合肥市的东一环啊，你看这东一环平时我们提的也特别少啊。
8: 对，
7: 东一环由北往南方向快到和平路的位置，我们看到也是有堵点的，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接近胜利路了啊，九零。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东一环转上北一环转上东一环的，那么现在东一环由北往南方向已经呈现了堵车的情况，前方是不是在东一环上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8: 好，8:09，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都知道山东曹县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的生产基地之一，最近啊，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仓库里的退货的包裹已经堆到了小腿那么高了。王先生表示说，退回的很多衣服都有明显的使用过的痕迹，有的白色的布料被染黑了，有的甚至被烧出了洞。那么退换货机制本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公平，结果却被频频的钻空子。那么如何才能够堵住这个规则的漏洞，守护好商家的权益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9: 这些退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内的退货，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演出过，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粗略估计的话，也就是1000件左右吧。我先拆开一个，等看一下。这个都是穿过的，这是太非常的明显。这个都是用过的，这个都脏了。被烧了几个洞洞，还有很多痕迹。这个也是，这个是脏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了，抹得跟墨似的。
10: 这一次是多少件衣服？
9: 这个好像是10件左右吧，金额的话是1000多点。
11: 6.1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王先生的六月却是心情复杂。一个，这是生意旺季，另一个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
9: 这些就是刚才这个快递小哥都退过来的。
10: 退过来不少啊，
9: 一天要来个4-5趟吧。
10: 最高的这个达到90%。
9: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黑的，
10: 反过来。
11: 商家们说，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维持在30%，但现在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
12: 这个也有十几套，他这个是这个舞蹈应该属于是那种团舞，然后跳这个舞蹈。就是穿过之后，然后全部都退过来。他不光退过来，而且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就是你退就退嘛，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这个平台就是给他们判的比较快一点。
13: 喂，你好，老师。
3: 你买的那个40多套那个印花不是吗？全部使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了呀。
13: 我洗了洗，本来那衣服也臭不干净的呀。
11: 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这一单王先生直接损失4000多元。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
14: 你看他有时候组织的合同了，就是学校也不愿意出钱了，家长有的也不愿意，他学校老师就说你们演出以后就直接退就行了。哎呀，每个地区都有，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
11: 当然也有商家气不过会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答复。
9: 要么就是一读不回，要么就是不看，都不给处理。当时说的好像是不归他们管嘛，是这属于个人行为。最无理的就是明说，就是我已经找到他演出的视频，然后发给他，他也承认使用了，但他还是要退。现在找平台的话好像没什么用了，之前是平台还可以去协商，会给那个买家还有商家来回的协商，最终的结果会让大家都满意，现在是强制性的，就不跟你协商了。但我们拒绝的话，平台会强制给我们退款。
11: 退货似乎也正在透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有商家坦言，现在看到退货申请，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又来薅羊毛的？一些消费者也说，有时退换货会收到客服话里有话的嘲讽。但是，无论买家还是卖家，大家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15: 这一块我们希望平台就是说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引导，无论是对客户也好，还是对商家也好，还是对整个的一个营商环境也好，都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16: 还是想多说两句，现在网购不少人会以商家发货有质量问题来选择退货，选了这项平台急速退款立即到账，商家却只能慢慢申诉，而多半申诉无果。规则被精准的利用，谁来保护商家？这不只是商家的事儿，消费环境和商家的经营心态一旦被搞坏，结果就是别人生病我们全都得跟着吃药，少数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人跟着输，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
7: 是的，作为平台来说的话呢，对于个别用户的多频次的退货，还有呢，对于同一个地址的多个订单的退货，那平台呢，还是应该呢进行更多的甄别。好，这里是商务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桥和整个西一环呢，右北往南方向现在已经全线排满，队伍已经是排到了北一环的亳州路下春桥的出口位置。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队伍是排到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由东向西方向，那么也已经是全线排满。
8: 好，我们看看时间，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17: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8: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

0: 不同的口味。
1: 全球通星动日，
2: 本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1: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2: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1: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星动日，
2: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1: 中国移动。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杭州市民张女士反映啊，男朋友给她在店内买了一只将近10万元的路易威登的鸵鸟皮包，她开心地拍视频和朋友分享，但是拍着拍着，她的笑容凝固了。
4: 张女士是江苏人，说是前阵子到杭州旅游，8号那天逛到虎滨银泰177的 LV 店，在店员的营销下，男朋友出钱花94500元给她买了一只鸵鸟皮的包，因为后来的发现，包现在放回了店里，她手头留有照片。
5: 我一进店，这个柜姐的目光就直接锁定我了，完了之后呢，最开始试了一双鞋，但是鞋子尺码不合适，然后我们就去看包了。然后他说那个戴西闪，他说这个全国只有2只，然后是最新款，很适合您。然后我说我2个月之前刚在成都买了一只嘛，然后他说，哦，他说这个就是什么更特别更稀缺，反正就突出它的稀缺性嘛。我说多少钱啊？他说9万4500，我说太贵了。然后他说，谁不想拥有美好的事物呢？
4: 张女士说最近买了不少包，她确实不太需要，不过店员一直推荐，她男朋友先开了口。
5: 他说行行，就这个吧。他一听我男朋友要付钱了，他直接找了3个柜哥把我们围起来了，架起来了。是我男朋友，他耳根子比较软，他就是那种脸皮薄的人，他就是觉得能用钱解的事情我就息事宁人一下，不愿意东扯西扯那种。
6: 他肯定也是想送个礼物给你。
5: 对对对，他觉得我快过生日了。
4: 张女士说不管怎么说，最后还是很开心的，回到酒店后赶紧拍视频给朋友分享，这时发现了问题。
7: 侧面他这个地方颜色感觉不太对吧，就这个。
4: 张女士拍了照片，这个地方的颜色和周围有明显差别。当天晚上7点多，张女士在微信上反映给店员，对方回复让同事们看一下。紧接着张女士提出换货，对方说要协调，这个包全国只有2只。张女士说她也是这时跟男朋友沟通才得知，在店里消费时店员说过没法退换，因为已经在标签上刻印了她名字的首字母。
5: 然后那个柜姐就跟我男朋友讲说刻印之后是没有办法退换的，然后我男朋友就是送我礼物嘛，人家没想退嘛，人家就付钱了嘛，就很爽快掏去就付钱了。然后
6: 你的意思是这个星期你当场是不知情的？
5: 我不知情，我绝对不知情。
4: 张女士说字母其实是刻在了防尘袋的标签上，并没有直接刻在包上，在她看来换个防尘袋并不影响二次销售。不管怎样，从聊天记录来看，店员是同意换货的，并进一步解释这个也不算是瑕疵，是鸵鸟的纹路。张女士说另一只新包很快就到了店里，但是她不愿意换货了，要求退货退款。
5: 我在小红书上面发现这个包去年12月就有了，网友姐妹们人家就说这个包去年就有，而且它属于那种展销品，怎么推都推不掉，就是全国各地不同 IP 可能很多人都在专柜见过这只包，那很多人见过，很多人摸过，对吧？很多人试过，它不属于全新产品，那我花10万块钱我肯定想买到一个独一无二的新的，对吧？至少不被那么多人摸过。
4: 张女士认为店员在销售时没有尽到详细介绍的义务，甚至涉嫌欺骗。记者和张女士一起找到门店，一位值班经理出面接待。
8: 我全线回答您的问题，您到时候把问题留下，我会转达相关的部门。
6: 我怎么留给您？
8: 那您给我写字就可以了。
6: 那您看您讲消费者也同意，您方不方便把包拿出来？
8: 我要先去问一下售后。
6: 好好，
8: 稍等。
4: 值班经理进了店里，记者等了一会儿，等来了商场的管理人员，让记者留下了手机号码和需要采访的问题。张女士到店里沟通了一会儿，也没个结果。
5: 我现在诉求就是给我退款，我不想换什么等价的东西，我也不想说在你店里继续消费了。
4: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品牌方的回复。此前店员最后一次给出的方案是可以换成其他产品，金额大于等于94500元。张女士后来反馈，店里告诉她包已经交由 LV 公司鉴定，到底属不属于瑕疵。
9: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又是一年艾草飘香端午佳节如约将至，眼下街头巷尾悄然萦绕起了清雅的草木香气。作为端午传统风物的艾草菖蒲也迎来了热销。近日记者走访合肥巢湖多家农贸市场以及沿街的便民摊点，看到一捆捆规则捆扎的艾草和菖蒲清鲜透亮。摊前呢有很多的市民络绎不绝，他们在挑选询价付款，竟然有 绪、节令消费的氛围非常浓厚。
3: 那么在围墩菜市场摆摊的商户崔师傅就介绍了，说呢，艾草菖蒲这一把售价呢是1块钱到2块钱，价格很亲民，大家都愿意买。这两天的销量也非常可观，不少的市民啊一次性就买了好几把，还有人特意挑选的是带根的植株，打算呢是栽种在庭院当中，到了来年啊还可以继续使用。
9: 挂艾插蒲也是延续多年的端午传统习俗，很多人家都会在门楣上挂一捆艾草。在摊前挑选艾草的市民肖女士告诉记者说，每年端午在门前悬挂艾草和菖蒲是家中代代坚守的老规矩，老一辈也说了，这样可以去瘟避邪，守护安康，如今更多一份节日的期许和心理的慰藉。那肖女士也表示说呢，新鲜的艾草晾干之后，冬天可以用来煮水泡脚、烧水沐浴，舒缓身心，温润养生，因此她特地选购了多把艾草带回家。在不少市民看来，艾草入土安康入户，也寄托着对家人平安的美好期许。
3: 那么在合肥啊，这端午的仪式感不仅仅是门前挂艾，像是艾草煮蛋、艾水沐浴等传统习俗依然是在民间啊是广为流传。中医认为艾草性温，有散寒祛湿、温经止血等功效，而菖蒲形似利剑，是端午的吉祥风物，承载着驱邪纳吉、护佑平安的美好寓意。市民唐先生啊，一边挑选着艾草，一边感慨说呢，小时候跟着长辈过端午，这每一年啊都有这些习俗。那么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拾传统民俗，在烟火传承当中找寻文化根脉，感受节日温情，让传统节日更有温度，也更有底蕴。
9: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与韩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收听《快乐出发》。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么在乐购908商城如何去玩转618呢？我们下面将会有请的是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呢详细的解锁。欢姐你好。
0: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至6月21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这还没到618的正日子，商城很多爆款就有售罄的了，提醒还在犹豫观望的小伙伴，咱们要囤的大牌一定要趁着活动时间抓紧时间去囤，哪怕收到货你说哎我不需要了，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可以退，毕竟福利库存是有限的，先囤到手再说，尤其是咱们抽奖专区的产品哦，抢到6折优惠券一定要第一时间去下单，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今天我们618给大家安利的是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特润精华100毫升，然后呢给您加赠同款眼霜5毫升2个，配送礼袋哦，自用呢算是有牌面的，送人也超体面。先说这个100毫升的大瓶特润精华，熟悉雅诗兰黛朋友都知道，这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也是咱们商城热销的产品，晚上涂它白天皮肤水润透亮，换季泛红啊、熬夜暗沉啊、干纹粗糙一瓶全搞定，更关键的是它的赠品太香了，送的2支5毫升特润眼霜都接近正装的量了，正装是15毫升一瓶，懂行的姐妹啊已经开始算了，精华加眼霜加礼袋自己囤着用送人都划算到爆，100毫升大容量装，平时专柜75毫升就得接近1000块钱，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专属活动价到手仅需329块钱，还给您加赠2支眼霜，参加商城订单单笔满198块钱打9.6折，也就是说您最终到手仅需支付315块钱，另外给大家贴心配送礼袋，自留送人都超合适，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数量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好，再来关注即时路况信息。有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距离青兰路下穿大概200米的位置发生事故。目前受事故影响，合肥市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目前是通行受阻，是有事故发生。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啊，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这事儿刚好赶上福利，匠人制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房的水电管线免费整个换新，那墙面呢是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租监工，那工艺不达标的是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而且这福利还不止于此，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芝华士全金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的冰箱，益田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还在加赠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

0: 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小朋友早上好呀，打卡安徽交通广播200天第102天。
1: 打卡第58天。今天早上吃了个大瓜。
2: 悠悠大胖早上好，勤劳的人已经在打卡了，滴滴滴滴打卡成功。
3: 大胖悠悠早上好，打卡246天。
4: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的东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的南部31到33度，淐河以南29到3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抽中奖率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

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王姐到现在还不说话啊？那你们等会儿亲自来问一下王哥吧。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还在持续当中，今天是周一，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不过目前还是有部分路段出现了交通缓解，这个交通有所缓解的情况。像目前铜陵路高架和玉溪路高架的车流有了大幅的缓解，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新二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东向西上海路到北京路路段仍有积压车流。那阜阳北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北向南二环到淮北路路段，马鞍山路高架南向北二环到太湖路附近有少许的排队车辆，金山路高架的车流了南向北芙蓉路到秦门路路段，再往建华山路到一环下口，合作化路高架和长江西路高架在出城方向沿线的全段都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都比较长，大家在行车时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并且保持足够的耐心。新手方向在五里墩下口处都有保持的积压，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的压力首当其冲，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为明显，东段尾部更为密集，延续到了合一路高架桥的这个铜陵路附近。目前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大流量呢也是受到了合作化路高架的影响，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可以放心选择。在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今早道路还比较的正常畅通，目前西二环北向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流量较大，车速降缓，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路段依然存在饱和车流，通行压力偏大，车辆的通行非常的缓慢，还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道路通行。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苏松路的该路段有部分缓行车流，行车时要特别留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完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你要夹起来啊！
1: 我不夹了，我都夹了上个星期我都夹了几天了。
0: 大家好，我是还在公鸭嗓的限定悠悠，
1: 限定王哥。
0: 对，限定王哥版公鸭嗓版悠悠
1: 啊！行，各位好，我是我事业大棒，
0: 我们就是
1: 悠。

0: 又胖的组合。
1: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星期一，
2: 跟你说，对，都怪你。
0: 又怪我什么？
2: 我上周五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我下周一肯定好了。
0: 我又没有讲你下周一肯定好不了。
2: 然后叶大胖当时在节目里面讲的是，那可不一定。
0: 你看没好吧？
2: 人呐，
0: 你看你是不是没好？
2: 你下次闭嘴不行吗？
0: 那你看你是不是没好吧？好，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子的话题啊，就是为了买便宜一点，你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比价、凑单、领券，到底值不值？你有哪些买到的很值的东西给我们推荐一下？我觉得现在的商家套路确实太多了。我们也想就是简单点，看价的方式简单点。你说230块，我叫130块，能不能买？
2: 来，投稿是男生，你说。
0: 野鹅大胖，你们好，我有个事情我来跟你们讲一下。我老婆啊，买个东西啊，我看着都累，她能一下午比来比去都下不了的。上周呢，她想买一瓶面霜，专柜680，她先是在3个 APP 上面比了价，花了1个小时，发现某平台用券以后为620元，为了凑满减，又加了面膜、洗面奶、护手霜，凑到了800减150。结果呢，又就是她是为了凑这个800减150嘛，为了凑单花100多买了可能不太需要买的东西，付款的时候呢，又发现没有领某个隐藏的券，又回去找了10几分钟啊，然后整个流程下来呢2.5个小时。我说那你就直接去专柜买不就行了吗？他说你不懂，这就叫成就感。有一次他气死了，自己研究了好久，过了1个礼拜商家就降价了，东西卖的价格呢比他之前算来算去的呢还要便宜。我觉得他就是掉入到商家的套路里面了，他还不听。所以你们觉得为了薅羊毛花大量的时间去比价、凑单、领券，到底值不值得？碰上这种先涨价后降价，凑完单反而更贵的套路，是不是第一时间你们就可以反应过来就是套路？看完你的这个信息以后呢，兄弟，我这么讲啊，还好你没有跟你老婆说。你要跟你老婆说了这个什么，哎呀你不行就到专柜买，就贵个几十块钱，然后什么这种事情，你别跟你老婆说。你要是这么跟你老婆说的话呢，你老婆只会用以下的这句话来怼你。
2: 比如，
0: 你要是给我的钱够的话，我还用算来算去的吗？
2: 哦，我觉得那也不是。
0: 你要给我的钱够的话，你看我可会选这些东西啊。我不知道转柜680，然后我还可以享受柜姐给我送的一些小样这些东西吗？啊，我不知道吗？啊，那我不还是要为炒持这个价吗？一分钱摆成两半话吗？啊，你给的钱够，每个月要花多少钱你可知道？啊，
2: 赚多少钱不都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话？
0: 那你给的钱够的话，我就可以不用这么来精打细算了。我也想做甩手掌柜，我也想看到价格以后就不去砍价，我也想看到这些东西以后想买就买，但是家里面的条件真的可以吗？
2: 但有
0: 我比来比去还不就是为了省一点钱吗？我省的钱给谁？还不是给这个家里了吗？我省的钱还不是吃到你们爷俩的肚子里面去了吗？你们两个外星人现在欺负我一个啊！你们两个同性的人欺负我一个外星人，你以为我省的这些钱都是给我自己了吗？大哥心里呢？
2: 不是，你刚演的他怎么可以这么想？
0: 啊，就是看我，
2: 就是我听着我都觉得脑子有点炸。
0: 我知道，
2: 我听着我的内心都是怪怪，家里面好像确实这样讲，我有点不太爱听，我不想听，我听着我也烦。
0: 哎，然后呢，大哥心里想的是呢，那用什么不能用你？你干嘛一定要买个690的？你
2: 我不就讲了一句话吗？好，我以后不讲了。
0: 对吧？你干对我以后也就不讲了。
2: 我以后就不讲。
0: 而且你干嘛要用690的呢？你用300的不行吗？啊，300的你可以用2个月了，你不行吗？
2: 不是，那这个时候老婆又要讲了。啊，那需要我能一样吗？一份价钱一份货，用到脸上的东西不一样，你天天出去看美女。啊， 你看的那些好看的美女，个个都是各种什么贵价护肤品、贵妇护肤品，再加上他们还要出去做医美，你给我钱了吗？
0: 啊，所以大哥，
2: 你如果给我钱啊，我出去做医美，我还用在这抠抠缩缩的搞？
0: 哎，大哥就这样，就所以你这个话题呢发给我们呢，我们是可以来说一说，也不是理解吧，我们也就说一说，好吧，我们也听一听其他的朋友们说一说。
2: 但是是这样子啊，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不砍价，
0: 你怎么砍价？
2: 你真的就像是那个大冤种一样。
0: 但我找谁砍价？我找谁砍价？就是或者是说，啊，今天蹲直播间，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券哦，蹲直播间我们还可以送一个什么样的福利？我跟你们讲是这样，618。之前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不是马上到所谓的什么618购物节了嘛？之前呢，一到618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零点的时候开始那个抢券，
2: 双十一那个时候最盛，
0: 哎，双十一，然后再买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直接买了也就买了，然后跟你讲什么保价一年。现在你买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你们甚至当天晚上熬到零点把东西买了。买了以后过了两三天没多久，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保价协议啊，自动触发。
2: 哦，
0: 自动触发它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买完以后呢，它又降价了。现在好就好在有一个这样的机制，就是你当时买的价格，然后如果它后期它出了一个比你当时买的价格更低一点的，然后就把那个多的那个钱退给你，
2: 是吧？
0: 啊。那我之前的时间成本不是成本，我熬夜的成本不是成本，
2: 是啊，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有时候不还价自己特别像个大冤种。打个比方说，就是你们到商场里面去买衣服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默认那个是还不了价的？
0: 可以还，
2: 真的可以还。
0: shopping mall 里面的很难。
2: 不，你还可以跟他还。
0: 不是，就是那个专卖店的里面的。
2: 你还可以去跟他。
0: 百货商场我可
2: 以
0: 还。
2: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还的不是他那个衣服本身的价格，你还的是他商场里面活动的价格。
0: 他商场里面活动的价格也没多少的。
2: 他有的时候。
0: 他要凑什么2000、1000，我能买那么多。
2: 我可以找别的客户凑，或者你把这个难题就交给柜姐。
0: 柜姐讲你爱买不买。
2: 啊，真的吗？但我遇到的人都还挺好的，会帮我凑单。哎，
0: 想买就买，不想买
2: 就算了。而且我还会跟他说，我说你看一下，就是如果你会员卡有梯度的话，你就去帮我找一个可以打到最低折扣的会员卡，
0: 然后
2: 帮我打一个，
0: 给他积分是吧？
2: 对，给他积分，然后但是你给我打个折。然后呢，并且在这种时候我还会找他再薅一点什么小礼物，就是这种事本来我也是不会做的，但是自从当了妈妈之后，这里并不是说污名化妈妈这两个字啊，而是想说你会更加的对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事物会精打细算。所以呢，我去买东西的时候，我说，哎，你我看你这还有赠送的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可以送我一份吗？
0: 你是我们那边要是 VIP 才可以送的。
2: 哎呀，就是你们 VIP， 我多买买不就 VIP 了吗？
0: 好，我们 VIP 要到100万才行。
2: 哎呀，我看你这个啊，我去的地方没有那么高端。啊，
0: 你不要骗我了，王姐。
2: 我真不骗你，我买不起。
0: 我们这边都要配货的。
2: 啊，那家店从来不去啊。
0: 哦，你们不要开玩笑了，我查了一下，您就是我们的 VIP， 只不过去年您
2: 从来不去，
0: 只不过是去年您没有到我们这边来配货罢了。
2: 啊。
0: 好，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啊。为了买便宜一点，你花大量的时间去凑单啊，这些东西你们觉得值不
2: 值？值不
0: 值
2: 呢？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小满， 或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

0: 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咚咚咚咚咚，
2: 好好好。来听你们讲讲，他们都说你演得太像了，都说大胖演得真的是太像，
1: 来
2: 每一句话说的都这么在点上。
1: 为了买便宜点，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去比价凑单领券到底值不值， 你再给我们推荐一些你们买到的
2: 觉得很值 的东西
1: 好吧。我们觉得呢，买的很值的东西呢，那当然是我们的
2: 平安车险。
1: 车年检又要来了，排队填表要找车位，费时费力你还花钱，对不对？拨打平安车险4008600，或者上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受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你都不用去，哎 ，APP 同步进展，办完了以后呢，再把车子送到你家里，还有那个年检标啊，让你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记怎么办呢？哎，这个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0，4008600。
3: 这前两天我跟几个朋友，一共有6-7个人呢，去报考外援费吃自助，就某一家自助179，人家179一个人，然后我们去了还要排队，那我就在门口刷那个抖音，那正好就刷到他们家了。
2: 嗯，
3: 然后抖音那边送券是他直播间是过个几分钟发一张券，可以减一张券减15块钱，
1: 所以你跟你的朋友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个那个可以减15块钱的券。
2: 哎，这样好像也还可以啊，
1: 因为你反正是在等位
2: 啊，
1: 你等位的这个时间就无所谓了。
2: 好吃吗？我至今还没有吃过那家排队的自助，因为每次去都排队。我想问问
1: 他讲了哪家，
2: 我等会关话筒告诉你。好吃吗？
1: 什么，这家很出名吗？
2: 挺出名的。好吃吗？私信告诉我一下到底好不好吃
1: 啊。还有朋友讲值的，这个确实是值的。上前两天呢，我老公在网上给我买了一双凉鞋，468。
2: 嗯，
1: 然后呢，他把订单的链接发给我了，我看里面有券，我让他退了，他把468转给了我。
2: 啊，
1: 我用了半个小时不到凑单，以后我花378元就给他买到了，
2: 也就是说便宜了90块。
1: 凑单的货呢，我全部把它退了。
2: 嗯。
1: 真香，同样的鞋我拿到了，我还赚了一顿饭钱。后面如果再降价，
2: 还能保价，
1: 能价保，钱还进我的口袋，值多了。我觉得是值的，没问题的。
2: 哦，他很聪明，他把凑的给退了。
1: 但你凑单的退了以后，他的那个不就不享受？
2: 不，享受。
1: 也享受吗？
2: 享受。
1: 那你们这么凑这个单，不就是给其他凑单的商家不也麻烦吗？这些凑单的商家心想，我招谁惹谁了，我就是你们凑单的这个，然后一看我的那个销售记录流水1-2亿啊，然后再看利润赚了2倍，全是退的，
2: 所以、就是、
1: 那个2倍还是忘记退了的。
2: 他们如果要是少一点套路的话，大家也不用那么费尽心思，是不是？葡萄皮儿说的是，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我们怎么可能玩得过商家呀？嗯，
1: 讲的对。
3: 大胖老师，我只会买刚需，我只需要刚需。
2: 啊，你只会买刚需，
3: 从来不会多买。
2: 嗯，
3: 我要什么是买什么，我从来不考虑提前买、多买一类的，不想。
2: 男性基本上是这样，对吧？
1: 也不一定。
3: 我只会买我需要的。
1: 我也是买我需要的，但
3: 也不会贪图小便宜。
1: 我也会凑单，
3: 一直比平台观点就是便宜没好货。
1: 但我会凑单，我确实会凑单
2: 的。哦，你也会凑单。
1: 我凑单的原因是因为我会把我生活所需的物品大概买个半年的量。
2: 哦，
1: 就如果你买半年的量的话，你是肯定可以达到凑单的标准的。卫生纸你需要吧？
2: 嗯，
1: 卫生纸分卷纸和那个抽纸，
2: 抽纸
1: 对吧？这两个东西你是需要的吧？我一买
2: 厨房纸
1: 买两箱。 就是那个抽纸我可能是两箱，然后那个卷纸的话可能是四提左右。
2: 啊
1: 啊，洗衣液需要的吧？
2: 嗯，洗衣液需要的。
1: 沐浴露需要的吧？
2: 需要的。
1: 洗发水需要的吧？
2: 需要的。
1: 男生还有什么东西啊？
2: 哎，但是说真的，因为你现在已经成家了嘛，这些东西还基本上是你买还是你老婆比较操心？
1: 她比较操心
2: 啊。那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但之前这些东西全是我买，我自己买的时候，
2: 对，你自己住的时候肯定要自己买嘛。
1: 对，自己买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我之前买的几家。男生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购买特性，就是你自己之前买的那个商家。如果它的价格还是那样的话，
2: 然后你就会复购，
1: 我就直接再来一单。如果它的价格比之前还要贵一点的话呢，那我可能就会换一家。如果一样或者是更便宜了，那你放心，我会永远在你们家回购。我现在买所有的白 T 全部都是在一家，就这家商家他应该就是他那边也应该会显示是老顾客下单，我应该下了有几十单了。每次都是两件，每次两件四件六件的这种。
2: 他们现在纷纷在跟我说那家到底味道怎么样，他们都说味道不错的，大胖能吃回本，其他人估计吃不回本。
1: 我现在也没有你们想
2: 的对也不行
1: 那种。
2: 我是一个吃自助餐能力很差的人，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反正也吃不回本
1: 啊。好，来九点钟之后你们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觉得自己买的比较值的那些东西，好吧？反正我是不太好在节目里面说这个花这些钱，然后花点时间去选这些东西它值不值得，因为你要想家庭关系好，那就这种事情你就不要说。
2: 其实
1: 跟所有的男生说一下，
2: 其实也是啊，就包括说投稿人，你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我跟所有的男
2: 生，然后你老婆费劲巴拉的买了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品，等等，这些都是她操心，然后对吧？你干嘛呢？你为什么非要去搭两句嘴呢？要不然以后这些东西都你买。
1: 哎，跟所有的男生讲这个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要把握你老婆的心理。
2: 嗯。
1: 你跟他说，哎呀，就这一点，那个你就直接到专柜买了。哎呀，就这一点，你就到哪里买了？他会觉得你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
2: 还有一点是，如果说你老婆就是动不动就去专柜买，动不动就去专柜买，全部都给你搞贵价的，一点都不懂得精打细算，
1: 你又会觉得他不会过日子，
2: 你又会觉得他铺张浪费，不会过日子。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呐，哎呀，你闭嘴。
1: 然后你觉得他不会过日子呢，就会想要讲你不能买便宜一点的
2: 吗？
1: 哎，这个就是一个死循环，啊，不要跟他犟，
2: 劝你们闭嘴。011说，女人都爱比价凑单，不过搞了几次啊，你就说自己也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累死累活，眼睛都快看坏了，但是算来算去你都算不过商家。会说现在商家都是凑单活动，不过我买的一直是那个原价不降价的，就是这样会好一点。对，就是在我看来，如果说你们家从来都不打折，特别棒，我也会买你们家，就怕你们家瞎打折乱打折。
1: 庄重这位朋友说，去年买了某品牌的裤子，感觉很舒服哦，买了两条，今年我再想买的时候那个链接下架了，我的天塌了。我跟你有同样天塌了的感受。
2: 等一会儿，你这种时候啊，你再进他们家店铺，然后你再换一个，就是你就去看，
1: 换不到。
2: 他可能款式会有一点点调整，但大概还是那个样子。
1: 没有了。
2: 或者那你就去私信一下客服，就是有没有跟这个裤子比较相似的款可以推给我。
1: 客服讲没有了，今年不跟那个代工厂合作了。
2: 哦，这样子。
1: 我也碰到过。
2: 哦。
1: 我买了一条那个华夫格的那个裤子，短裤。它那个质感啊，就是它的那个克重啊确实很重，然后就垂感很厉害，你知道吧，不会皱皱巴巴的那种。华夫格嘛，你想它怎么可能会有皱皱巴巴的呢？再想去买的时候
2: 没了，
1: 链接没有了，然后在网上呢买了其他家的，买回来以后发现它的那个面料更薄了，就没有这种垂感。
2: 那不行，你们去乐购908商城看一看呢。
1: 这个点就上了吗？
2: 就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因为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嘛，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它也确实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机制，但是呢，其实它比较直接，满198.96折，满398.92折，然后满618直接88折。如果说你不要买完之后再去转转盘，你先去转转盘，如果你能赚到一个6折的惊喜福利，你买的东西都还可以6折，这不还挺好吗？对不对？而且呢。

0: 正装的量了啊，懂行的姐妹可能就开始算了，这个精华加眼霜加领带自己囤着用就非常的划算，只需要我看啊，它活动价是329，然后呢满198打96折是315，然后给大家配的还有礼袋啊，各位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找一找看一看买一买。
1: 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9: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2: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3: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4: 4008000000。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5: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泽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1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安徽省卫健委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 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

0: 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口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欢迎回来，为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好，各位好，我是严大鹏。
0: 干嘛？为什么要学我说话？
1: 哎，好。
0: 哎，我的那个公鸭嗓是不是比上个礼拜有
1: 完全没有
0: 一点？上一个礼拜
1: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0: 我觉得我现在那个现在这个声线状态是
1: 完全没有。
0: 唱一些低音的歌曲。
1: 你唱，今天要十点半以后，十点钟以后我就听。
0: 谁在敲打我窗？
1: 谁？
0: 哎，是不是觉得还可以？
1: 谁在撩动琴弦？好，今天我们不是问你们啊，也有人撩动你们的心弦，就是这个价格。你们买东西的时候，拨动你们心弦的一定是价格。
0: 静姐就说：“哼，一个字都是钱闹的。如果有钱，谁还会在乎那点折扣呢？我要是有钱，我就去专柜，或者说是直接买，只要有品质、有保证，正常折扣后我是不会还价的。”哎，不过是这样子啊，我刚就回复他，就是有钱这个事情它是没有衡量标准和没有尽头的，其实是大家的一个消费理念的问题。我见过那种很有钱的人，
1: 他们依旧去买打折的
0: 啊，而且依旧很抠。
1: 你也见过那种没什么太多钱的朋友，工薪阶层，但他所有的东西他们全部要用最好的。
0: 对，而且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坦然，我可以买我负担得起的，我觉得最好的东西，然后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消费理念的问题。真的有，我真的有那种很有钱的，那都是几百个 W 那种什么的那种。我说的是
1: 啊，
0: 一年大几百个 W 的那种
1: 啊，不是一个月啊？
0: 一个月那不至于，那都抠的呀。
1: 所以今天要聊的是，为了买便宜一点，你花大量的时间去比价、凑单、领券，到底值不值得？你买到了哪些你觉得很值得的东西？你能不能等我把它讲完了，你再哼哼哼啊？你买的这个纸是最值得的了，擦笔纸是吧？然后柔软的那种带牛奶，
0: 保湿柔纸巾，把我女儿的纸偷出来用，要不然鼻子早给我拧破了。
1: 这个事情我觉得取决于你的时间值不值钱
0: 啊，
1: 你的时间要是值钱的话，你就没必要去花这么多的时间再去选来选去的。
0: 或者还有他就是爱不爱好这个，有的人特别爱好做这个事情。
1: 谁？
0: 就是凑单啊、满减啊，去倒腾这种，就倒腾这种商家的机制，他能把它倒腾明白了。
1: 我倒不明白，
0: 我也
1: 永远倒不明白。
0: 但有的人他倒腾明白了之后，如果他再聪明一点，他可以利用他倒腾明白了这件事情，他可以去帮助别人，然后他还可以从中赚取他自己的中间商的钱。反正我都是帮你，我帮你省钱，我自己还能赚钱。
1: 讲到这个事情，我突然想起来，我想问一下女生啊，就是你们在买自己那个像小护垫啊，然后卫生巾啊，以及各种各样的
0: 就卫生用品，
1: 睡那个什么安睡裤啊这种东西，你们会不会趁着打折的时候一次买一年的？
0: 哦，我不会。
1: 但是它保质期就是有一年啊，你下次再买它的时候，它还是这一批。
0: 是这样子啊，
1: 那买了不就在家里面还可以凑单划算吗？
0: 我曾经跟你想的一样的
1: 啊。
0: 然后，但是呢，大家的卫生用品大多数可能放在卫生间。
1: 我不，谁话放卫生间？肯定是放远离卫生间的地方
0: 啊。对，就一开始我不懂的时候
1: 啊，
0: 我把它放在卫生间随手可取的地方，但后来时间久了之后，我发现它有股霉烘的味，而且有点受潮
1: 啊。
0: 然后我一查说，哦，其实是不可以这样，就是这种卫生用品其实尽量就是喜欢囤货，或者说多买一点便宜一点 OK， 但是呢你一定要放在这种干燥然后比较对阴凉一点的地方，干燥通风的地方，这样也是可以。我现在基本上我不太会囤，我基本上会根据好比说一次大概买两个月的量吧，这样子。
1: 那不一还要买吗？
0: 那就一直买是吧？
1: 对啊，那不是麻烦吗？而且你一次买了那么多了以后，你不是最划算的一种状态吗？就又可以减免，就是满减又可以怎么样？有些时候男生可能跟你们就不太一样，男生买计生用品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一下就会买很多，因为他也会凑那个满减嘛。
0: 大胖，你现在尺度有点大。
1: 不是啊，我讲的这个是事实嘛，因为今天讲到这个东西以后，不就是肯定一样的嘛，大家都是凑满减嘛，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凑满减的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像你们刚才讲到的那个满减的内容，它是要这个券那个券，然后还要凑其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当你不知道你要凑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们总是会就底下会给你推各种各样的那个内容啊，就包括什么，我想一下，什么酱油啊、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生活的，就是随手买一件嘛。他告给你讲的这个东西，不就叫什么随手买一件嘛？那不就是
0: 就可以也是可以的嘛，反正都要用的嘛，家里。

0: 今天都送孩子去中考了吗？
1: 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上线啊，但没关系。那其实呢，有一些东西啊，就是重点在于你觉得衡量你买这个东西到底是值不值，值不值得，对吧？那我觉得，如果说是，你想要买比较值得的东西，那就是要么你就是买到了这个很健康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对你身体很好的东西，要不然就是你那一刻收获了很大的情绪价值的东西，对吧？要不然就是本身物超所值的东西。那你要说到这些呢，我就觉得像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它都符合，它呢是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的鲜炖燕窝。就这个燕窝礼盒啊，原价是576的，现在只需要299，而且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了，它没有办法继续低下去了。所以你看这个价格我们播了那么久，对不对？
0: 为什么一直没有再往下面低？
1: 对，也不可能想说哦，马上是不是到这个端午节了，然后我就再给你往下降一点。没有没有没有办法继续再低了。所以呢，你买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是最低价，5瓶鲜炖燕窝，5瓶燕窝爆爆珠，给这个长辈啊、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吃一瓶可以抵7瓶的滋养力，有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坚持使用的话，会由内而外的调节我们自身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再说到那个今年端午的那个限定款啊，就是隆重礼盒嘛，粽子礼盒，其实卖得特别特别好。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它里面呢有这个排骨粽、松露云腿粽、上汤鲍鱼粽、干贝虾仁粽等等等等口味，还有这个甜口的有黑糯青稞粽、血糯阿胶粽、陈皮豆沙粽等等。这个呢是原价是368的，但是呢今天加在我们那个燕窝礼盒里面只需要499，这就给你配齐。
0: 对，
1: 如果你讲我不想要那么多，我只想要燕窝，那你就回299。你如果想要燕窝，现在就回299，299一盒嘛，299。如果你想要燕窝加粽子礼盒，就是499啊，你可以回299或499都可以直接来购买。
0: 看你怎么选，你要想光吃燕窝的话也行，你要想在端午节这周不就端午节了吗？
1: 对，
0: 你要是想在端午节的时候再加一个粽子的话呢，那你就回499啊，试一下带燕窝的粽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口味？
1: 有朋友说我占老婆啊，薅羊毛就是很快乐啊，不是钱的问题，比价的过程像解谜，凑单像打游戏，省到钱的那一刻爽的感觉像是拿了年终奖一样。但是呢，商家如果玩套路的话就太恶心了，遇到这种直接投诉。
0: 你怎么投诉呢？你投诉也没有用，商家会跟你说那我们现在的价格确实就降下来了呀，也没有办法呀，对吧？我有什么办法呢？
1: 他们说不互动是因为优姐鼻音好浓，今天早上直播精神头没那么大。有没有可能我已经病了一个礼拜了，今天的状态都算好的了？
0: 哎，你在网上你觉得买的最近比较值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性价比也比较高的，把那个链接推给我们一下也行。没有是吗？想了半天居然没有想到。
1: 我大脑在各种搜索，我看看最近给家里添置了什么是很实用的东西。
0: 王姐她想了半天，她没有想到自己给家里面到底添了什么有用的东西、
1: 因为最近买了很多东西。
0: 那你这样买的这些东西里面，你是给自己买的还是给宝宝买的还是给谁买的？
1: 给自己买的，给宝宝买的，给老公买的，给家庭买的
0: 啊。好，那在这些东西当中你觉得最值的是什么？给自己买的东西，就只是讲给自己买的东西吧，最值的是哪一个？
1: 给自己买的东西最值的是最新添置的一个化妆包，这个所以我不好那个嘛。我为什么说那个比较值得？因为它恰好卡在每一个女生的那个点上。
0: 哪个点？
1: 它那个化妆包相对来说比较大，然后呢，它可以就是你把它打开之后，它可以有一点弯折，然后上面会自带一个镜子，然后它可以立得住。这样子呢，像我这种可能比较有强迫症的人来说，我不用去收纳，因为每一个它都安安静静地填在自己的那个化妆包的坑里面。那每个人给的点不太一样。
0: 行，好，乖。我最近买的比较值的，昨天晚上那件衣服还被吐槽了嘞。我最近，
1: 你说，
0: 你先洗完。
1: 我不行了，你讲。
0: 你洗，你洗。
1: 啊，不行。
0: 我关。
1: 你讲，你讲。
0: 我关话筒。
1: 好了，好了，你讲。
0: 最近买了一件那个 T 恤。
1: 嗯。
0: 我没买那个39.9块两件的了。
1: 嗯嗯。
0: 我买了这件是69一件的 T 恤。
1: 嗯。
0: 然后是两件，一件黑的，一件白的。
1: 嗯嗯。
0: 黑的那件呢是两层，里面的那层呢是紫色的。外面的那一层呢就是内衬是紫色的、
1: 嗯、
0: 外面的那一层呢是黑色的、
1: 嗯、
0: 然后
1: 加两件
0: 也不是加两件吧，就里面的那一层基本上看不见，但是呢因为它的那个孔黑色的那个孔啊密度就会比较大一点，然后洗完衣服以后呢、
1: 嗯、
0: 会有一种感觉我的衣服烂了、
1: 嗯、
0: 里面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就紫色的那个光啊已经透出来了。
1: 嗯嗯，
0: 我跟他讲他就这么设计的，我老婆跟我讲你这个质量不行哎，洗一次那个里面的东西就全部露出来了。
1: 嗯嗯嗯，那也是啊，
0: 那是我觉得买的比较值，但是他讲的、哦、
1: 还有一个买的比较值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喜欢在家里健身的朋友
0: 啊、
1: 嗯、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就给家里买了一个
0: 晃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可移动式的，正面是洞洞板，反面是镜子的一个可移动式的置物镜。然后呢你把洞洞板安装上去之后，你的小哑铃啊，弹力带啊，然后那个泡沫轴啊，瑜伽垫啊，什么东西都可以上墙，然后你把它转过来之后，它就是一面镜子，它还可以推着走。我觉得这个

0: 非常 nice。
1: 你买这个，你不如买一台闺蜜机。
0: 不是，我是要解决第一东西放的比较杂乱的问题。第二，我没有一面镜子可以让我在健身的时候看到自己的问题。知道了吧？
1: 好，行。
0: 闺蜜机我也很想买。
1: 别买，听我的，别买。
0: 差点就下手了。
1: 那不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屏幕，然后来回移动吗？
0: 因为你能看嘛。对，后来呢，我就想说，那我就用那个手机的那个支架。手机支架把手机放到上面，这样我也可以看得到。
1: 你又觉得手机那屏幕小了点，
0: 对，所以人就
1: Pad 呢又觉得那个屏幕也小了点，
0: 对对对，
1: 电视呢又觉得它太大了一点。你不行，下次自己做一个闺蜜机也不是不能做。
0: 嗯，有朋友说，我老婆去年双十一算了一个礼拜，最终省了80。然后快递呢都堆得快到过年的时候才全部收完，现在家里还有3箱用不完的纸巾，关键是商家搞的确实是先涨后降，就你算了半天还不如平时买的。
1: 是啊，就是这样子的呀，所以我讲不要算吗？你算这些东西干什么呢？你算来算去最后的这个价格你还是跟原来的一样，甚至还不如原来的这个价格，它先涨的这个价格，你我现在买东西有些时候我甚至会先去截图，就看一下它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0: 啊，
1: 然后等到那个所谓的做什么购物节的时候，然后看它的价格涨了多少。
0: 还有朋友说，我就是比较喜欢薅羊毛啊，但是我一般都顺手薅，比如我本来就要买的东西我顺手领个券，如果是专门去算就太累了，不值得。而且我现在已经学聪明了，大促前一个月我就开始关注价格啊，就跟你刚才讲的一样，对吧？
1: 嗯，
0: 就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有兴趣，我就先关注一下它价格。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讲的是，我就会花时间去凑单囤很多的生活用品，除了孩子的，家里其他人想买的衣服包包鞋子我也会等到活动凑单的时候再一起买，确实很划算。最好的事情呢就是你出钱，让你老婆去花时间花精力啊，去帮你们找各种各样凑单的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否定他的工作成果
1: 啊，
0: 千万要对他进行夸赞，千万不能说哎呀你搞得这么麻烦这么晚了然后我们先睡吧。他可能蹲的那个直播间今天晚上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现在唯一能够让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优惠的就是在直播间里面送的那些东西了
1: 啊，我反而觉得直播间里面全都是套路，
0: 就是直播间里面会送的东西了，
1: 什么点进去他都会跟你说好最后我们要下播了，别别别别，跟你讲讲半天，然后他这个播永远都下不掉，而且他可能那个时候下的对吧，你感觉他下播了、
0: 啊、过了半小时他又开了，
1: 过了半小时他又开了，永远都那个价格，反而我现在是完全不相信直播间，我觉得他简直就是在胡扯骗我们钱，
0: 那这个就个人选择吧啊，所以今年的618，你们家夫人也好，或者你们老公也好，都给家里面添置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来跟我们讲一讲啊。风过回廊讲，就我买东西的几年，我跟你讲，这几年大促的力度都不怎么样。我五一买的一个热水器，五一大促2300，现在大促2600。
1: 其实今年啊，可能这个总体上来说，商家也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对吧？啊，但是呢，刚才也有朋友说，我是做电商平台的商家，其实现在的话呢，大促它肯定是要比平常还是要便宜一点，尤其是双向便宜，一个是平台呢会给一些无门槛的优惠券，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消费券，大家还是可以，对，还是可以稍微凑一凑的，哎呀，其实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觉得薅羊毛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一场时间和金钱的交易，你觉得你的时间值多少钱就决定了你认为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对吧？如果你享受比价抢圈的过程，那薅到的不是羊毛，你薅到的是快乐啊。如果你纯粹觉得那是浪费时间，那你下次就不要这么做了，对不对？
0: 我忍不住啊，我就是想要找便宜一点的，我有什么办法，
1: 对对，
0: 虽然我知道它很浪费时间，但我就是想要它再便宜一点啊。
1: 但是这样子比较让人愤怒的就是商家的套路，先涨后降啊，满减陷阱啊，凑单反贵啊等等，这些不是薅羊毛，这些就真的是割韭菜。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默默吃亏啊，你可以截图保存一下证据，找平台去给你投诉。哎，就是每一次较真我觉得都是对于诚信消费环境的一次维护，就甚至你可以向12315去举报嘛，对吧？最后呢，分享一个防套路的这种小技巧，就大促前你可以把想买的东西加个购物车，就像大胖刚才说的一样，截图保存价格，大促的时候对比，真降了再买，对吧？如果说它每降，哼，永远不可能再信你的，对吧？
0: 哎，讲实话，买的真的是没有卖的劲。当我知道了有一些厂家他们的一些什么食品啊、电器的一些出厂价的时候，你会觉得，
1: 哎，你也要折算一下人家的成本。
0: 行行行，我折算你的成本，但你也不能太把我当傻子弄了。
1: 你让我昨天晚上还在听一个说，为什么面包的价格这么贵？我一开始以为面包和馒头不都是面发酵一下一个蒸一个口，
0: 馒头1块钱2个，
1: 对。然后呢，昨天晚上我听了一个播客的时候我才长了一个知识，就是有一些那面包啊，它挑选的那个小麦的品种，就是面粉的品种，其实是跟我们平常吃的馒头的是不太一样的。你馒头的那个面粉，我们平常家里面用的那种面粉啊，其实它发酵比较快，然后你蒸出来之后就是比较暄软的那种，但是有一些欧包它真的要发酵2天3天才能出得了，就是才能发酵成它能制作出欧包成型的那个样子。
0: 那我吃你的那个麻烦干嘛？
1: 啊、
0: 我吃馒头不
1: 就行了吗？你可以不吃啊，但是我只是给你解释一下它为什么会贵，和为什么有一些人开面包店最后还开倒的了。
0: 所以我就不买，你们自己吃吧。
1: 不要抬杠，我只是说一下它为什么贵。
0: 自己 没想好成本控制，我就开个馒头店。
1: 今天听买买买。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淮河以南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3，优。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嗨，欢迎回来，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打起精神来，不要因为王姐的这个嗓音特别的有磁性，你们互动的就没有太多的激情，不能这样啊。
1: 他们觉得
0: 王姐会尽快好起来。
1: 你没激情，他们就不想有激情。你得带着他们激情四射
0: 啊！我还要带着他们激情四射是吧？
1: 那不肯定的嘛！你不带他们激情四射，
0: 那我现在激情不起来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带着他们激情四射一下，行。那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又是家里面要吵架的事情。请问，
0: 但是他特别的真实。
1: 对，请问你们在家里面，家里面的老公啊，可能你们家的老公可能这样做的事情会更多一点，穿着外裤他直接坐到床上
0: 啊，就回家
1: 能接受吗？
0: 穿着外裤外衣直接往床上，哎呦累死了，咔叽
1: 一躺，
0: 或者往沙发上一躺。
1: 外衣沙发上还不能躺吗？
0: 外衣外裤，那我们就说床啊，
1: 就说床吧，好吧，就说床，然后就往那个上面一躺，怎么了呢？就这，你们家有过这样的情况吗？穿着在外面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家以后就往沙发上面坐一坐，躺一躺，但是呢，家里面的另外一位呢，想着这些衣服呢又触碰到各种公共场所的一些表面，什么地铁的座位啦，办公椅啦，餐厅的椅子啦，甚至是有一些此前都是哪一些人接触过的，你不敢细想啦，只要一细想以后就开始浑身不自在啦，对吧？那问题来了，这种健康担忧
0: 有必要吗？
1: 穿着外裤能直接上床吗？
0: 好，问问你们啊，你们家里面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允不允许？我说一个我的点啊，坐高铁
1: 啊，
0: 那个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场景。我确实很难受。
1: 你讲。
0: 我前两天坐高铁，我看到一个，就我斜前方有一个男士，因为现在是夏天，大家有的人可能出门会穿凉鞋或拖鞋
1: 啊。
0: 那个男士呢，就直接把他的鞋子脱了。脱了之后呢，就是一个腿就那个支愣着搭在那个座椅上，
1: 就把腿盘坐着。
0: 哎，这样。
1: 哦，踩在那个座椅上，拿脚后跟踩在那个座椅上，
0: 踩在那个座椅上，然后呢，我不知道他是脚痒还是有一些脚气或皮肤病之类的。
1: 你怎么知道的呢？他在抠，
0: 一边抠一边蹭，
1: 掉皮吗？
0: 哦，
1: 哇，没吃早饭的朋友，你们可有福了哟！
0: 哎呦，我当时看到之后，我的那个内心就是，下一个坐他这个座位的人，一屁股坐上去。如果说是一个穿短裤的人，一屁股坐上去
1: 啊，
0: 对吧？
1: 怎么了呢？
0: 就挺难受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是在高铁上，那可能还会有在地铁上、地铁座位上，包括像是办公室的椅子、餐厅的椅子等等。我昨天，哎呦，我怎么老遇到这样事？我昨天带小朋友到餐厅吃饭。然后呢，因为他那个餐椅啊是那种丝绒的那种质地，
1: 红丝绒，
0: 哎呦，那个有一点脏污就特别明显
1: 啊，
0: 不知道之前是泼洒的什么东西，一块一块，一个半脸一个半脸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好意思，你给我把这椅子换一下。
1: 哟，就你的事儿多，还要把椅子给换一下呢？
0: 我看着
1: 你都穿着外裤了，你说我们的椅子怎么脏了呀？
0: 真是真难受。
1: 怎么难受了呀？那个外面脏的东西地方多了去了，那你要是觉得都脏的话，那你回家吃吧。
0: 所以你们会那个吗？
1: 不会。
0: 那个有朋友说，我男朋友之前会穿着外裤进被窝。
1: 我非常的难受。
0: 我非常难受，心像毛爪的一样，就是那种 指甲抓黑板一样的那种难受。后来我说他，后面就不会了，不会穿着外裤上床了。
1: 穿内裤上床了？
0: 穿外裤进被窝。
1: 啊！哎，
0: 你们原来住宿呸，住宿舍的时候
1: 啊、哦，
0: 你们是上下铺对不对？
1: 喂，
0: 嗯，然后呢，睡在上铺的小伙伴。

0: 如果说回去之后没有，并不是说一定要爬到自己的床上休息的话，他是不是会坐在下铺的床铺上去？
1: 对。
0: 那你会允许别人坐吗？
1: 坐啊，有什么不允许的呢？你这有什么不允许的呢？你要不允许，那不就是吵架的事情吗？
0: 我不允许。
1: 这不就是吵架的事情吗？
0: 我不允许，因为我是睡下铺的。
1: 那你睡上铺去啊？
0: 不是，然后当时
1: 那你嘿呦，那你的下铺都不让坐的话，那你自己睡下铺上铺去呗。那我看你到时候坐在哪，你是不是脱了裤子坐我的这个下铺啊？
0: 我首先我可以坐在我自己的那个写字台上，就是因为如果是上铺上下铺的那种的话，大家就会有几个桌子椅子，对吧？就写字台上坐在自己的这个座位上。我反正当时刚进宿舍的时候，我就说我就想不好意思，因为我可能不太喜欢别人坐在我的床上。
1: 就你事儿最多，
0: 我自己也不会坐。
1: 就你事最多，
0: 我自己穿外裤我都不坐。
1: 就你事最多，
0: 嗯，就是
1: 什么穿外裤不坐，
0: 我不管你们怎么看，
1: 好了，
0: 但是我就说了一下
1: 啊，你给我们讲一下，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0: 是豆豆说的是，我爸我老公都不敢，裤子连房间都不会进，在外面直接脱了，不然我妈和我会讲死他们。
1: 啊，就从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一说，到底能不能
0: 讲讲这个事啊？这个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人来说的话，通过日常外出的衣服传染性疾病，其实概率是不太高的啊。
1: 听清楚，是不高的，
0: 是不高的。
1: 不高。
0: 虽然说理论上说衣物可能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着中间的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其实没有这么大，风险也挺小的。之所以这么说，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呢，需要有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大多数的时候呢，外衣上存在极少数量的病原体，不足以让人生病，一定要积累到很大的数量才会引发感染。第二呢，是病原体存活的时间有限，不少导致呼吸道或者说是胃肠道的这种疾病的病原体，在体外存活时间不长。真的不长。一项针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建模研究就发现，病毒在棉质衣物上比较快会失活，甚至说仅仅通勤乘车回家，衣物上有传染性的这种病毒量就可以减少到80%左右。
1: 就存活时间
0: 减少80%、啊、
1: 对，存活时间很短、
0: 哎、
1: 很短。
0: 第三个呢，是衣物纤维有吸附的作用啊，然后呢这个衣物的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之上锁住病毒和一些细菌颗粒，让他们没有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其他的表面上。
1: 哎，就在衣服上面。
0: 哎，对。第四个呢，就是主流观点认为，与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的飞沫相比，衣物附着的病原体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多。要低得多，哎，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害怕的话，倒不如想说，你出门的时候你可以戴个口罩，哎，也许这样可能会安全的多得多。
1: 对。
0: 但需要注意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与普通的外衣相比，其实医务人员的白大褂
1: 啊，那是脏。
0: 反而是公认的传播载体。
1: 那不用讲了，因为它本身就在一个那个。大的培养皿。
0: 哎，对，因为研究发现的医务人员的白大褂上会经常沾染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哎，包括像是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致病菌吧，这么说综合来说，就是类似的针对于医护人员的白大褂的研究显示，50%的样本里面都有致病菌的污染。确实是这样哦。
1: 白大褂你们就那个别穿着它那个烫。
0: 所以你们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
1: 你会发现所有的医生，他们值夜班的医生啊，他们也是换，就是在自己的寝室里面的时候，
0: 他也会自己
1: 把衣服脱了，然后再上床。
0: 对，而且还有一点，你到医院去，不管你是自己是生病的人还是陪护的人，建议你都把口罩戴好。对吧？还有呢，就是比方说啊，可能处理垃圾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服会相对比较脏
1: 啊，这个能理解。
0: 对，这个可以理解，啊，然后呢，就是，
1: 也就是讲其他的无所谓。
0: 哎，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衣物遇到被体液或呕吐物弄脏的这种情况，那你需要及时更换或清洗。
1: 被体液。
0: 或者呕吐物弄脏，
1: 这种体液你指的是汗渍是吧？
0: 就是如果说，对方有一些致病菌的这种体液的话，
1: 口水，
0: 等等吧，就等等吧，对对，等等吧， 啊。然后但是外衣的另外一个风险或是可能会携带过敏源，刚才我们讲的是致病菌，对，现在讲的是过敏源啊。对于普通人来说，通过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风险比较低，但是呢，感染这个过敏源其实有的时候会通过这种外衣的这种搭个便车进入到家中，比方说季节性过敏、花粉过敏等等等等，对，就是这些反而可能会粘在衣服上面，你回家附着在皮肤、头发、眉毛、帽子、眼镜啊，还有你的衣服、鞋子上面，都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啊。
2: 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
0: 所以呢，第一个回家还是尽量脱掉外衣。然后定期用吸尘器去清洁一下家里的布置家具，由于花粉呢也会附着在人的皮肤、头发等等眉毛上面，就是出门的时候呢，你可以全副武装一下，这样回到家之后呢，你也可以清洗一下自己的手部、面部等等啊。
2: 哎，就回家第一件事情就先洗手，拿那个洗洁
0: 绝对
2: 洗手液先洗手。
0: 洗手，你们不要囫囵吞枣，哈哈哈就洗掉了
2: 啊！
0: 我现在教我女儿洗手，对吧？先那个打湿一下手部啊，然后呢用肥皂或者说是洗手液，一定要反复搓揉，正面搓搓，背面搓搓，交叉手搓搓，
2: 这个洗土皮了，
0: 然后呢那个五个小手指并在一起，然后手心搓搓，手心搓搓，哎，对，这样子就是可能会比较放心一点。所以呢，就是通过这种外衣外裤直接上床传染的这种致病菌，其实还好，确实是不太多啊。但是呢，回到家之后，咱们尽量还是先把它更换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2: 啊，也就是说，就家里面的那些男生啊说，哎呀没事的，我的这个衣服又不脏，今天我也就在哪里做了一下，然后就全部都是在办公室，也没有什么事情。不管他们怎么说，回家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呢，洗手洗脸脱衣服，或者是你先脱衣服再洗手洗脸，因为你洗完手以后再去拿那个脱衣服的时候，不还是又再沾了一遍吗？
0: 讲到这里，我就想问问你们回到家之后有没有家居服啊？你们的家居服和晚上的穿着睡觉的衣服是同一套吗？
2: 晚上睡觉不穿衣服。
0: 哦，好，你老婆呢？
2: 她穿。
0: 啊，对，所以那这里问一下，就是她睡觉的衣服和在家里穿的家居服是同一套吗？
2: 有时候是
0: 同一套。
2: 同一套。
0: 有时候不是同一套。
2: 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楼上睡了以后，然后睡到一半的时候，两个人可能想到下面去喝点水啊，然后坐在沙发上面的时候，就睡不着嘛，然后两个人坐到沙发上面去的时候，他不就穿着那个睡觉的衣服吗？
0: 哦，
2: 还是会穿上吗？
0: 那我明白，就是这里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家居服的话，每一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家居服。你要冬天我们很能理解啊，就那种厚厚的
2: 珊瑚绒。
0: 对，回到家之后羽绒服一脱，把那个珊瑚绒的衣服往外一罩，大概是这样情况。那夏天其实也有相应的家居服，就是可能
2: 夏天有什么短袖啊，老头皮鞋啊。
0: 我买的是那种，哎，就是可能相对于来说质地就是没有，因为睡衣啊，睡觉的睡衣它质地一定会非常柔软亲肤，要不然睡着个人不舒服嘛，对吧？然后所以呢，我一般可能是就是睡衣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换掉的那种。然后这个季节的家居服，
2: 不睡衣不叫广播睡吗？睡衣服不就是广播睡吗？怎么四件套上面也有污染吗？
0: 不是，不，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问你
2: 啊，
0: 你如果带孩子睡觉，你能光着吗？
2: 带孩子睡觉为什么不能光呢？
0: 女性带孩子睡觉能光着吗？
2: 女性带孩子睡觉为什么不能光呢？你这样不是我讲的光，
0: 你们告诉一下呀，大胖。
2: 我讲的光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光，不是讲的男生就确实就光成那样子的那种光。我讲的是你们女生穿衣服睡，你们想要穿着那个什么，吊带睡衣啊这种睡，你们没问题啊。
0: 那好，
2: 那你讲的是居家服还要再搞一套，那干嘛呢？
0: 那可能我们俩信息不对称，就好比说。晚上睡觉的那种女孩子穿那种吊带的衣服，你觉得如果说她平常在家里面就穿着这个在那晃悠，然后窗户又没有关上的情况之下，你不觉得她有曝光的风险吗？
2: 啊，有啊。
0: 啊，不就行了吗？所以呢，就是我指的那种家居服，可能是你回家之后，如果你还没有洗澡、没有睡觉，你可以先换一套。
2: 不用换，不就穿原来的衣服吗？家里面还要丢一件，家里面还要丢一件大短袖、大短裤啊！这个衣服呢，就讲好了，就只在家里面穿。
0: 对，你们大概可能get到我是什么意思啊？
2: 我能get到你的。
0: 然后睡觉之前你洗了个澡，然后睡觉的时候换一套是你要睡觉的衣服。
2: 哎呀，我都是自己身上的东西，你还嫌弃这嫌弃那？
0: 我不是嫌弃
2: 这
0: 些。
2: 你回家以后，你把外面今天在外面穿了一天的衣服把它脱了，然后换成在家里面穿的衣服。你身上没洗澡之前，身上是不是沾有体液？你身上是不是有各种汗、各种这个什么什么各种细菌？你没洗澡之前，你是不是也身上都有？头发上面也沾了，然后你换了所谓的在家里面的居家服，你这个居家服你多长时间洗一次？
0: 一天洗一次
2: 啊，也是一天洗一次，也就是讲我要准备两套衣服，对吧？我要准备两套衣服。我在家里面坐着的时候，我把外套脱了。像这种夏天的时候，你回家，男生夏天回家，他就穿的是短袖，他就穿的是短裤。你告诉我，他要怎么脱？全脱了，家里面又要讲，不行，你不能全脱，你不能穿一个内裤然后在家里面来回转悠。
0: 那确实也是
2: 肯定
0: 不
2: 行，对吧？那我就穿着这个衣服坐在沙发上面，我不转悠了，就穿着这一套，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吧？晚上洗澡前，我把所有的衣服把它全部丢到洗衣机里面去，然后我洗完澡以后出来。
0: 可以，
2: 对不对？我不就直接可以换其他的衣服，或者是不穿衣服直接上床了吗？
0: 但是有一个点是，就是你要硬跟我讲这个事情。如果说你的工作属性，你今天穿的是西裤，你会觉得你在家穿西裤舒服吗？
2: 我当然不会穿西裤了。
0: 如果你的工作属性你是穿西裤出去的，你回到家会穿西裤坐在沙发上吃饭等等吗？
2: 也不会，我会选一条自己舒服的呀。
0: 不就行了吗？
2: 对呀，那我现在穿的就是我舒服的呀。
0: 好，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2: 以上的节目内容呢，是为了告诉大家在家里面要保持干净卫生的一个重要性啊。大胖回家呢，其实也会换自己的外衣外裤，上床之前呢，也会换新的。
0: 不是不惨吗？
2: 换新的内裤，然后上床睡觉。四件套呢？因为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你都是在换，但是唯独四件套，你换的频率没有那么高。最最重要的是，你在换这些外衣、外裤，以及你睡觉的这些衣服、裤子的之外呢，你们要把四件套也要勤换，懂吗？四件套也是要勤换的。四件套它不动的，虽然它都在家里面，但是它是不动的。所以你们多长时间换一次四件套呢？是一周换一次吗？还是半个月换一次？还是一个月换一次？
0: 正常两个礼拜换一次。
2: 就半个月换一次。那四件套呢，其实按理来说的话呢，应该一个星期换一次。
0: 慵懒猫就跟你说啦，女生呢有很多类型的衣服，在外面穿的是职业装，回到家之后换一套舒适的家居服，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是更贴身的睡衣，那个是不一样的。还有朋友说，大胖你今天就杠，什么都要杠啊，你什么意思啊？但是这样啊，我们刚才那个是节目效果，是节目效果，好吧。就是悠悠呢是给大家来进行各种各样的科普，大胖呢是一定要跟大家就是跟我对着干，要杠一杠，是节目效果，你们不要骂他，其实他是一个很爱干你的人。
2: 没事的，黑红也是红，对不
0: 对？嗯，对对对，
2: 黑红也是红，
0: 对对对，对吧？你在家里面都搞得整整洁洁、干干净净的，然后呢，你晚上护肤的时候用一下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是不是100毫升再加上同款眼霜5毫升乘以两个，再加上就是加在一起只需要329元，然后呢商城单笔订单满198可以打96折，到手315.84元，这是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大家都可以去选购一下。
2: 说一下我们的雅诗兰黛的精华哈， 特润精华100毫升，再加赠同款的眼霜5毫升两瓶，配送礼袋，自然有牌面，送人超体面。先说这个100毫升的大瓶特润精华，熟悉雅诗兰黛的朋友呢都知道，这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也是咱们商城的热销产品。晚上涂它呢，白天皮肤水润透亮，换季泛红，熬夜暗沉，干纹粗糙，一瓶全部搞定。更关键的是赠品比较香，送的是两支5毫升的特润眼霜，因为快接近正装量了，正装是15毫升。懂行的姐妹，你们现在应该已经开始计算了，对不对？精华加眼袋加礼，眼加眼霜加礼袋，自己囤，那你送人都是划算的。1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装，平时专柜75毫升就要多少？将近1000多。现在乐购908商城专属活动价只要329。还加赠眼霜，还可以参加商城的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最终你的到手价只要315.84元，还给大家贴心的配送了一个礼袋，你送给朋友自己用都可以，没问题，产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下单。购买的方式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没错没错，眼下呢这是装修的旺季，有不少安徽的听众会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这个事情呢更正好赶上了匠人之装第9届的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的样板房，您的新家里面的新房啊，就是我们的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的换新升级，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然后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2: 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益田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所以我们的抢定热线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看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的前山往合肥的匝道，岳西往合肥的匝道是封闭的，禁止车辆通行，提醒各位。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嗨，亲爱的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
0: 之快乐飙歌王。
1: 是的，没错，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好，今天我们第一首歌先来听到西西带来的《为爱痴狂》。

不会其他的怎么想，就是很想你。来，接下来听到的是不渝带来的舍得。

0: 妹妹唱的不错，妹妹唱的挺好，
1: 对，相当的可以。
0: 接下来这首歌我只要听到了我就觉得夏天到了，叫盛夏的果实。
1: 哦，好，可以。
0: 因为以前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啊，我到网吧去上网啊，就哪怕我打任何的游戏，我的后台放的那首歌呢一定是盛夏的果实。然后打 CS 也好，打红色警戒也好，打星际争霸也好，虽然其他的游戏可能都说会快节奏的那种状态，但我就是会放这首歌。就每一次觉得在电风扇底下吹着风，然后听着这首歌，打着网吧的那个里面的游戏，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叔叔们在把响宴，就是这种味道，盛夏的果实
1: 来听。

0: 浩浩带来的晴天。怎么办，听到这首歌又想到了初中时的暑假了，就因为现在的这个月份啊，
1: 特别毕业季嘛，
0: 对。

0: 咚咚咚咚，
1: 这周杰伦唱的有点诡异了。
0: 周杰伦唱的有点诡异了是吧？那既然他唱的比较诡异了，你要不要来帮帮他？你要不要来唱两句？周杰伦唱的诡异了，张信哲应该唱的不会很诡异吧？过火。

0: 喝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勇敢地对我说爱我，勇气。
1: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腻，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0: 这些人我可没法不来用。还姓陈呢，咱把公司吧。
1: 今天选手们的整体实力有点潦草啊。
2: 整体实力有点潦草，我从来没想到过潦草两个字可以用在形容实力上。
3: 那是今天胖哥在，对，没有那个。
4: 就爱大吉的歌声，多来两口，爱死了。
3: 你们的喜好真独特。
2: 这个应该不是大姨，这个应该是小姐姐一样的月光。
3: 来听听。
2: 这个应该不是大姨。

0: 样的月光唱的已经很不错了，我跟你们讲是为什么我觉得唱的都很不错了呢。
1: 平常我会帮一把，但我今天嗓音帮不了。
0: 对，然后我星期六的时候星期五的时候不是带着那个我们瑞凤 RF8 的一些车主朋友们、然后去皖南川藏线自驾了嘛。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有个晚宴环节，这个晚宴环节呢然后那个现场就有 KTV 可以唱，这个时候你才发现真要这么临时一口开口唱，第一你需要很大的勇气，第二你的那个 key 啊真不一定找得到、因为它是户外的那种 KTV，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包厢的那种 KTV，
1: 对对对 对，
0: 你真的很难找到那个 key，
1: 而且干扰因素有很多
0: 啊，
1: 对，
0: 潮带来的嘉宾，

0: 大哥唱出了一种，我觉得大哥唱歌没走调，是他走调了。大哥不就是他走调了吗？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对吧？我能唯一安慰你的就是，不行，我陪你喝点。感谢你特别邀请，
1: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

0: 这首歌也不好唱啊，这首歌确实也不好唱，我曾经也尝试过，然后唱到最后面的副歌部分的时候呢，我直接降给那我记得是否知道
1: 我已经开不了口，
0: 那曾与我同行是
1: 不知道哪里
0: 啊，来来来啊，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我们俩 key 都不一样，
0: 你要什么 key？

0: 心底，好，这个所有的痛苦留在我们的心底，留在我跟王姐的心底。
1: 是，我是公鸭嗓悠悠。
0: 哎，我是希望他明天不要再公鸭嗓的燕大胖。
1: 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一听明天早上他是不是还公鸭嗓吧？拜拜，
1: 拜拜。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只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微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6。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

0: 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全国公安网安部门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谣言突出违法犯罪，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典型案例。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后，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在各地落地见效。截至4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过6000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S36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近期石台段的前期建设工作稳步提速，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落地，拟定将于6月中旬先行开工。S36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起点设于石台县横渡镇西北，与 S36宣东高速青阳至石台段顺畅衔接，项目全长60.361公里，总投资概算119.6亿元。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E组首轮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的比赛在费城体育场进行。迪亚洛在比赛第90分钟攻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科特迪瓦一球小胜厄瓜多尔，全取3分。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此刻一起来关注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来此刻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受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站的出入口是封闭的，封闭期间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要从郎溪北站的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到7月5号的18点30分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关注到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上涨34点，成交额达到8667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295点，上涨331点，成交额达到9862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胃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

0: 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家长称花6万多网购了家庭教育指导，结果被忽悠，维权期间竟然收到了律师函，那这件事儿该何去何从呢？普通饮料秒变神药，某品牌的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哎呀，这一到了暑假，研学就不断。可这研学旅行到底都有哪些乱象？又该如何解决这些乱象？马上进入到今天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精神，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家长称花了6万多网购了家庭教育指导，结果被忽悠了。维权期间啊，也收到了律师函，这个事儿非常让人不解，具体是咋回事呢？近日啊，江苏省如皋市的张女士就向记者反映啊，说因为轻信了郑州雅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啊的一个所谓的宣传，她前后啊花了62,510块钱购买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结果呢，接受了4个月的服务之后，压根儿没见成效，于是乎啊，就提出了退款要求。今年的2月，他向当地的12315投诉举报中心反映了情况，经过调解，这个雅芳公司啊退还了28000元。为了继续去追讨余款，他就上网发帖投诉，因而收到了该公司发来的律师函。那对于张女士反映的情况，雅芳咨询就回应了啊，家长认可他才会买和签字的。那张女士就说啊，自己的女儿是2024年某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是找了2份工作，每次这工作不到2个月，哎，就辞职不干了。此后一聊到找工作的话题，这女儿啊就会和他吵架，他为此是感到非常非常的焦虑。那在2025年的9月24号，张女士在手机上刷到了一个号称破解成年子女不工作，父母必学的精品课优惠活动的广告。这里面写着啊，3日小班体验课只需要14.9元。那张女士觉得这非常契合她当下的状况，当即就付费购买了课程。交费了之后，一位自称是雅芳咨询窦老师的人加了她的微信，并称啊是他的专属分析师，要从专业的角度帮其进行一对一的分析建议。那从张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聊天记录里面，这位窦老师在知悉张女士的情况之后，首先表示啊为孩子感到心疼，也非常理解家长的焦急与无奈的心情。其后连续几天从公司的师资力量、规模实力、媒体报道、成功改造案例等等多个方面向张女士推送了大量的文字、视频、图片链接，尤其啊是多次强调啊该公司在国内的家庭教育机构当中排名第一。那3日的小班体验课，围绕这关系的破冰、行为的赋能、能力的重建3个方面展开，每天的时长呢90分钟。张女士表示啊，这上完直播课之后，哎呀，觉得这些专家老师讲的还是有点道理的。那在窦老师持续的贴心跟进与效果的承诺之下，体验课结束之后啊，张女士就花了14,999元购买了为期62天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并在线签署协议。张女士就说了啊，她交了这笔14000的款项之后啊，被告知已经成为了雅芳的会员家长，服务已经升级了啊，需要更换其他的老师为她做全程服务。那张女士也向记者展示了该公司的这位老师与她的聊天记录啊，主要就是嘘寒问暖、 日常分享、沟通交流，以及对张女士提出的课程疑惑进行解答。张女士说，这学大概学到一个月左右啊，她就向这个专家部的工作人员抱怨啊，学了一个多月啊，我还是在原地踏步啊。那我这难道是让孩子自己去变好吗？不过后来在这个老师不断的安抚劝说之下啊，她又打消了疑虑。在学习大概40天之后，雅芳咨询的专家老师给她做出继续跟进14到16个月的学习的评估规划。那张女士就讲了啊，相关机构的老师多次劝她啊，一定要坚持下去，你半途而废就没用了。那当时呢，内心也是十分纠结，一直在想啊，是不是还要继续花钱学下去呢？她一方面呢是怀有侥幸心理，哎呀，万一学着这个能将孩子真的带出来呢，对不对啊？另外一方面，对方也给出了啊，先学半年有优惠的条件，所以当时啊，又是稀里糊涂的又交了4万多的费用。那张女士就说了，2025年11月30号又在线签署了协议，她再一次购买了雅芳咨询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而这一次的服务期限是186天。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啊，张女士越发感觉好像学着学着毫无效果呀，不仅她和孩子没有提升，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2026年1月19号，她认为这雅芳咨询一直在忽悠人，要求其退还余额，但是对方一直推三阻四，无奈之下哈，他就向当地的12315投诉举报中心进行了投诉，要求雅芳咨询至少返还5万块哈。在多次协商之后，雅芳呢退还了28000。张女士说，这退还的金额是雅芳咨询在扣除已学习天数的费用和5%的违约金之后核算出的，并让她签署了退款协议。要求呢，不得外泄协议内容，否则要追回退款并承担违约责任2万块。那他当时明确表示了，这就是霸王条款，但是不签拿不到钱，就只好违心签字了。拿到了部分退款之后，张女士还是感到愤怒和懊悔。3月底，她通过郑州12345微信小程序再次进行了投诉，称其因受骗前后缴纳了62510块钱啊，仅退款28000，那要求雅芳咨询退还剩余的34510块钱。12345最后的回复是，双方暂未达成一致，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随后啊，张女士在某网站的投诉平台也发帖披露此事，没想到这雅芳咨询很快就发来了律师函，要求她立即删除已经发布的帖子，否则会采取法律手段追究其责任。那张女士气愤地说，我网上维权，他们就用追回退款和支付违约金来要挟，这就是威胁恐吓。那日前呢啊，我们的记者也就此事致电了雅芳咨询，接线人员表示啊，反馈公司之后会安排相关的人员进行答复。那此后啊，记者找到雅芳咨询的一名客服人员回复的电话，他说啊，首先这家长有需求才会找我们报名，其次他是有续费的，就是他交了2次钱，那肯定是第一次看到效果了，带来的希望才会再次报名。那他也表示，这辅导老师啊是全程给家长进行了指导，家长肯定是认可了才会去购买。那关于这退款协议啊，客服人员也表示，那是经过双方协商达成一致之后才签的，没有所谓的逼迫一说。那签了协议之后办理退款事宜，因为退款也是有流程的。那至于宣称啊国内的家庭教育机构排名第一的情况，他表示啊，那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和我们公司没啥关系。客服人员还表示啊，这公司上课的老师都有

0: 相应的资质。那记者又提出了能不能提供为张女士上课老师的相关资质证明的时候，双方表示啊，涉及老师的隐私信息，具体能否提供需要请示领导。之后呢，不久啊，他就发来信息，关于资质这一块老师都是有的，如果接下来走到法律程序啊，可以现场展示。那截至啊发稿之前，涉事公司呢也没有向记者提供授课老师的资质证明。那记者今日呢也拨打了郑州12345电话了解相关情况，接线的人就表示啊，该纠纷此前通过调解已经退还了部分，剩余的尾款由于这个雅芳咨询他不配合调解，只能建议张女士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那针对张女士的遭遇啊，我们也询问了咨询了啊专业人士，那相关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就表示，首先这雅芳咨询的工作人员宣称国内家庭教育机构排名第一，这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的禁止绝对化用语。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的第五条，如果没有明确的事实依据且足以误导消费者，那就构成了违法。本试卷当中啊，这雅芳咨询没能提供合法排名的依据，那就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57条承担行政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啊，这员工在与客户沟通洽谈当中宣称的所在公司是国内第一，在司法与监管的实务当中统一认定啊属于职务行为，对外是直接视为公司做出的宣传表述，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也应该由公司先行承担。其次啊，这雅芳咨询和张女士签约的这个退款协议里含有不得外泄协议内容，否则追回退款并承担20000元违约金的条款。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7条，不合理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那故该条款具有一定的胁迫因素。追回退款并承担20000元的违约金部分啊，那就一定会认定为无效，保密义务效力啊，这个是要由法院来进行审查的。同时他在这里也建议张女士，一可以向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虚假宣传举报书，请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57条对涉事机构处以罚款，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有力证据。其二呢，就是针对剩余的这个30000多的退款，那其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并返还费用，但仅以服务效果不佳为由啊，很难获得支持，建议结合虚假宣传等等过错，要求法院酌情的退还费用。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研学旅游乱象到底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解决，咋回事呢？六月初，成都的家长彭敏收到了某研学机构50%的退款2000块，持续将近10个月的维权终于是有了结果。那去年暑假他为孩子报名了清华北大研学营，可没想到这所谓的研学却变成了校门口的一次打卡。近年来研学市场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学生是走出校门，在行走的课堂中开拓视野，增长见识。那市场繁荣的背后，只游不学、质价不符、安全缺位、维权投诉难等乱象也是频频发生。研学机构曾经对彭敏承诺啊，会带孩子进入到清北校园，但孩子返家之后就表示只是在清华和北大的校外啊，还是校门口拍了个照片，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呢去商业街区。那彭敏就查阅了清华北大的官网，就了解到啊，两校均实行预约入校，团队通道仅对正规的教育机构开放，商业的研学营所谓的保证进校宣传往往是难以兑现。他通过12345等平台投诉研学机构的虚假宣传，经过多次调解，双方达成了一致，机构退还了一半的费用。 那无独有偶，今年的五月份，天津的初中生张英参加了一次校外的研学活动。他讲述啊，报名的时候啊，学校只下发了一张简单的回执，上面列出了几个笼统的

0: 活动名称，具体去哪儿做啥，钱怎么收都不清楚。直到出发的前一天，家长这再三询问才搞清楚了目的地。抵达了天津西青区的活动场地之后啊，他就看到门口这公示牌显示通票收费是每人90块，但是学生所交的这个团费就是每人190块了。而这活动体验更是大打折扣，现场不仅设施简陋，活动的流程也是极简短。模拟户外挑战项目更就是走一个布置的简单的小坡，团队的协作项目是过一座小木桥，几十秒就结束了。全天的活动内容安排得很松散，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园区内闲逛。张英就表示了，我们是希望真正能有收获，而不是就走个过场。那2025年的七月，那家长王真为孩子报名的一家校外的研学机构的活动啊，他就说到啊，这在某平台宣传刷到了他们这个广告宣传，这个研学营啊是以运动项目为主，这课程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手工制作、特色体验、景点的游览，收费5000块。结果孩子入营之后，王真陪了3天啊，要不是亲眼看到，王真讲我都不敢相信啊，管理如此之混乱。宣传当中丰富多彩的课程是大幅缩水，各类体验啊浅尝辄止，孩子们大量时间都在等，那多次在烈日下是长时间的停留。部分的领队老师管理的方式是相当简单粗暴啊，因为小事儿就训斥孩子，多名孩子是夜间向家长哭诉。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这安全管理的疏漏。一次过马路的时候，这学生队伍拉得很长，仅有领队老师在队伍的最前方，而队尾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看护。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就搜索啊，这个消费者投诉，发现当前研学市场的乱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主办方的资质混乱，不少机构以教育咨询、户外拓展等名义开展业务，但是缺乏经营旅游业务必须的旅行社业务的经营许可，专业能力和抗风险的能力完全不足。另外就是合同存在陷阱，以及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行程可能调整、恕不通知等等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家长维权困难。另外就是宣传和体验不符，师资、课程、食宿条件往往货不对管，也货不对版，就成为了这个投诉的高发问题。当然，为了规范行业的发展，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对团队旅游合同的范本进行了修订，新增了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那3月31号就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使用了，把研什么、怎么研、谁来教、费用构成、食宿标准、安全义务、退费规则要白纸黑字写入到范本当中，并对退费机构的机制、违约责任作出约定。四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也联合印发了研学旅游指导教师的国家职业标准，为此岗位设立了专门的门槛。当然啊，对待研学旅行要像对待校内课程教学一样，做到科学规划、评估、育人效果。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明确这准入的门槛，严肃查处虚假宣传、违规收费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另外一方面，选择研学游的家长也要关注研学活动的计划安排，重视研学活动的质量和孩子的体验，倒逼研学机构去用心设计研学产品，优化流程，打造兼具特色与科学性的研学内容，推动行业的整体提质升级，让这研学能够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助力青少年的成长与成才。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条装修上的好消息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秒变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那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同真年代说了啊，这南二环高架怎么了，堵成这个样了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啊，这个目前这个拥堵的路段在逐渐的缩小哈，刚刚是从这个宿松路啊一直到这个宁国路这面啊，目前可能还是比较拥堵的一个路段。那当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啊，您要知道这南二环路究竟怎么了啊，它怎么这么堵呢，也欢迎各位将这个实时的路况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普通饮料秒变神药，某品牌的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网红孤独树被村民无奈砍掉树冠，千万别让打卡变成了打扰，租期未满，这租客可以拒绝房东来进行看房的要求吗？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首先来关注的是普通饮料秒变神药，某品牌的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近年来啊，这口服美容的风潮是席卷了各大电商和短视频的平台，其中啊，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

0: 是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的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那商家就宣称啊，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啊，抗击衰老。然而不少消费者就反映，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等身体异常。原来啊，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就不能宣传功效。那这其实已经不是这个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了违规问题了。2023年她就因为低俗的广告被罚款了40万元，更早之前也曾因为虚假宣传而被处罚。即使是多次被罚，那该品牌依然在规则的边缘进行试探。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该品牌的直播间仍在宣称这产品可以改善鱼尾纹、法令纹，而同类型的产品也有类似的功效宣传。所谓的这个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的肤质，在科学上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违规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我们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是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2: 说的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这些一号链接，为什么说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3: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的漏，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2: 是啊。
3: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每瓶里边就是6000。胶原蓬弹饱满状态啊！
1: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4: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1: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5: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1: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此前她买了五个女博士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后，有专属客服加她微信，让她坚持喝就一定有效果，但根本没想到产品是按普通食品审批的。
6: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也没有这些效果，我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他就容易溃疡，口腔溃疡。他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1: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 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2: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1: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7: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介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8: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8: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9: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租期未满，这租客可不可以拒绝房东这个看房的要求呢？上海的祝女士最近是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啊，她就告诉记者，自己此前啊一直按约交租，正常的居住，可是这租期未满，房东便以提前招租为由，要求啊她配合前来看房的中介和看房人，因为担心对方克扣押金，这祝女士只能妥协。租期没结束，租客到底是否有法定的义务来无条件的配合看房呢？对此祝女士是感到十分的困惑。记者近日调查就了解到啊，房屋租赁期内的一些不合理的看房要求是着实让不少租客头疼不已，有的房东以招租或者卖房为由频繁的要求租客配合看房，影响了租客的正常生活，甚至是个人隐私与安全。那部分租客因为拒绝配合被威胁扣除押金， 还有一些租房的合同当中就设置了诸如到期前一个月需要配合中介带新租客看房的类似条款。无独有偶啊，在江苏省苏州市的王女士此前和另外一名女性室友合租了一套房间，每月租金2500块，合同于今年的4月30号到期。那四月中旬，租房临近尾声，王女士和室友和房东沟通，确定不再续租了。那房东表示要和中介联系，寻找新的租客。王女士和室友同意从4月20号开始配合房东及中介带人上门看房。出于这安全的考虑啊，两人特意和房东协商，希望这新租客看房的时候能够提前通知，尽量不要在晚上6点以后上门看房。然而房东却拒绝了两人的要求。王女士就坦言啊，4月20号之后，她和室友的生活就被毫无规律的看房安排是彻底给打乱了。短短的数日之间，房屋是多次迎来了看房人员，单日至少能接待3波访客。更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晚上7点之后，仍不时有陌生异性中介上门要求看房。王女士就说了啊，房东很少提前告知他们，大多数的情况是中介已经到了家门口，房东才打来电话通知开门。此前还多次要求在外办事的他们啊，是立刻回家配合看房。不仅如此，这房东还曾提出了要求，让他们外出的时候要将大门的钥匙放在门口。居家安全啊，是这个王女士他们的基本权利，那钥匙放在家门口实在不安全。王女士无奈道，再三考虑之后，她和室友拒绝了这一要求。那4月23号，双方的矛盾就爆发了。当天王女士和室友均因在外处理私事，没能及时接听到房东的来电，前来看房的中介因此无法进门，这让房东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王女士和室友进行了指责和辱骂。王女士说，这房东还以租房押金为要挟，称必须无条件随时配合看房，如果不服从安排便拒绝退还押金。王女士就表示了，租赁合同当中从未约定租客需要无条件无时限的配合看房，自己和室友已经尽量的积极配合，再三退让。记者了解到，自房屋到期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名房东不仅没退押金，还把王女士和室友的联系方式给拉黑了，目前二人准备向法院起诉。除了以招租为由强制租客配合看房的情况之外，租赁期内因房东售房而引发的带看纠纷同样有案例可循。广东省佛山市某人民法院此前审理的一起案件就显示啊，房东孙某在租期未满时计划出售房屋，要求租客刘某配合拍摄房屋的全景视频，并允许中介随时上门看房，遭到了刘某的明确拒绝。孙某并将刘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刘某无条件配合其看房。法院审理认为啊，租赁期间房屋的合法占有使用权是归租客的，房东虽然有所有权，但是不得擅自侵害租客的居住安宁与隐私，最终判决驳回了孙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外啊，陕西省某人民法院也曾经公布案例，一名租客和中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当中约定，如果不续签合同，租客必须在合同终止前一个月配合中介看房，租期届满之后，中介以租客不配合看房等为由拒绝退还押金，双方也因此对簿公堂。法院认为中介关于租客不配合看房而不退押金的意见不成立，最终判决中介退还部分押金。记者梳理了北京、上海、河北等地的住建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房屋租赁合同示范范本之后啊，就发现各地的示范的文本当中均未做出租客必须配合中介带看的强制性规定。我们据此来采访了相关专家，专家分析啊，要从民法的角度来看，一些租赁合同当中出现的由中介或者房东单方预先拟定，没有与租客协商的必须配合带看的条款，属于民法典所规定的格式条款。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限制对方的主要权利，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那该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在这里专家还解释，类似必须配合带看房啊，否则视为违约的条款，实质上是剥夺了租客对于租赁房屋的自主使用权，将本应该由房东或者中介自行承担的空置期的损失转嫁给了租客，不合理的去限制了租客的主要权利，就属于霸王条款。 当然，专家也进一步表示，如果租客因拒绝带看被扣除了押金的话，那中介或者房东很有可能就涉嫌了违法。因为在住房租赁条例当中也明确有规定啊，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等事项。除这个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之外，这出租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以不配合看房为由去扣减押金是不符合法定和约定的扣减条件的。当然，受访专家在采访当中表示啊，这个带看事宜啊，需要由租赁双方平等自愿的协商来确定，而非房东或者中介是单方强加。一些房东或者中介没有经过同意强行上门频繁带看的行为，实际侵犯了租客的居住安宁权和隐私权。在这里，专家指出，租客的居住安宁权、隐私权系民法典明确保障的权利，没有经过租客同意的强行上门频繁带看，影响租客对房屋的正常使用与居住，实际上就已经侵犯了其居住安宁权和隐私权。那当然啊，在这里如果说房东是因为这个出售房屋需要带看的，同样也需要提前和租客进行沟通协商，以不干扰租客正常的生活为原则，商定好这看房的时间和频次。那当然了哈，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这些事件的出现，也反映出当前的房屋租赁市场的规则仍有待完善。专家也指出，应该全面落实住房租赁条例的备案与监管机制，在此基础之上可以推广合同的示范文本，在其中增加看房条款的专项规定。那住建部门在推广住房租赁合同的同时啊，可以考虑去增加这看房条款，把这个该约定的都约定好。另外呢，还可以把这些典型的案例啊附到这个住房租赁合同的后面，有引导的作用，加强对于这些案例的宣传，提高各方的法律意识，也能够让更广大的租客知晓到自己的权利，让房东和中介了解这相关违法行为的这个后续，如果你需要真正去承担的法律后果。那当所有的一切完善配套的时候，无论是出租人啊，还是承租人，都能够得到合理的法律保障。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5，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

0: 电联的脚步，水热又有光。
1: 乐购九零八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新能源重卡只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洪曼的分析解读。
6: 怎么去解读这个政策呢？我们觉得有几个重要点。第一个重要点，重卡从我们去观察新能源产业应用来讲，它使用的必要性和客观性其实会更强。大家都知道，重型卡车之前加的油一般都是柴油。如果从碳排放包括污染影响来讲呢，柴油的相关的问题显然要比高标号的汽油要大得多得多。所以从整个国家实现3060的碳减排的目标来讲呢，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需要。第二比较重要点呢，就是新能源汽车在家用车应用比较成熟之后，对于重卡重型运输车队来说，它的价值意义和实际意义的会更加的大，会有更大的应用空间。重卡呢，很多的运输呢，它其实是一个成车队的状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比如说某家非常重要的制造业企业，它有大量的货物，比如集中在某个核心的省份，所以从它的制造工厂运到某个省份，在一路高速公路运行当中，可能在很长时间当中都是重卡车队编队在运行。那么这样一个重卡车队编队运行带来的一个另外一个价值，就是新能源汽车之后的智能化啊。当然，相关法规包括技术成熟之后，理论来讲，这个重卡车队啊，在未来啊，可能只需要第一台车需要一个司机，后续的重卡车的车队啊都不需要司机啊，只要做一个跟随策略就可以了啊。这就是我们认为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包括智能化之后，对于重卡汽车整个运输车队的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当然前提是你首先得电动化才会有智能化，这是我们认为新能源技术对于重卡整个产业发展、运输产业发展的一个最大价值和意义。当然为什么现在需要部门来推动呢？其实原因很清楚，就是整体的新能源重卡的这个技术呢，目前来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充电难的问题。重卡它用的电池数量是非常大的，它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充电的话，那时间可能会变得非常长啊。这段时间其实是重卡司机包括商业模式当中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只是车要换，更重要的是高速公路当中围绕重型卡车的新能源充换电的需求需要配套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啊。这个基础设施如果能够有效完善的话，整个产业发展的瓶颈就会解决了。因为总体来讲，我们认为新能源重卡汽车的它的生产和制造的费用包括管理费用、服务费用应该是比燃油车会更便宜的。我们相信相关部门在推动相关重卡产业啊新能源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意识到相关瓶颈问题，及时去解决，最终推动重型卡车产业新能源化的全面的历史性突破。
3: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08高速路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再为您播报一遍：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来吧，各位打卡，我们继续打。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交通广播，芝麻糊打卡打卡，我们的 Jack 打卡第21天，哇，厉害厉害！看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另外一档节目里面，有听众连续打卡100天，然后到了第100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这位，哦，对不起啊。哎，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一下，如果我今天有什么口误，比方说喊你喊成开心果啊之类的，一定大家多多的见谅。为啥呢？因为我还有一档节目叫开心副驾驶。哎，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给大家做个广告，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30到6:30，一个小时，叫开心副驾驶。所以那里的听众呢，我们都称呼为叫做开心果。今天一上来就说错了啊。哎，这很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姚哥当时我们签一个协议，你说签什么协议？哎，交接班啊，交接班得要签一个单子呀。他当时写这个单子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他随手就写上了交接的节目名称小乱谈。所以你看，这忘不了，你知道吧？就忘不了。所以我上开心副驾驶也有10年了，所以讲成开心副驾驶啊，然后说成开心果啊，说成安徽经济广播呀，都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多多见谅。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说：“中午好，打卡，欢迎新代班的主播，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包涵。”我们的开心果，嗨。事不过三啊，也就是说我还有一次机会啊。吴涵啊，吴涵说，中考，哎，今天是中考，对对对对对，我今天早上送女儿去幼儿园的时候，然后哎，今天幼儿园居然没有在底下活动，一问老师，哦，中考，然后我赶紧给女儿上一课，我说你看看，我说你看看，这就是多少年以后的你啊，我。算一下钱。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二壶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妖来了。

0: 妖哥不是来了，妖哥飞了。妖哥飞了啊，妖哥没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我叫小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哎，你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吗？没有像开心果这样子的，那我就逍遥子怎么样？我们来听大家的语音吧，好不好？这位，哎，为什么很多人的名字我都看不见呢？各位逍遥子啊，
1: 小雨你好，打卡打卡。
0: 哎，你怎么认识我？是不是就是脚踩两只船，又听开心副驾驶，又听正午乐逍遥啊、哦？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位朋友零度来，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留言。
2: 中考，打呀打呀。
0: 那今天中考是是是，那祝你高中啊。对啊，吃粽子了嘛，因为马上不是到端午节了嘛，对不对？老师好，听妖哥说老师超级幽默，老师本台节，我只有老没有师啊，大家千万别这么称呼，别这么称呼。我的节目是吗？我的节目是安徽经济广播的开心副驾驶，是在每天晚高峰5:30到6:30中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然后呢我们可以互动留言，当然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啊。我们在开心副驾驶里面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叫做遵守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啊。通用通用，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我们再来看看，节目没有统一的名字，就念用户的名字。问题是用户的名字我看不到啊，无名氏啊。我们看看鸡脚大王，鸡脚大王他说欢迎代班小雨主播，妖哥不在的第一天，好想好想的，哎，你看啊，所以我就在想啊，今天是我第一天上正午乐逍遥嘛，对不对？然后我想，我给大家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合适呢？我万一出了话题以后，大家不参与怎么办呢？对不对？冷落我怎么办呢？于是乎，我厉害，我有高招，我不配起这个第一话题啊！这话题得有谁来说呢？来，有请大咖。
3: 如果你们很喜欢的一个朋友要出一趟远门，要离开你们，我要怎么做？这个朋友要怎么做才能让大家不忘记他？
0: 怎么样？这个人可以吧？哎，这个声音你们。这个笑声你们熟吧？啊，笑着熟吧。所以来来来来来，各位朋友们啊，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已经出来了啊，不是我说的，是妖哥说的。他说啥？大家听清楚了吗？就是如果有一个朋友要远行出门了，出远门了，你们需要他做什么，然后大家伙儿才不会忘记他。哦，不是忘记他，是不会忘记他。听清楚了吗？这个话题是你们妖哥说的啊，我说第一话得要您来说，您来传达，行吧？来，各位，一个朋友即将远行，他要怎么做你们才不会忘记他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参与互动吧。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如果你们很喜欢的一个朋友要出一趟远门，要离开你们，我要怎么做？这个朋友要怎么做才能让大家不忘记他？
6: 哎呀，怎么做啊，才能让大家不忘记耀哥啊？哎呀，还那么含蓄说不忘记他，不就不忘记您吗？反正我是这么做的啊，各位。你看今天第一个话题，我让耀哥帮我想的，对不对？然后呢，我后来跟耀哥说，我说，你要是想让我不忘记你的话呢，要不你把后面节目60天的话题都帮我想了呗，每天一个话题，你一大早发给我，我不会忘记你的。开玩笑，开玩笑。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儿。这朋友说小雨在吗？在下就是小雨啊。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才能不忘记呢？这位朋友说，取决于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你们说姚哥是男的还是女的呀？这位说，既然妖哥抛弃我们去美丽国了，不带大家一起去，也不说回来给大家带礼物，干嘛不忘记他？能忘记算是福气了，因为记忆是痛苦的根源。这位说，如果我的朋友远行，只要他说回来给我带好吃的，我就一天都不会忘记他，天天盼着他回来。难怪呢，今儿上节目之前，耀哥跟我讲说，哎，小雨，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我说对，哥，你到时候给我带点你大侄子的辅食给我吃就行了，好吗？这位说，出发前请我们大吃一顿，另外再发个大红包，做梦。哎，他不会去看世界杯去了吧？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啊，风继续吹，有什么办法让你不忘记他呢？请讲。
7: 把所有的朋友每个人介绍给你。
6: 好主意啊，你找妖哥借10万块钱，然后你就不会忘记他了是吗？他更不会忘记你啊。
8: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哎，真的，各位逍遥子，为什么我看不到你们的名字？都是一个黑乎乎的头像。但是我喜欢这样，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也基本上不开灯，我在录制间也不开灯啊。省电嘛，多好呀，是不是？然后啊，对对对，我不开灯主要是因为我长得丑啊。他说让妖哥每天给你发红包，节目中念到100遍。哎，其实呢，我跟妖哥还是非常非常有缘分的，他是我的偶像，真的，他是我的偶像。为什么是我代班呢？然后呢，就有人说京广有小雨，交广有小姚。你说啥啥在哪里说？什么玩意儿？在哪说的？在梦里说。对，在梦里我一直想啊，这种感觉太好了啊！交广有小姚，京广有小雨。哎呀，真是脸皮厚啊，脸皮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啊，说说看，说说看。妖哥远行，他能够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让你们不忘记他？我没想到那么多的朋友参与节目，参与互动啊，我真的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你看今天代班的第一天，大家就这么捧场，让我感觉到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怎么形容呢？就像是，就像是大家喜新厌，不是。就像是大家那啥，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哎，要说咱们正午乐逍遥的朋友了不起，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听一听开心副驾驶。我来之前呢，我们的开心果就另外一个节目的听众也在说，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他的粉丝都拉过来。我说我试试看。好，我们继续啊，大家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参与互动讨论好吗？当然了，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交广有小姚，京广有小雨。是啊，这是我的梦啊，你知道吗？我跟姚姐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共同点啊，或者就是对，也是你们说的姚哥啊，非常多的共同点。我在经济广播做节目，他在交通广播做节目，但是他在交通广播做节目，他却不会开车。哎，大家知道吧？我在经济广播做节目，我看不懂股市。哇，这个真是，里面还有一个段子啊，真事儿，我到时候再跟大家慢慢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说说看，妖哥远行，他怎么做才能让大家伙儿不忘记他？我觉得吧，如果啊，妖哥要是给大家伙儿每人来一罐小棕瓶的话，说到小棕瓶，来各位，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哎，大家抽了吗？我反正我也抽了啊，昨天就是一打开就是这个界面，让我想起任你拿起那细细的皮鞭不断抽打在我身上。哪跟哪儿，这是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你看今天是15号，6月21号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抓紧时间，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参与。哎呀，说到这个还没到618正日子啊，大家都是在，哎呀，就是拭目以待吧，对不对？商城里面的很多爆款就已经售罄了。那我说真的假的？真的，我看了，都已经拉黑，那不叫拉黑啊，那叫就是灰色了嘛，上面已售罄几个字。 您不信，您往底下看，您往底下看，真的是，真的是啊！提醒还在观望犹豫的您，要囤大牌，一定要趁着活动抓紧下单，哪怕收到货不需要了，咱们7天无理由给您退呀、啊！毕竟福利库存是有限的，先囤了再说。尤其是咱们抽奖专区里的产品，抢到6折优惠券，一定要第一时间下单，再犹豫别人就把库存抢走了。那么今天618要给大家安利的大牌美妆是雅诗兰黛特润精华100毫升，然后再加赠同款眼霜5毫升乘二，5×2等于几？10啊，对不对？配送礼袋，自用有牌面，送人超体面。先说说这个100毫升的大瓶特润精华，熟悉雅诗兰黛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哎，也是咱们商城热销的产品。晚上涂它，白天皮肤水润透亮，换季泛红，熬夜暗沉，干纹粗糙。你看现在看世界杯嘛，对不对？一瓶全搞定，更关键的是赠品带香菱，送2支5毫升的特润眼霜，都接近正装量。正装是多少呢？15毫升。刚才说了，那送了10毫升嘛。懂行的姐妹已经开始算了。那么精华、眼霜加礼袋，自己囤着用，送人都非常划算。100毫升大容量装，平时专柜75毫升要近1000元。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活动价只要329元，329元还加赠眼霜。参加商城订单满198，多少折？9.6折嘛。最终到手价是多少钱呢？是315.84元，也就是315.84块。怎么买？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商城下单了。说实话啊，小棕瓶我真的没用过。后来我就问了妖哥了，我说妖哥你给介绍一下小棕瓶呗。他说小棕瓶你都不知道，它质地温和，干皮友好，夜间使用更滋润，还不给你老婆赶紧。我们家大宝我都轮不上用，我们家大宝用完二宝用。大家看到了吧，我跟妖哥又有了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都得播广告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时间来到了12:26，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半年广告啊！大家继续参与今天妖哥给大家送上的第一个话题，那就是
1: 如果你们很喜欢的一个朋友要出一趟远门，要离开你们，我要怎么做？这个朋友要怎么做才能让大家不忘记他？
0: 我觉得我们多听听他的笑声，我们就忘不了了，是不是？行吧，行吧，来来来来来来，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大家语音文字来参与互动。那么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广告期间啊，我们看看，必须要捧场，答应小姚同志的哦。那很好，看来你们都是信守诺言的大人。
2: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3: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4: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5: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618来了，
11: 618来了，
10: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啊，世界上文啊，我刚刚跟大家说，我说我跟姚哥他也有共同点嘛，就是我看不懂股市，他不会开车。我有一次在经济广播上节目的时候，那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值班嘛，值班，然后我们也有什么整点播报啊之类的，然后我就打开了股市界面，大家记住啊，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啊，我打开了股市界面，也没有看是礼拜几，我就播了以后，我们领导就发了一个信息，当时好像还是短信还是什么的，发到我手机上，我一看领导说今天礼拜六啊，小雨，哪来的股市啊？我说啊，我当时汗就冒下来，知道吧？真事儿啊，真事儿啊。然后我说，领导今儿没有股市，他妈废话吗？这礼拜六哪有股市啊？股市不要休息啊？你可以不休息，股市得休息啊。我说什么情况？你礼拜六播股市，就等于是交通台姚哥在播路况，说。抱歉，有一艘船开上了长江路，一个样。
7: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908气象播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3-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33度，淮河以南29-31度。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哇，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 中午十二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4: 快壶酒，
15: 好嘞。
1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再说一遍，我不是耀哥，我不是耀哥，我是小雨啊。耀哥的代班主持，我们来看一下。哦，真的吗？有朋友发就是908截图，耀哥在6月12号，那也就是上个礼拜五嘛，他说放心去度假，我们会继续捧场，积极互动，让代班主播享受主场的感觉。我好感动。行吧，谢谢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烧鸡专卖啊。他说小雨，代班期间做节目的时候藏着点儿，掖着点儿，万万不可把你的十八般武艺全部展现。啥呀，我十八般兵器样样稀松，你知道吗？因为上个礼拜耀哥说了你做节目做得好，等他回来就要给你收编过来，让你节目，我们本来就是一家啊，让你节目上完这个上那个，工资还不多拿，哈哈哈哈哈。上一个受害者就是大胖。真事儿啊，大胖是吧？哦，天哪，我跟他也熟，我跟他也熟。我们都在安徽生活广播嘛，对不对？当然了，他也主持早高峰的节目，我知道，我知道。有一次我跟大胖两个人在地铁上相遇，因为我经常坐地铁，下了晚高峰以后我就坐地铁回家。那天突然遇到大胖，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我刚好是下了节目以后我跑了一会儿步，然后哎正好遇到他。我说怎么你坐地铁啊？他说哦，我到外地去喝两杯。坐地铁为了喝两杯。行吧，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其他的朋友。小小孔说红掌绿爹吧，红掌我只知道红蓝绿女。绕口令大家会吗？红鲤鱼绿鲤鱼驴。我们的这位朋友他说小雨小雨，我是开心果银子。哦，他说看不到名字我就直接告诉你我在。哦，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的晚高峰的一个听众啊、哦、开心果银子。哎呀，银子当时还通过大胖给了我一杯奶茶。哦，是咖啡对吧？咖啡。然后对这种感觉特别好，他因为没有我的联系方式嘛，他是通过大胖给的，知道吧？让大胖带给我这种感觉，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你让前任递给现任一瓶小棕瓶。这个比喻可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雨小雨，我是花姐呀、啊、你咋看不到我的名字，好着急。花银不会此时此刻参与互动，安徽交通广播这朋友你们都是来自于晚高峰吧？你这搬家了这是啊。
13: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来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换一个话题啊。你说啊，妖哥都是一个话题，我知道，他一个话题直接驰骋一个半小时嘛，对吧？我们晚高峰的节目一个小时通常都有三四个话题啊，就是一个碎片化啊，碎片化。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半个小时，哎呀，也不能老是记得他，记得他，记得他呀，是不是？咱们也要往前看呀，对不对？行，来，我们今儿第二个话题来了，就是来问问大家，各位，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 哎，对呀、啊，幼儿园第一天到学校以后，小朋友不都要自我介绍一下吗？就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你有什么爱好，好吧？因为我对大家都不了解啊。当然了，如果是晚高峰的开心果，你们就说你们是谁，我来给你们介绍就行了，好吧？你们一个二个，我是太熟了，太熟了。大家呢，就是自我介绍一下，包括大家伙儿。

的名字我也看不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是方便就是领导参与互动吗？因为领导他那个微信号我们台领导我都知道呀，对吧？但是如果看不到名字，他互动一下，我要是调侃他，我是不是就哦，好害怕呀？就是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啊？有什么样的爱好啊？有什么样的爱好？你比方说，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啊？我是正在做正午乐逍遥的我。对啊，就是此时此刻，我觉得是可能最重要的。对，我是两个孩子的他爹啊，俩女儿，俩千金。我还看到过，就是在咱们节目里面，有听众晒来自己孩子的照片，也是两个女孩。对，您当时晒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真的为了上这个节目，我来了已经三次了，跟刘备请诸葛亮，也就这个礼遇了。我就在旁边不说话，知道吧？你知道多难受吗？就嘴痒，你知道吧？就看着耀哥在跟大家互动，我就想，哎呀，说两句吧，不行，我就在那看着啊。对，两个宝贝闺女儿，然后呢，我呢每年会参加马拉松比赛，所以说到这一趴的时候，你们就看到了我跟妖哥有诸多不同，包括妖哥讲什么，哎呀，跑步伤膝盖呀。我希望利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呢，给大家颠覆过来，好不好？他没跑过呀，是不是？他跑的不对呀。来来来，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啊，你就是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啊？我是小雨，晓得的晓，宇宙的宇。我当时就是出生在一个雷雨天啊，雷雨天，狂风暴雨的。然后呢，我的爷爷就要给我起名叫雷雨啊，就直接差点把我搬上了戏剧舞台。后来呢，我爸呢给我起名叫小雨，小的宇宙啊。我别说小的宇宙了，我恐高啊！你别，我从我们安徽广播电台往下看，我都怕。行吧，来，大家伙说说看啊，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你有什么爱好吗？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共，有没有人跑马拉松？

0: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45，安徽交通广播，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的互动留言啊。这位说妖哥喜欢开抖音直播，他的粉丝都会跑到他的直播间去唠嗑，也就是说他走了，把半壁江山带走了呗，是吧？哦，对，也有人问我有没有就是直播，我曾经是想着来的，就是在直播间啊放个跑步机啊，然后一边跑一边给你们播，然后我把这个想法跟妖哥汇报了一下，妖哥说那你得要控制好自己的呼吸。我说但控制不好，控制好了是感性，控制不好是性感，对不对？挺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小雨能不能给大家来段清唱，因为妖哥每天放 DJ 歌曲，我清唱啊，是大家是不是困了？如果困了我就唱，我唱歌通常不要钱就要命，真的就是超级五音不全。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俊发来的语音留言，请讲。
1: 小雨，小雨你好，我是润来全屋净水俊哥，我的爱好是为大家做全屋的净水设计、
0: 哦、
1: 预留，
0: 好家伙，
1: 安装
0: 可以，
1: 售后，
0: 那能不能广告费接一下？
1: 数用
0: 广告费，哎，交通广播一秒钟得100多万吧，是不是？广告费接一下啊。这位朋友他说这不是小雨吗，能在这个点听到你的声音真的有点惊喜。对，妖哥不在了啊，就是他出行的这段日子里啊，他永远都在啊，永远都在。出行的这段日子里呢，由我给大家代班啊，代班主持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参与互动。我们有朋友问中午吃了啥，哎呦，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一下子啊上中午的节目啊不太习惯啊、以前呢我都这个点儿对，正在食堂呢，为什么这么晚才吃是吧？因为台长都在这个时候吃饭，我没有开玩笑，嗯，每次跟台长一起吃，嗯，停在一个时间点啊，但是上了这个节目以后，妖哥强烈叮嘱我，他说你晚一点吃饭，我说为什么？因为饱吹饿唱，饱吹饿唱，你只有饿的时候你上节目。我说妖哥，咱这节目不就是吹饱吹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来，我不知道来一点燕窝是不是大家就精神了啊？端午节快到了，走亲访友、探望长辈贵人、商务往来、表达心意的重要时刻，都少不了一份拿得出手又能够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端午送礼贵在心意，重在健康，赶快安排上咱们的燕之屋鲜炖礼盒。

0: 鹅给你们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礼盒，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上五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吃啊！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啊，吃一瓶抵七瓶的滋养力，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坚持食用，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身状态的提升。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期待看。端午送礼拿得出手，沉甸甸，特别显档次。现在的福利价是多少钱呢？很划算啊，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元，打几折？算，那个，我不自取其辱，我真是啊，算不过来了。576元啊，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299就可以下单了啊！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的端午送礼盒组。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是什么呢？是燕之屋鲜炖燕窝加上燕窝粽双礼盒套装，既有端午传统粽香的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燕窝里的高端体面，送爸妈长辈尽孝心，送重要的伙伴表诚意，谁收到都得夸你有品位，就像是听正午乐逍遥一样啊！现在下单呢，端午之前配送到家，把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一个套装把端午香粽加上鲜炖燕窝配齐了啊！今天电台听众的专属福利，直接只要多少钱呢？499啊！划算的力度直接拉满，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关键词499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啊，就跟小棕瓶一样啊，我呢真没用过啊，所以呢我又问了妖哥，我真问他了，我说妖哥那个燕之屋你给介绍一下呗，他说燕之屋你都不知道，我说这个真不知道，他说鲜炖燕窝，锁鲜工艺，你值得拥有。
1: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们的朋友四季啊，四季说，姐姐，我跑了2年了。他说，就是配速有点菜，本着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心肺，所以月跑量就几十公里的样子，一年1000多公里的跑量，2年下来半马十几个，全马一场，那很好呀，很好呀。啊，完赛就好，安全第一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他说：“小雨，你应该不属于邵正总管。别！请问一下，你不会就是是不是在试我呢？”啊，邵总是我们共同的领导啊，是共同的领导。我们看看读你说，自从听过小雨版的《一人饮酒醉》， 现在成了我 KTV 的保留曲目。真的吗？我那是好早以前唱过，就是一人我饮酒醉，醉把佳人成双对。这位朋友说我晚上去京广怎么互动啊？哦，你说开心副驾驶是吗？开心副驾驶是安徽经济广播97.1晚上的17:30到18:30，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日都可以啊。关注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我是不是广告做的有点过分了？啊，今儿第一天来就这样吗？就这样拆家吗？就是啊，不好不好啊，不好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捧场啊！我们看看啊，说我是人生赢家，俩闺女，要是俩儿子的话，男女是不太一样啊，是不太一样。我昨天看到就是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的乖，我当时看了以后，我简直羡慕的。我不是说好像就是女子为好，一男一女好，不是，我是说看到那个哥哥啊，就是保护妹妹啊。因为他妹妹也挺小的，还没上幼儿园呢，哥哥是初一，那个保护妹妹的专注啊，那个看到妹妹的眼神啊，我觉得比他爹都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

0: 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好，这里是908正点播报，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内新闻。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省内新闻。今天起，合肥轨道全线网132座站点纳凉区全面开放。最后呢，来看一条国际新闻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声明说，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入境材料不足或行程信息不清等，在菲律宾机场被拦截盘查，甚至遭遇遣返，赴非中国公民应注意提前做好入境准备。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郎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来，各位，我们来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我们的银子说，小雨，我们公司今天发粽子了，我负责发放。哇，好哎。你看这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对不对？所以呢，提前祝大家端午快乐。你们说啊，端午不是快乐吧？端午应该是安康。哎，不对哟，不对哟。我们觉得端午安康不能讲端午快乐，这种说法其实是一个谣传。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呢？且听下回分解。对呀，我现在跟你们说了，到时候后面节目你们就不听了呀。包括粽子是不是因为屈原，也不一定哦。因为粽子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粽子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夏天啊，也有粮食丰收，也有粮食收获的时候，所以粽子是表示一种收获的喜悦之情，喜悦之情啊。我们再来看寒夜清晨。他说：“你可以接档姚姐的节目了，真的吗？台长，真的吗？真的吗？”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快壶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4: 这里是正午乐逍遥，没错，但是我不是妖哥啊，我是妖哥的代班主持小雨啊，小雨。我们来看一下帅哥大万说，这不是小雨吗？你不在开心副驾驶坐着，跑交通台来干啥呀？讲真的啊，就是能在交通台做节目，能在交通台发声，是我一生的梦想啊。对，你交通台开玩笑，90.8这个牌子，我觉得交通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你能跑步，但是我能跑马拉松；就像是你也是主持人，但是我是金话筒；就像是你能喝，我戒了，这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感脚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逍遥子啊，这位逍遥子说，滨湖新区出现异味，宝能城玉京府等小区反馈闻到臭鸡蛋的味道，请问908知道与否？臭鸡蛋的味道，天哪，现在就在做咸鸭蛋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下，大家帮助大家。好，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出来，其实我非常非常的紧张啊，就是初来乍到，大姑娘做花轿第一遭，我真的好紧张好紧张。我昨天晚上就是失眠了，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这种情况出现在我高考的时候，还有跑马拉松之前，还有就是结婚之前，就从来没有过，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想起我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做节目，我是第一次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我第一次做节目就在安徽经济台，然后电话参与我老师的一个晚高峰的节目，紧张到我不敢在家里打电话，我跑到当时合肥市销金门口有一排公用电话，就是IC 卡电话。有多少朋友还知道 IC IP IQ 卡？这是什么年代的事儿了？我在那里参与的第一次节目，我怕被别人听到，好紧张，今天也好紧张。所以今天节目还有最后半小时不到了啊，也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就想问问大家啊，我们来一点务实的，就是你们紧张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排解一下自己的情绪啊？就是你的紧张情绪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一下啊？大家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大家帮助大家，大家帮助大家。太紧张了，真的比跑马拉松还马拉松。妖哥两个月回来发现，哎，人呢？人都跑哪去了？对哦，我是来砸场子的，知道吧？我跟妖哥也说了，我说我不敢保证，我觉得给你留下一两个人，就是我尽全力了。他还给我出了一个话题，今天第一个话题不是妖哥出的吗？我在上节目的最后一期的时候，他把话题也想好了，说什么怎么送走一个目前还在主持节目的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这个话题啊，也许就在明天。

0: 点吧，开心不假是说不完你的笑话，我的下班都是关于你呀。
1: 串台了串台了，放错了放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3: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1: 我故意的，我承认我故意的。哎，大家听到了吧，这就是开心副驾驶听众的基石，就是都是从908跑过去的。哎，你找不到妖哥的节目的，然后就听了开心副驾驶，然后找不到90.8的，然后就听了 FM97.1 开心副驾驶，没想到殊途同归，一家人，大水冲了萝卜面了，这不是啊。我们的开心果长江七号说，江南和张傲在主持吗？他们是谁？不是，我知道那个开心副驾驶和正午乐逍遥还在播。我们这位朋友，我刚刚问大家怎么排解紧张情绪，通过上厕所排解紧张情绪。马拉松比赛之前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场景，就是排队上厕所。我不知道有人参加过比赛的话就会有体验啊，就是排队，然后排一轮又一轮，一轮又一轮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做排空啊。嗯，排空啊。对啊，也是一种排解紧张情绪的方法啊。我们再看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提前一天晚上把紧张的情绪写下来，然后把它烧掉。哦，烧给谁呀？哎，我教大家一个好方法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用鼻子两次快吸，然后用嘴慢呼一回，就是快吸两下，慢呼一次，多做几次就会好很多。就多做几次啊，包括要参加考试啊，或者是演讲啊，或者是主持《正午乐逍遥》的朋友都可以试一试啊。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这位小伙子说第二个燕大胖来了。没有没有没有，我顶多就是半个燕大胖吧，估计一半都不到。这位说紧张的时候吸烟有害健康，尤其是二手，一定要制止二手烟啊。我不知道有些人他进电梯也抽烟，我上次跟一个哥们儿，哎，往事不堪回首，电梯里，小小电梯间，请您莫吸烟，耐心忍两秒，你好我也好，这是我写的一首七绝。我们看看帅哥大万说，林涛和小雨是在一个台吗？林涛和小雨不是在一个台，他是哪个台的呀？我知道只有安徽交通台和安徽经济台，其他都是其他台啊。我的节目在几点是吧？我的节目是在晚上的17:30到18:30，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节目

内容跟现在的政府乐逍遥不一样啊，不一样啊。我上了两个节目，但是两个节目不同。我不知道燕大胖上节目是不是直接把早上的节目放到晚上去重播啊？不知道。

0: 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匠人啊，匠人，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啊！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了，全程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的新家可能变身为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呢，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哪些一线大牌呢？我们来看一下，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业主，哎，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请大家记好了：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就和之前的小棕瓶，包括燕之屋，我不懂一样啊，这个很好，不懂啊，干嘛就问呢？我就问了，我说妖哥你给介绍一下匠人，我昨天晚上问的，不信你们可以问他啊、哦。我说那个匠人，他说对，匠人你都不知道啊，你没买房吗？你匠人做了好多好多年了，老品牌有保障，知道吧？哎，真是，赶紧回去买房去。交通台都可以这样说买就买吗？

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呢，我的很多的晚高峰的听众一听啊，就知道，该要就是关广播了啊，因为这是节目的结束曲，节目的结束曲。所以呢，在正播逍遥这段时间呢，我也准备用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啊。但是看下时间呢，我们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说啊，紧张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的？紧张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的？每个人都会有紧张的时刻嘛，对不对？说到紧张的时候解决的方法啊，解决的方法在这里再教大家一招，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告诉自己，我不是紧张，我是兴奋。因为什么呢？因为紧张的情绪和兴奋的情绪是一样的，比方说心跳加速之类的，你告诉大脑你是兴奋，你是兴奋，你不是紧张，你不是紧张，哎，就是主打一个连自家人都骗。

这首歌忘不了啊，送给幺哥啊，送给幺哥，因为看着幺哥节目长大嘛，对不对？对，听着啊，听着，但是我经常来直播间看他上节目，就那种感觉，挥洒自如，然后让人特别的放心，特别的安心，知道吧？那种就是超棒的，超棒的，学不来啊，大师，偶像，佩服佩服。还在听节目吗，耀哥？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90.8，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朋友说，我只知道酱料大学，不知道什么酱。嗨，哎，其实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匠人。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只要做了，就是10年以上节目，像我做了15年啊，然后。你不降怎么能做那么久呢？是不是啊？姚哥做了有20年了，他已经不是匠人了，他是仙人啊。有人提醒我了，他说小雨你怪谨慎的啊。姚哥匠人每次都是在节目最后4-5分钟的时候在播。哦，那他那是压台，我这是倒数第二，我这叫压轴啊。芝麻糊说，第一天代班你很棒了，明天还要继续打卡。我的天呐，我明天一定带个大馍到直播间来边啃，真受不了啊。有人说虽然是正50分的广播，但是还是有熟悉的感觉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爱社说，幺哥。去累了，代班主播也受累了。对，我们就是累累组合啊，累累组合。行吧，行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小雨啊，还是要祝大家平安自在。平安自在是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每次结尾的时候会跟大家说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朴实的祝福吧，就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

0: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076.03点，上涨了44.02点；深证成指15404.41点，上涨了442.15点；创业板指数3988.40点，上涨了158.3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中午好，全新的一周啊，这个这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跟我打卡呢。小果你好，你好啊，这个周末过得好吗？这个周末有没有过得轻松愉悦又松弛？有人说小果中午好，今天给幺哥代班的小雨老师你认识吗？我以前跟他一个台的，你说我可认识？我咋能不认识啊？啊？小雨老师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啊，这个你们好好珍惜，每天中午跟他一起这个共同相伴 happy 的日子啊。芝麻糊说打卡啦，小果下午好，你好。来，大家可以打打卡啊，今天天气也还不错，然后告诉我你周末过得怎么样。在夏天已经开始，其实从立夏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我们后面还有6月一个半个月，7月8月啊，美好的夏天都等着各位。有人说果姐啊，今天不会，我不会有什么意外啊，我不会消失的，放心，嗯，我会一直陪着你们大家。来啊，这个说到夏天啊，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也是我就是刷到很多视频号啊，就是都在互动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来说一些低成本但是可以非常适合在夏天做的小事儿。因为夏天天气热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想解暑啊，这个休闲的时刻。那么在这个初夏，请问哪一件低成本的小事治愈了你的烦恼和疲惫？比方说它可以是吃冰西瓜啊，我觉得是夏天很快乐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散散步啊，吹吹晚风，片刻独处等等。你也可以是听雨看晚霞等等都行啊，你不用很刻意，就哪些事儿呢你觉得特别适合在夏天做啊，你夏天就是你的必备项目。我们可以放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来说一说啊，也希望给大家这个夏天的生活有一个全新的指导。来吧，进入到生活万象。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有些人啊，国姐咋不12点做到2点半、啊？我跟你讲，就不，我不能保证哪天你真的有可能会从12点听我听到2点半。我算一下啊，12点到1点，1点到2点，2个半小时，我的天，2个半小时，我坐在这跟你们 solo 啊，就讲不好，保不齐。还有人说打卡打卡国宝，今天908上什么速度？我买赶时间啊，你买、啊。我不能一开节目一上来就说这。你这样，你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点进去，今天卖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最新的精华，它的全称叫做小棕瓶的特，叫做雅诗兰黛特润精华。我只能说到这儿了。有人说打工人没有周末，有周末还是可以去适当的休息休息的啊。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后台已经刷起来了哦。其实各个年龄段啊，各个行业的朋友都可以来分享自己夏日的小兴趣啊，夏天哪些快乐的事情。比如说国姐，你种牙还好吗？我的牙齿已经过了最痛苦的那个阶段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我适应了。就现在它肿已经消掉了，然后就消了一部分，就是外面脸啊其实还有点肿，但是我觉得里面的那个肿胀感已经消掉一些了。另外呢，我的这个消炎药呢也停了啊，我还要再等到大概一周左右的样子去拆线，然后后面我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我跟你们讲一下啊，你们知道就是种牙拔牙这件事情其实它非常吃抵抗力的，就是有些人拔过牙会发烧，有一些人你像我是连种两颗牙，就是在一起连种的两颗牙，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创面还是蛮大的，所以我有过这个种完牙以后吃抗生素吃的身体也不是很舒服，然后呢它跟我一些其他的药物呢也会有些药物的相抵，然后睡觉呢各个方面都反正都不太好，然后也有两天小感冒，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你不要觉得种牙跟补牙就是这个拔牙这件事情它很小啊，你一定要是就是有可能会引起后续的一些连锁的小反应啊，就是一定要吃好睡好啊。来啊，这位朋友留言，他说作为打工人真的太需要这种小治愈了，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下班路上的晚风，骑着车不赶时间，风吹走一身的燥热和工作压力，什么烦心事都暂时放下了，这是我每天最解压的时刻。那你骑电动是骑电动吗？第二位朋友他说我是全职宝妈，每天带娃琐碎又累，我这个嘴巴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他说至于

0: 我的小瞬间就是孩子午睡后的独处时光，泡一杯温水，安安静静坐十分钟，不做家务，不用照顾任何人，只属于我自己，这一刻就觉得很幸福。关于带孩子这件事，我准备明天不行单独开一期话题。就你们来跟我说一下你们带孩子的作息，为什么眼瞅着就快放暑假了？我一直在想，这个暑假怎么能够让孩子充实，我也充实啊？你们如果有的什么好建议，要不然我们明天来聊一聊啊。但是确实很多妈妈她在，其实不仅是妈妈，我觉得爸爸也是一样，就是他带完孩子以后啊，他是需要就是放空一段时间的，这个时间他只属于他自己啊。你对你老公也好一点，他多少能帮你搭把手。来，这位朋友说，夏天的快乐绝对是西瓜给的，中午午休挖半个冰镇西瓜，边吃边放空，清甜解暑，闷热的午后瞬间变舒服，但十几块钱就可以拥有的幸福感。西瓜啊是夏天不可缺少的一种水果，虽然我倒不是说每天都必须吃半个什么吃半个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每天好像都能吃到，就家里就会有人买，知道吧，就不是说我买，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主动买西瓜的人，主要是因为老有人买。有人说国姐享福型的算一半吧啊。来，这位朋友他说，初夏的雨天太温柔了，不用暴晒，不用闷热，空气清凉还凉爽，我最喜欢关着窗听雨声，安安静静的，整个人特别放松，超级解压。哎呀，我不是很喜欢下雨，说实话啊，我是一个夏天呢就喜欢艳阳高照的人，就我要坐在空调屋里，或者我在开车，或者我怎么样，但是室外它得是艳阳高照，我觉得那样有点夏天的感觉啊。来，大家留言很多，我们来挑一挑啊。说吹着风扇，吃着冰棒，在看着剧。他说，国姐最近看世界杯了没？我没怎么太看啊，说实话没怎么太看，然后我看到的都是一些博主他们有一些是在现场发回来的一些视频，还有一些就是有哎，昨天早上看了，对昨天早上看了，昨天早上不还有篮球吗，对吧， NBA 篮球的那个决赛，然后跟着那个足球可以一起看的，是不是很厉害。他说，我大龄单身男，你给我推荐雅诗兰黛认真的吗？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单身吗？你就是因为不用雅诗兰黛。你说小雨老师帅不帅？帅呀，帅且有才华的男生，你们听他的节目应该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梗然后非常有趣的男生，就你们要仔细听啊。12点到1点半，我最近这段时间都会跟他接班。而且小雨老师也是做节目非常有风格的一个人。来啊，我们今天节目来聊一聊夏天啊，你觉得哪一件小事会治愈你啊？这个夏天你一般用哪些时间来哪些事情来打发时间？这位朋友说，我最爱傍晚的夜市烟火气，天气凉快的时候下楼吃小吃啊，一碗冰粉，一串烤肠，简简单单的美食，再配上晚风，平凡的日子也很温柔。冰粉我很爱，尤其是吃完火锅以后，夏天的冰粉那无处不在啊！一根烤肠我一般很难把它作为主食。哎，你们有没有觉得烤肠跟寿司这样的东西，它都是，虽然说寿司啊它是碳水，但是你很难把它作为主食。就如果说寿司在我这里成了主食，我会觉得我这顿饭吃的有点亏。但是你把它作为零食或者是菜的话呢，它又确实是有好饱人一个啊。来啊，继续来看讲学生党来报道。哇，你是高考完还是中考完啊？他说，治愈我的就是傍晚操场散步，和朋友吹吹风聊聊天，抛开学习的压力，夏天的晚风真的可以治愈所有的不开心。你们都那么爱去吹晚风，为什么？你这整的我就大下傍晚，我是不是要去绿洲公园或者天鹅湖边走一走？啊，我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昨天我的邻居 我在晚上回家的时候，碰到邻居带着孩子就是回来，手里拎着一个小桶，他是刚从天鹅湖带小朋友挖沙子，然后呢挖到了一些贝类的东西，我就很惊讶，我说天鹅湖内还有贝类的东西，关键是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他就是没有注意啊，他那个桶里水桶里有水蛭，你们知道什么是水蛭吧？就是可以钻到人，就像蚂蟥一样，它可以钻，就是好像就是蚂蟥。他没有注意，他在挖的时候没有注意，他那个桶里有一点点就是水，加上那个贝类。然后当时呢，就是小孩子，因为当时那个家长就一惊，讲你怎么会有一个水蛭？赶紧抓紧时间把它给放给倒掉，就要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带到家里面去，它会很容易钻到你的皮肤里去。就是你没办法，你拽拔不出来，你越拔它越往里钻。所以我特别，当时我就想到，我说我要跟我的听众说一下，尤其是不仅仅是在天鹅湖，就是尤其是夏天，如果你到那种小溪边、到水边去挖这些东西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它是不是有水蛭？你万一带回家，你的孩子，不要说孩子，成年人也不行啊，它也是一种可以传染血液的一种特别特别不好的一种东西啊，就天天吹晚风的，我跟你们说一说。好，大家也可以发语音啊，我也来放放语音。这位朋友他说，我特别喜欢睡前的时刻，洗完澡、吹完头发、开着小风扇，躺在床上听听轻音乐，褪去一整天的疲惫，安静又松弛，睡眠质量都变高了。哎，你这就不得不说哈，就是这个天啊，你如果开一整夜的空调，我说实话，我觉得是有点不太舒服的。我是不太喜欢开一整夜空调睡觉的人，哪怕是。就你要不说我这人多少也得毛病，我讲真的，就哪怕是三伏天那种很热很热的天气，我都是那种喜欢就是空调定时，比方说我11点上床，我可能定个3个小时，那中途那我可能就热醒了，我再去开，不嫌麻烦。就在我心里，我总觉得如果我开一整夜空调睡觉，我就不舒服。所以有些时刻，大家可以吹吹风扇。就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现在的风扇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任何产品要给大家介绍啊，就是单纯的，你们可以到这个乐购908去看一看那款荣事达的那个旋转的香薰360度落地扇，就是跟我，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吹风扇的人，我特别不喜欢吹，我不受不了它那个嗡嗡的风。但是现在的风扇确实跟以前不一样，尤其这种天啊，你不吹空调的时候，屋里已经凉快下来的时候，你开个那种空气循环扇，超级舒服，还没什么声音啊。你看这一不小心又带货，一不小心又带货啊！关于夏天，大家觉得都有哪些超级治愈的小事？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说小果，你能不能把小雨老师挖过来？你是不是有点看得起我？我自己的搭档我都没保住，我还挖过来？我挖啥呀？人家现在不是在帮幺哥上班吗？小孔说。纽约尼克斯时隔53年又拿冠军，太漫长了，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看了？昨天我有几个比较喜欢看篮球的男性朋友啊，他们在群里面就说，此生的梦想就是看一场，现场去看一场比赛，然后看了一眼票价又劝退了。但是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有些事情呢，你特别喜欢，你可以去追寻。就真的，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每天都你要去做的刚需，但是它又是你精神世界里，你非常向往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只要是你差不多垫垫脚能够到的，时间允许，可以去追寻一下啊，别花太多冤枉钱。在能力范围内啊，我是支持大家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的，包括你特别喜欢的，偶像的演唱会啊，无论是对吧，它是在哪，只要你很想去，你安排好时间，你可以去一下。关于大家夏天啊，能够令人沁人心脾的事情啊，解压的小事儿，这位朋友说，果姐你好，你好，治愈我的是初夏的晨光，就是早晨，每天早起几分钟啊，慢慢走路上班，清晨的风凉凉的，阳光温柔不刺眼，看着路边郁郁葱葱的绿树，一整天心情都很平稳。我感觉你是高校老师。哎，你们听听啊。初夏的晨光，首先他一大早他得踩着晨光早起几分钟，慢慢走路上班。他走路上班，你是不是住在这个高校的宿舍里啊？教职工宿舍里，清晨的风他也能吹到，阳光还不刺眼，并且路边还有树，那明显是校园里的树嘛，对吧？一整天心情都很平稳。 比如说国姐快，我要去69908看你的小风扇啊，觉得太缺一把风扇了。我跟你说这个风扇呢，它呢是真的是我推荐所有的朋友去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是刚需品。就这种季节里，家里你开个一小时空调以后，比方说你午休，比方说当然我也没午休时间啊，你下班晚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舒服。但是今天我们要帮大家推的这个产品，我说实话刚才因为好几个人在问了，就是有人说我单身大龄男青年，你给我推雅诗兰黛，我都讲了，你就是因为你没有用雅诗兰黛你才单身啊。你要知道你作为一个男性，你一定要对美妆产品护肤产品的品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你光了解不行，你得下手尝试一下。好，来吧哈，对，这个到了好物跟大家推荐的时间了哈，我们618狂欢重磅开启。大家都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呢都是618的这个节点啊，这个今天帮大家推呢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就是沁润精华。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关于平台的福利，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是重磅开启，我们全线好物上新啊，美妆啊、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都可以随心的选购。跟大家说一下，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式购买呢，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满198就享96折，满398呢就享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好不好？而且呢，进店呢就能抽这个幸运大转盘啊，一定能抽中啊！你无论是6折、7折的券都有啊。这个今天开始呢，其实已经活动有一段时间了哈，我们活动也比较火爆，一直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去参与。其实没有到618真正开售的日子，我们很多款都已经售罄了。都是爆款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还在犹豫，你别犹豫，这个时间拼的就是手速，尤其是大牌的一些护肤品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下单啊。就是咱们换句话来说，7天无理由，你哪怕你买到以后你又犹豫了，你都有后路，知道吧？好，好不好？我毕竟这个库存有限嘛，买一单少一单。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特润精华，就是小棕瓶100毫升，就是大瓶装。另外呢，再赠送你同款眼霜5毫升乘以2，也就是10毫升。正常小棕瓶的这个眼霜的正装也就是15毫升，所以基本上是送你2/3的正装了。还呢，就是配送礼袋，自用呢非常的舒服，送人也特别特别的体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其实这一款呢是非常适合不同的年龄，已经到第7代了。我觉得最早它是第3代、第4代，都到第7代，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是市场上的一个常青藤产品，好不好？它里面的核心成分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是二裂酵母发酵物，非常非常。就是抗氧化能力非常非常好。另外呢，它用于修护我们肌肤的屏障跟维稳很好，所以我各位建议哈，100毫升的小棕瓶你特别适合叠加其他精华，并且在面膜前使用。就是你在敷面膜之前，你要知道，你单敷一面面膜其实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你如果有一层精华打底，你那个面膜完全就不一样了。并且呢，我们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不停地去盖进它的精华，到第7代，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叫做滤波肽，它能干嘛呢？能够激活你夜间的修护成分，所以特别适合晚上涂抹，调节你这个肌肤的一些昼夜规律。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透明质的，透明叫透明质酸钠，应该是这样说法啊，它能够长效保湿，所以小棕瓶上脸的肤感特别特别舒服。对于一些有细纹呀、毛孔粗大呀、修护屏障，尤其我说夏天要干嘛？要维稳、要修护，对不对？抗初老、抗氧化都很方便。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有人问我使用方法，其实最普通的方法呢，就是你早晚洁面以后，在爽肤水后。一滴管，就是它那个滴管很方便卫生，一滴管涂全脸加上脖子啊，后面再叠加面霜。另外呢，就是我说的比较进阶的方法，就是大家用在面膜之前啊，这个是很好用的，我自己就是很喜欢这样用。好吧，第7代的小棕瓶精华，今天呢是100毫升的正装，再送大家2支啊5毫升的特润眼霜，所以呢，这懂行的朋友其实都开始囤了。 我这个都是消耗品，它是精华加眼霜加礼袋啊。这个我告诉你，75毫升在专柜就要4位数。今天我们6908商城的活动，我听好价钱啊，只要329，还送你眼霜，并且参加商城单笔订单买198元打9折的活动，最终啊，我们这个雅诗兰黛第7代最新款小棕瓶100ml就是最大装的，到手价是315.84元。都给你算到分了啊，还给你大家送这个贴心的配送礼袋啊，就是自留啊，你送人都是合适的，男生可以用，对你老公这不行，花点钱好点吧，你带孩子你还得指着他，对吧？他起码把你搭个手，他也是一份苦力呀，你说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东西，这种价格买到这种大牌产品，其实你和你老公都是可以一起用的，有的人都两份两份的囤。相信我，面膜去打底，如果你因为你如果是1000多块钱买的，你也不舍得面膜打底，对不对？但是你这个价钱买，你面膜打底，你买一瓶普通的精华油你都买不来，好不好？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哈，乐购908，阿拉伯数字908，或者呢在这个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今天这款一定要冲，作为我们这个618的一款啊，这个特别帮大家争取到一些库存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第7代，到手价310多块钱啊，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还送你2个5毫升眼，等于送你10毫升的眼霜，将近正装了，好不好？抓紧时间去冲一冲。有人说，国姐太划算了，我要买，你去，你要是听我的，你就面膜打底啊，或者你正常涂脸的没问题的啊，没问题。不然你那个面膜啊，其实只能起到一个普通的即刻补水的作用。任何片状面膜都只能起到即刻补水的作用，除非它是功效型的，功效型的价格又高啊。你要在普通的面膜上叠加效果，就是要给它做一些好的精华打底。有人说我在认认真真的听。哎，
1: 夏天最惬意的事情就是晚上躺在床上，群里突然发了一条消息，说明天高温放假不上班。
0: 小姐姐，你是把我们所有人心里话全说出来了。小姐姐，你去逛一下乐购908。就真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是完全配得上你的。好，我们稍事休息，大家好，整点咨询过后继续回来，大家可以去冲一冲啊，我们整点还有秒杀，去把那个首页的券领掉，那个幸运大转盘转一转哈。待会儿我们回来还有答题，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留言哈，我们稍后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4: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

0: 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新能源重卡只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洪曼的分析解读。
2: 怎么去解读这个政策呢？我们觉得有几个重要点。第一个重要点，重卡从我们去观察新能源产业应用来讲，它使用的必要性和客观性其实会更强。大家都知道，重型卡车之前加的油一般都是柴油，如果从碳排放包括污染影响来讲呢，柴油的相关的问题显然要比高标号的汽油要大得多得多。所以从整个国家实现3060的碳减排的目标来讲呢，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需要。第二比较重要点呢，就是新能源汽车在家用车应用比较成熟之后，对于重卡重型运输车队来说，它的价值意义和实际意义的会更加的大，会有更大的应用空间。重卡的很多的运输呢，它其实是一个成车队的状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比如说某家非常重要的制造业企业，它有大量的货物比如集中在某个核心的省份，所以从它的制造工厂运到某个省份，在一路高速公路运行当中，可能在很长时间当中都是重卡车队编队在运行。那么这样一个重卡车队编队运行带来的一个另外一个价值，就是新能源汽车之后的智能化啊。当然相关法规包括技术成熟之后，理论来讲这个重卡车队啊，在未来啊可能只需要第一台车需要一个司机，后续的重卡车的车队啊都不需要司机啊，只要做一个跟随策略就可以了啊。这就是我们认为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包括智能化之后对于重卡汽车整个运输车队的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当然前提是你首先得电动化才会有智能化，这是我们认为新能源技术对于重卡整个产业发展、运输产业发展的一个最大价值和意义。当然为什么现在需要部门来推动呢？其实原因很清楚，就是整体的新能源重卡的这个技术呢，目前来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充电难的问题。重卡它用的电池数量是非常大的，它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充电的话，那时间可能会变得非常长啊。这段时间其实是重卡司机包括商业模式当中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只是车要换，更重要的是高速公路当中围绕重型卡车的新能源充换电的需求需要配套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啊。这个基础设施如果能够有效完善的话，整个产业发展的瓶颈就会解决了。因为总体来讲，我们认为新能源重卡汽车的它的生产和制造的费用包括管理费用、服务费用应该是比燃油车会更便宜的。我们相信相关部门在推动相关重卡产业啊新能源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意识到相关瓶颈问题，及时去解决，最终推动重型卡车产业新能源化的全面的历史性突破。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动态啊！提醒您，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呢是封闭的状态，禁止车辆通行。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079.55点，上涨了47.27点，创业板指数15424.22点，上涨了。深圳成指啊，各位朋友，深圳成指呢是15425.98点，上涨了462.55点。创业板指数3993.18点，上涨了162.7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2: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2: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2: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3: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能继续回来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全新的一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果。那么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应景啊，就是问问大家夏天里你觉得最最最最解压最舒服的小事儿啊，你最喜欢干点啥。来，这位听众说，夏天的时令水果太治愈咯，荔枝、桃子、甜瓜持续上市，甜甜的，水分满满，便宜又新鲜，一口下去全是夏天的味道。我每天晚上躺床上，我就特别喜欢刷人家那种街头卖水果的视频，真的就是切西瓜啊，可解压了，真的这好解压。因为我牙不太好，你们知道吧，就是我其实现在啃桃子啊，就你也知道我特别喜欢吃那种脆桃子，其实不太行，但是西瓜可以啊，荔枝也行。你知道荔枝啊，我以前把那个一颗一颗剥出来，然后整个放到雪碧里去，会不会吃啊？来，这位朋友说，周末宅家就是最好的治愈，拉上窗帘，开着空调追剧，吃零食，懒懒躺着，不用奔波和忙碌，享受慢节奏的松弛生活。拉上窗帘啊，我可喜欢拉上窗帘，然后就是虽然我睡觉的时候是不能有一点光的，我那个睡就是卧室那屋窗帘必须是特别特别的厚，就是一点都不透光啊，不一定要特别厚，但是呢说实话我还是喜欢，比方说夏天的时候，就夏天如果说下午没什么事儿在家，它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拉上窗帘以后它微透一点光，就很少有一款窗帘能同时满足我这两个需求。来，13他说，果姐你好，我很喜欢雨后的傍晚，空气里都是青草和泥土的清香，温度刚刚好，出门走一走身心都特别清爽舒服。你们怎么都那么喜欢吹个风就是看个雨啊？夏天哎，朋友，夏天难道不应该是坐在，对不对，就是这个啊，空调房间，或者是以前的那种老式的院子里，那个竹椅吱吱呀呀的响啊，听见什么知了声啊，吃个西瓜嘛。有时候国姐，我最近老是刷到那些小时候的冰水饮料，哎，你讲对了，我最近啊也经常刷到，就是小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淮北叫冰袋，2毛4毛都有，五颜六色的水，也就是糖水，说实话，但是呢它冰过的是真好喝。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卖的了，但是有些地方还有，就不是在咱们安徽啊，我刷到一些比方说河南啊一些外地它还是有的，就是生意也很好啊，就是那种其实就是叫冰水，说实话，但是它因为它够冰，就你要知道任何饮料只要它够冰就特别适合出现在夏天。终于有人说了，说最治愈我的是夏天的晚霞，最近每天的日落都超美，橘粉色的天空随手一拍都很治愈，看着温柔的晚霞就觉得生活有所期待。所以朋友圈啊经常有人刷屏晚霞的，知道吗？好，欢迎大家留言啊。

0: 微有点微卡这会儿。小孔说稍微凉快点到新桥机场看飞机，小果老师要一起吗？看飞机还得凉快点吗？我随时都可以去啊。
1: 夏天最开心的是不应该是要听着新的908，听着小果的节目，逛着乐购908。
0: 感谢你，我真的衷心的谢谢你。一点不假，就是你知道吧，我是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可以去享受一下，就是养成一个自己去溜达乐购908的习惯。因为我们每天虽然有一款主推品，但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值得推，每一款都值得作为主推品。好，所以大家去逛一逛，其实在我觉得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年代嘛，我们就很多东西它都是方便我们生活的，对吧？你缺点啥其实我们都有啊，吃喝我玩的都可以。那么其实看到大家这么多真诚的分享啊，我就觉得感触很深。很多人觉得幸福需要大费周章，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总是在期待什么远方的风景、盛大的惊喜、隆重的仪式，但其实朝夕相伴的日常才是真正治愈生活的。很多都是一些免费啊、温柔啊、细碎的小事，像一阵晚风，对吧？一抹晚霞，一口清甜，片刻的轻松吧，都是独自的相处。这个口吃还是有啊，还是问我种牙怎么样了，就是还行。还行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抓住生活中这些治愈的小瞬间，因为初夏很漫长嘛。也希望从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所有人都学会慢一点，放松一点啊，忙碌的工作里留点时间给自己，吃点西瓜，看看晚霞，买买90乐购908。好，我们来答题啊，一不小心押韵押上喽。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来，幸福长知识第一道题，这道题呢是昨天我考我女儿的啊，帮她长知识。
3: 小时候夏天又热又饿的时候，喝一碗凉透了的稀饭，再吃点小菜。
0: 凉透了的稀饭是滨州吗？哎，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就是淮北有一家面包店，他是卖滨州的，他们家滨州特别好吃，就是打一点碎冰，虽然我不太喜欢吃冰沙这种东西啊，他打一点碎冰，然后放上很多的冰粉，就是用大块的凉粉，然后放上酒酿，再放上一些果酱，放那些什么椰果呀，那些东西，西米，我特别喜欢吃，特别特别喜欢吃，尤其是它那个冰粉拌着酒酿啊，这两个东西都是我的挚爱。后来我其实吃过很多地方的滨州，说实话，因为这东西也不复杂嘛，但是我觉得都没有那家好吃，现在它也不做了。以前我特别喜欢吃啊，你说冰稀饭，我突然想到它就叫滨州。好，来这道题哈，我考我女儿，我看你们会不会啊？海龟都知道这种东西吧？大海龟啊，请问？海龟它的性别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啊？性别是用什么来决定的？来，四个选项啊，四个选项 A 温度， B 染色体， C 湿度， D 紫外线。我轻轻地朝你靠。海龟的性别由什么来决定呢？温度、染色体、湿度还是紫外线？我

0: 海龟啊。芝麻糊说温度，我家上要幼儿园俩小家伙每天看拉布拉多警长，我也跟着看了点。有人说是温度啊，
1: 应该是染色体，染色体。幸好我知道这一题的答案是温度，我答对了。
0: 你怎么知道的？你从哪个渠道知道的？比如说温度，我在央视十套的《动物世界》看过。你们是不是都去过这个海洋馆？你们知道就是我知道河北海洋馆也有啊，很多地方海洋馆，它在这个海豹、海豚表演之前，它会给你出一些就是跟观众的小互动，会有一些小知识，啊，你如果会，你有可能获得和海豚亲密接触的机会。芝麻糊说里面有一集专门介绍了海龟的性别是由温度决定的、哦。
1: 海龟的性别由温度决定，由海水的温度决定。
0: 嗯，
1: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说，我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我家住在一楼，我家里面有个葡萄园，那葡萄都熟了，八月份它都熟了，今年苦杏仁收获大概200多斤吧。我家从来不买葡萄。
0: 哇塞！你从来都不买葡萄，你要不要考虑卖？我爱吃葡萄，我特别喜欢吃葡萄，就是很喜欢，而且我喜欢吃那种就是那种飓风那种就紫色的大大的那种，然后皮跟肉贴得很紧实的那种葡萄，我一定要把它皮剥掉吃，洗再干净都不行，我一定要剥掉吃那个一口。人家家里有200多斤，我的妈，我只能去菜场或者周五堆买。
2: 你要说问小朋友，那肯定是染色体啊。你要不加问小朋友这个条件的话，肯定他都有别的答案。
0: 你问小朋友，小朋友怎么能知道是啥呢？他不都是乱答吗？他知道啥呀？我女儿现在我跟你说问的问题，每一个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她昨天她这道数学题我看了3遍。小白兔有40根胡萝卜，吃到了8根，坏了3根，我就记到这儿了。后面那题干有两三行，一旦3行，反正中间有一些干扰条件。最后问你，小白兔现在还有多少根胡萝卜？
1: 我看过纪录片，不是海水的温度，是沙滩的温度。
0: 你们都好爱看纪录片啊，虽然我也很喜欢看，我就是很喜欢看纪录片的啊。有人说温度温度，海龟会把蛋下面蛋把蛋放在下面的沙滩上，沙子的温度决定了它的性别。
1: 那我8月份给小果给你送点个好，反正到你们家龙头路那个地方也方便，我到时候你给个联系方式，我给你送一点，送点葡萄。
0: 哎、你看看，我哪好意思，那不能白送。我们要有奖竞猜啊，来跟大家说一下这道题正确答案呢。确实我没有想到你们都会啊，你们都还蛮厉害的，但是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啊，正确答案呢确实选的是温度。海龟的性别啊，听我说，它是在它受精之后，也就是说海龟妈妈她怀了小宝宝，这一刻是不知道它是，就是还没有决定它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那么孵蛋的温度决定了他们的后代是雌还是雄，听好，27.7度以下，它是雄海龟，知道了吧？31度以上，它是雌海龟。记住啊，27.7度以下它是雄海龟，31度以上它是雌海龟。那么27.7度到31度，听好，它是雌雄参半的海龟。我不懂。我的知识体系让我只能看懂前两个，但是很神奇啊，就是海龟妈妈怀了海龟宝宝，她那一瞬间是不知道男女的，她是根据温度来的，27.7，就男宝宝不能低于这个，低于这个他就不是男宝宝了，啊，这很神奇。今天晚上、啊。

0: 如果听众把这道题问你的孩子啊，我希望你的孩子能会，一定要会这道题啊。来，第二道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哈，就是越睡越困，越困反而越难睡。来，把这句话说一下。有人问我今天908卖的是什么？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叫特润精华啊，特润精华第七代小棕瓶100毫升，在我们今天618的大促期间只要310多块钱，还送你两个5毫升的眼霜。就听我的，你们不要去看其他的方法，听我的就是面膜打底用。当然，你日常也可以用面膜打底去用它。300多块钱100毫升，我跟你讲。300多块钱，买雅诗兰黛啊！好，那么这道题问一问大家哈，为什么人越困反而越难入睡？我又跟你们讲，我种牙这段时间呢，确实睡眠不太好。我也问了医生啊，也问了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他们给我答案就是交感神经兴奋，牙齿的交感神经这块比较兴奋啊，导致于他大脑提醒你这地方疼。那么为什么人越困反而越难入睡？四个选项啊 ：A. 大脑过度兴奋 ；B. 身体疲劳过度 ；C. 体温升高的问题 ；D. 心跳速度的问题。如果有朋友有睡眠障碍的问题，入睡稍微有一些吃力，一定要重视。你不要硬扛这个东西，别扛。我跟你讲啊，睡眠不足带来的危害比很多东西都大，一定要及时的去调整，去看医生，饮食也好，规律也好。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修复了，你一定要去找专业的人士，好不好？睡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小孔说好神奇，是说海龟吗？我也觉得神奇。
1: 小果，你下一次找一下那个小鸡，公鸡和母鸡是有什么因素决定的？
0: 他们该跟海龟应该不一样吧？哎，海底有好多好漂亮的东西啊！虽然我这个人，对海腥味儿跟海鲜的那个腥味儿呢，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以前我们看过那个纪录片电影《海底2万里》，我天，真漂亮，都好漂亮，各种海洋生物、动物、鲨鱼、海豚啊等等，你们知道世界上还有粉色的海豚，这是特别少见，真漂亮。所以我突然能理解那种这么贵的北极去北京玩的那些，它有些其实就是在海里可以看到，就是海上的有很多壮观的东西。你真的就是唯一。有人国际要求，我不行，我不是那一个风格的。说去北极看北极熊嘛，那肯定。北极熊，我之前有人看到在北极去北极的那个旅游的 vlog 上面有过，他是快要接近北极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只北极熊，整个那个博主就很兴奋。然后呢，你也会看到有大熊带着小熊，也会有些小熊趴在冰上。这种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景象是很值得你去看一看的，但是我确实现在没有办法接受花个20天的时间往北极跑，我就只想看那一幕北极熊，因为你是要等的，就像你去冰岛看极光也是一样，你不是说你去了就能看到，你是要等的。北极有北极熊，不是说你到了北京就能看见，你有的时候有的人家待好几天都见不到一只北极熊。有人说去北极之前先把脸涂干净，那是这些地方它的气候啊方方面面需要你的皮肤润泽维稳啊。好，有人说是因为大脑过度兴奋，有人说是因为心跳的原因，因为我睡不着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我的心跳在跳，心跳在跳这件事情啊，我是有，就到现在为止我是有过一次感受到的，就确实是在某一个比较特殊的时刻啊，就是我是能够清晰的感觉到我的心跳在砰砰砰砰砰跳，控制不住的，人在经历一些

你比较预料之外的事情，突如其来的事情，你是能听到你心跳在跳的。但是我在如果说睡眠比较有障碍的时候，我倒没有这种感觉啊。大家可以再想一想你自己啊，总有各把各睡不着的情况吧。

有人说是因为身体疲劳过度啊，疲劳过度不应该睡得很快吗？好，正确答案吧，你们答的不是特别对。这道题我一开始就跟你们说答案了，我说我最近种牙，交感神经兴奋啊，影响睡眠，选的就是 A 呀，大脑过度兴奋，所有的失眠归根到底都是这个根本原因。极度困倦时，大脑呢容易分泌兴奋的物质，陷入一个越困越清醒的状态。好吧，好，这道题加上小海龟。需要这两道题大家能消化一下，睡眠问题很重要啊。夏天其实人需要的时长睡眠时长会更高一些，晚上早点上床睡觉。好，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只能自己苦恼，你说明天要聊孩子的问题吗？可以好，我们明天见了哈，今天就到这儿，明天见，拜拜。你说对。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你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上证综指4079.19点，上涨了47.68点；深圳成指15443.07点，上涨了479.66点；创业板指数4004.65点，上涨了174.3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日前，央行修订形成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业内专家指出，规模已突破30万亿元的大额存单市场将迎来全面制度修订。这一次新政直击大额存单难买难变现的痛点，有望在低利率环境中重塑这一稳健型投资工具的吸引力。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未来3天，我省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到22号，我省的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20到23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昨天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成与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那么预计工期要到6月30号结束。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096.47点，上涨了64.96点，涨幅是1.61%。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5531.11点，上涨了567.70点，涨幅是3.79%。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4033.53点，上涨了203.18点，涨幅是5.30%。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2: 古诗词， 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

0: 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6: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从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夏合肥电网最大负荷或将超过1400万千瓦，再创历史新高。最近在长丰县庄木镇110千伏庄木储能电站，工作人员对储能电站开展验收检查，这座装机规模200兆瓦时的超级充电宝预计本月下旬并网投运，为合肥电网平稳度夏再添支撑。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提醒各位关注到的是河安高速，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以及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现在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我们提醒一下各位车友，如果您有计划通过河安高速的以上位置的话呢，可能您要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了。好，谢谢所有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也在这儿祝愿所有好朋友们开车路上一路顺利，一路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家长们，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周一的4:07，很多的考生家长这个时候翘首以盼。今天是6月15号啊，安徽的中考呢进入到第二天，此时此刻正在考的科目，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那么是道法和历史，9年级的孩子们啊，那么在明天16号还有一门外语之后呢，哎呀，9年级的孩子们大部分都可以轻松一下了。那么8年级的孩子呢，还有2门会考，这是生物和地理，放在这个17号啊，也就是说从14号到17号啊，咱们合肥、安徽啊，整个安徽的2026年初中学水平考试正在进行。我们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参加考试的孩子们，哎，咱们可以把自己的最好状态考出来。好了，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此时此刻也和大家见面了。哎呀，经过一个周末的休整，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尤其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可能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复习迎考的状态。因为接下来啊，即将在6月底的时候，也就是在下一周啊，孩子们会陆陆续续的迎来他们的期末考试，所以期末的复习状态拿出来了吗？关于期末的付出和期末的期待，哎，家长们跟孩子们，你们都把握的怎么样呢？上周的时候，我家女儿跟我说：“妈妈，我不想考前4小了。”哎，如果是你们孩子跟你说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反应？说实话啊，我可能跟很多的家长们都一样，就是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回啊？我要迅速的冷静一下，对不对？然后呢，我当时也很直白，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听到你这样说，我挺意外的。让我思考一下，我该怎么回答你啊？给我一点时间。对，我因为当时我也没有立刻马上就想到好的应对方法啊。好，到底我是怎么跟我们家娃斗智斗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就你们啊，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啊？孩子就突然跟你说，我不太想继续这样努力了，你怎么去回复的？答案呢，我们在待会儿啊4:30之后跟大家来交流和沟通。但是我先剧透一下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就我们家吧，蛮轻松和惬意的，就是基本上达成了他想要的那种状态，就我女儿想要的那种状态。跟大家也其实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熟悉娟娟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家这个大宝呢现在是7年级啊，而且他在刚进7年级的上学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不适应，在各种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路程会加长了，然后呢他没有任何的同学在他这个现在的初中学校，因为以前的小学同学跟他现在都隔得还蛮远的距离，然后就是社交方面呀，然后包括这个学习的适应情况呀，包括他自己的状态啊，各种就是在七上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不是特别好，到了七下嘛，调整的是好了一点。然后我呢跟所有的家长一样，我还是比较贪心的。所以我看他状态调整的不错之后，我就开始就给他加了一点压力，就他跟我提出来说，妈，我不想考前4校的这个时候，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有点慌，第二反应是我知道了，他是有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已经超出了他当下的舒适区了，他要把这个压力还给我了。好啦，怎么去沟通的，怎么去拆招的啊。我在待会儿4:30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啊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去关注啊。其实也是通过我们家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来说这样的话啊，因为孩子们现在这个阶段，无论是正在考试的孩子还是正在备考的孩子，其实他们的压力可能跟平时是有不同的，那作为我们家长不能一味的把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的身上啊，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平衡孩子这个当下的这种状态，应对压力的这种调试。我觉得这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不能一味的就是说啊，你要好好学习啊，你要好好复习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的，把压力全给到孩子哦。好，待会儿4:30之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好，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我们来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各位中考的孩子们还在考场内哈，我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年的中考的一些新的一些亮点和变化吧。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梳理？有很多的朋友会说，他说君君啊，你做这个梳理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吗？其实初三的孩子们家长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其实我呢是一个初一的家长，然后还有初二的家长，甚至还有很多就我们能够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我们愿意替孩子多去搜集一些信息的各位家长啊，就是虽然我们家孩子可能是在初一，你们家孩子可能是在小学，还有在初二的，我们对于这些中考的政策和动态也要像初三的家长一样啊，我们多去关注，毕竟这些政策对于孩子接下来他要走的路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的。我先来跟大家梳理到的就是我们安徽省今年这个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时间，全省统一的时间，6月14号到17号，16个地市是完全一致的。那么8、9年级的考试呢，我们在之前已经说过了，9年级的考试14号到16号，8年级的会考，地理和生物的会考是17号下午的3点到4点半啊。这个信息还有一个考试是在17号之后的一周以内。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梳理到的是各市不同的一些政策变化，我们关注到的主要是合肥、芜湖和蚌埠、安庆啊。其他的地市的话，其实每个地市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大部分的信息还是比较相似的。那么合肥呢，合肥今年有不少的亮眼的变化，而且是让家长非常欢欣鼓舞的这个变化啊。首先呢，合肥新增了3所优质高中啊，第一呢是合肥168少全湖中学啊，还有就是合肥实验高级中学，还有就是合肥8中的枫林路校区，这是3所新增的这个优质高中啊。家长们都在想，哎，他们招生怎么样？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这3所学校呢，这个指标到校统招啊什么的，都让家长哎看了以后心里特别满意啊。今年呢，合肥市区中考报名4.6万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呢是3.9万人，录取率，哎呀，85.10%啊，超过85%了，对不对？它是比去年提升了6.48个百分点。合肥市区的省示范高中第一批次的招生学校啊，27所，安排招生计划2.7万人，占总招生计划的71.07%，比去年呢是提升了2.12个百分点。其中呢，像合肥1中、6中、8中、168中学以及合肥实验高级中学13所头部学校校区安排计划招生16000啊，那么占总计划的40.79%，比去年增加了3440人啊，这个占比呢提升了3.41%啊。那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今年我们考试啊，孩子们考试，我们安心的更多一点了，是不是啊？这是其中很大的一个亮点。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去年开始我们合肥开始这个有这个综合高中班的试点，那今年呢，我们这个3所综合高中班还是要继续的，比如说合肥工业学校呀，合肥市经贸旅游学校以及黄陆师范啊，这3所中职院校的这个高中班还继续，说明呢，其实在去年这个试点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还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芜湖啊，芜湖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就是取消了联合招生。那么根据这个相关政府部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也是了解到，从2026年的秋天开始，芜湖一中和安师大附中就不再实行联合招生了。这是芜湖的头部学校啊，芜湖一中、安师大附中也不再实行这个电脑派位，他们全部都在第一批次同一轮按照平行志愿招生。其实这两所学校，其实哎呀，安徽的朋友了解的还蛮多的啊，芜湖一中、安师大附中之前呢是联合招生的，电脑派位的，现在呢就全部在第一批次同一轮次按照平行志愿来招生了。另外呢，芜湖今年也是
增加了这个招生计划，比如说芜湖全市普高总计划26275人，比25年增加了2116人。市区的普高计划呢是11750人，比25年增加了1796人。26年到29年计划新增学位2.3万个，其中呢中心城区1.8万个。哎，同样也是个利好消息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蚌埠。蚌埠一中的新校区在今年秋季学期投入了使用，这是蚌埠今年中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新校区的名字是蚌埠二中教育集团临港校区，蚌埠一中新校区。投入使用的时间刚才强调了是今年的秋天。校区呢占地220亩，最大办学规模4500名学生，和蚌埠二中老校区也就是虎山校区呢实行一套班子一体化管理。哎，家长们是可以安心的哟。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庆啊。安庆今年的招生规模也是大幅度提升，全市呢中考报名43100人啊，4.31万人，普高招生计划是3.47万人，普高招生占比是80.50%，比25年提升6.1个百分点。那么市区呢中考报名6980人，普高计划招生6381人，普高的招生比啊是91.42%，创历史新高了啊！91.42%，比25年增加3.5个百分点。那么省示范高中也是有扩招，在安庆的市区省示范高中计划招生4250个，占市区普高总招生计划的66.6%，比25年增加各类招生计划500个，大约有70%的市区初中毕业生可以进入省示范高中来就读。好了，其他地市的中考信息，各位想了解哪些方面呢？也可以继续给娟娟留言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时间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把16个地市所有的招生的一些中考的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啊，完全的给它呈现出来，只能选择其中一些地市的部分亮点来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当然，对于我们即将啊要在明年或后年参加中考的家长来说，好像这个数字也让我们安心不少呀。中考还将继续啊，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和孩子今天回到家里啊，结束第二天的中考之后呢，我们能够为这个明天的英语做一些准备，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个心理调试啊，这个工作要重视起来啊。因为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这个心理调试的话呢是容易忽略的。有的时候家长说孩子出现紧张，那不是太正常不过吗？可是有的时候适度的紧张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专注啊，更好的去激活大脑发挥，但是如果过度的紧张就会影响到孩子们的发挥了啊。明天即将要考英语了，这个时候呢咱们不妨可以来听一听一些这个英语的一些听力的材料呀，对不对？然后呢复习复习之前在英语学

0: 习的过程当中容易卡 bug 的一些地方呀，对不对？看一看英语的阅读理解材料呀，然后呢甚至可以构思一下英语作文啊，等等等等啊，找那些不是特别有难度，不是特别偏的一些复习的方式啊。这样的话呢，既给孩子更多的一些信心，又帮助孩子哎去找一找他在复习当中更多的可以抓分的这个地方，其实挺好的。然后别忘了啊，今天依然要做到啊，早点让孩子休息，保持充足的这个精力，明天发挥更好了。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哎得着空然后就拿出手机来刷刷刷买买买，毕竟这个618啊一般的平台呢都会给点优惠的，对不对？但是要选真的优惠到家的哟。好了，我们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疯狂福利啊，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开启了，相信在我们这儿已经感受到了实力的象征了吧，对不对？好，商城的好物呢全新上线，像是之前大家都非常受欢迎的啊这个美妆服饰啊日用好物啊，这个您可以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随心选购，一站式搞定啊。好，直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对，就是我们，然后呢加上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在里面冲一波福利了。这个福利啊全场优惠最低88折起，我们是阶梯的折扣啊，实打实的省钱，比如说满198就96折啊，满39892折，下单要是满618的话呢直接是88折，原有优惠的基础上折上折啊，注意啊，我们这个折扣是原有优惠的基础上折上折。当然你这运气要是特别好的朋友，哎，这个时候你记得进店的时候一定要抽一抽我们的这个幸运转盘，我告诉你啊，6折福利等着你，抽到了就6折。好，双重活动叠加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好，一直持续到21号，就为你的618送福利啊。好，现在呢拿出你的手机微信搜一下乐购908，或者是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上面有一小按钮啊，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除了有这个原有的优惠，还有在叠加的这种折扣之外，还有什么抽奖惊喜之外啊，我们每次都有一个王牌推荐，今天呢娟娟要给大家带来王牌推荐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王牌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超大瓶装，平时呢要买还挺贵的，我之前呢就是去这个其他地方在免税店啊，我会买一瓶1000多，然后也会让朋友来带，因为哎呀总想着能优惠一点嘛，对不对？但是这次啊你就不用再这么麻烦了，直接冲我们的乐购908商城618囤货福利，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只要359啊，这是目前为止我的最优惠，哈哈，我遇到的最优惠的这个价格，所以我已经冲了2瓶啊。那进入到商城之后，我们来教你一下省钱的方法啊。进入到商城之后呢先抽奖，这最高你可以抽到6折，那么如果你要是抽到6折，我刚才说到的359不是6折的价格啊，就是你参加完我们的普通的活动满减的活动之后，你就359带回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那如果你要是抽到6折的话，折后的价格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只要215.4元。哇，这个价格我在以前215.4元，我1/5瓶的小棕瓶好吗？好了，有人说这个你们的这个到底是多大的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啊，100毫升的，如果你6折的话，抽到6折就215.4元，如果你没有抽到6折，就是正常的折扣走下来359，这个也是很划算了，对不对？要说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哎呀我这个语气有点激动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其实就不用我过多的介绍嘛，它维稳抗老是双在线，不管你是经常熬夜啊还是换季啊敏感啊，早晚涂一点，这个皮肤呢它就会变得很细腻很透亮，干皮油皮都能配。用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雅诗兰黛它这个小棕瓶它还可以帮助你昂贵的面霜发挥更大的价值，对，效果会更好啊。官网呢100毫升单瓶1000元，现在咱们的电商啊，咱们的这个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商城，您618囤货福利只要359，值得多囤几瓶啊。不仅如此，您可以先抽奖啊，抽到6折的话，折后只要215.4元，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赶快多囤2瓶啊，直接在微信当中去搜索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底部菜单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星期一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前两天还在跟朋友开玩笑哈，说哎呀，这个老天爷其实挺眷顾我们的孩子，无论是今年的高考还是中考，天气都特别给力哈。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全省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东部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呢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只有28度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6，空气质量优啊，这么好的空气质量，这么适宜的温度啊，再加上阳光也没有那么炙热，所以呢，对于考试的孩子们来说，一点不会有额外的影响的哟。大家好好发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8: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9: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0: 我喜欢朗诵唐诗，
11: 我喜欢唱歌。
9: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3: 在这里快乐成长。
9: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来，我想和您一起做那个更懂孩子更会教育的家长。首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个到了期末以后，小朋友的情绪状态呢会和之前啊在学习中间相比较的话呢有一些波动，有的呢情绪会低下去，会觉得好烦呀，我这个复习怎么就没有办法去进入到好的状态当中去呢，哎，会有这样的。还有的呢直接就好烦躁，对吧，干嘛呀，你不要管我。我们家小朋友上周周四的时候晚上跟我说，妈妈，我跟你讲，我就不想考前四校了。我就深深的吸了几口气，你知道吧。好了，怎么办呢？面对这种情绪波动啊，家长们该如何应对呢？我来说说我当时的应对吧。尽管哈，我跟我的好朋友一个心理咨询师朋友啊，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说了这个事儿啊，他也指出来了啊，他说你作为一个这个做教育节目做的都十几年的主持人啊，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什么家庭教育指导师啊，专注力培训师，你这些方法吧也处理的不是完全的科学啊。我也承认啊，就是所有的家长，我不管你这个学习了多少跟孩子或者跟教育相关的一些知识，你在处理真实而具体的事件的时候，你也未必能达到专家那个角度的100分啊。当然包括我，包括可能咱们所有其他的家长们，就是你处理当下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真实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还会是有一些瑕疵，但是我们能够更加理解孩子，我们也更加能够科学理智的来应对当下出现的这个突然的变化。这个是我为什么要在节目当中不停地去跟家长们来传播一些这个陪伴孩子的一些科学方法呀，帮助家长们去更懂孩子呀，这样的一个目的和初衷所在，对吧？好，我女儿当时跟我说，妈，我不想考前四校了。然后我平静了一下，深呼吸了一下，然后我跟她说，你这个话说的我有点吃惊，大概的意思啊，就是我也需要消化消化，让我思考一下怎么去回答你。然后我就思考了一下，然后回到他的房间，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知道，那可能这段时间你觉得比较累了啊，然后呢压力也比较大，我能够理解，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状态。那如果你真的要是觉得前四校他不适合成为你的目标的话呢，我说我可以理解并且配合。我先把这个态度摆出来了，我说我可以配合啊，就是孩子他当初跟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其实心里会有预设的，就我们家当时心里是有预设的，他认为我可能会发火，会很失望，对吧？然后甚至会变成一只喷火龙。但是我当时跟他这么一说以后，他发现，哎，我接住了他这招，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我跟他说下面的话，我说之所以我们把这个你的中考目标定成考前四校，我是觉得你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你之前所做的努力是能够匹配得上的，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期待啊。如果你觉得我的期待太高了啊，或者你的老师对你的期待太高了，我说我可以啊代表你去跟老师来沟通一下，谈一谈，我自己也会努力的去放低期待。那么你自己呢，就根据你自己的觉得比较合适的状态来啊，我说我可以接受，没有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又抬起了头看我一下。好，然后这个周末我们家是什么样的周末呢？这个周末因为之前我们的周末都特别特别的忙，然后无论是家里的事儿还是单位的事儿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啊，然后排在一块儿，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没有把我们家里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传统给他坚持下来。我们家里就是每周一定会拿出来至少半天的时间啊，我们就是悠悠哉哉啥事儿也不干，就出去逛逛公园、露营，然后吃美食，然后或者呢就开个车回这个外公外婆家，或者呢我们就找个地方就去玩去了啊。每周
一定是雷打不动的有这么个半天，甚至可能会有一天的这个时间啊，有的也比较离谱，可能两天啊。然后哎呀，这个上周末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去到别的地方，当时呢就是下午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晃了吃一个我们去年去西安旅行的时候哎吃的非常好吃的这个一家这个餐厅啊，然后呢在那里啊一起吃，一边吃一边还回忆我们去年去哪玩来着，然后挺开心的聊了一下，然后等到这个吃完饭以后，然后我们就说哎呀去哪玩吧，吃这么撑得消消食吧，然后我们又去到天湖边去转了转，然后小宝捞鱼，大宝呢就在湖边吹风，他也很惬意，当时就躺在地上了，你知道吗，躺在草地上了，然后爸爸当时还跟他说啊地上有虫子什么的，他看了一眼他爸爸，他说我本来就是虫子，哎，他姓虫了，当时很开心啊，就是就只有那么星期六的下午的半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的这个时间，然后晚上回到家里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想刷张卷子，我说啊，我说我没有给你买卷子啊，妈妈那你给我找一张卷子吧，然后我又去找老师给他要了一张卷子，妈妈那我单词怎么办，我说那你觉得呢，然后好我用学习机来报单词，我说好没问题啊，但是你要把那个设定好报单词的这个内容的这个阶段也当成是你复习的一个阶段， OK 好了，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之后到了差不多十点的时候，他说妈妈我现在有点累了，我想先睡觉，因为平时你知道吧，平时他差不多到十一点钟才睡，他是属于那种比较慢悠悠的有他自己节奏的小孩，你跟他后面催他不太能够催得出来，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无论怎样你十点十五分停下手中所有的学习，然后你要开始洗漱，然后就上床睡觉了，十点半必须得上床睡觉，他每次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啊，然后得磨到十点五十多然后才能爬上床，十一点钟才能黑灯，然后那天星期六的时候睡得很早啊，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明天要不要去运动去啊，妈妈我现在好像长胖了不太适合跑步，我说这是什么理由啊然后星期天的时候一天在家里，我跟他说，我说走啊出去运动去啊，走啊出去到你同学家去玩去啊，然后人家就始终不太搭理我你知道吧，我说怎么了，现在怎么是这个学习状态啊，我说你之前跟我说好了就不太想考前四校啊，然后人家非常狡猾的看了我，他说啊那是我上周说的然后就不睬我了，我说好吧，你看啊，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当时要是有压力了他会跟你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家呢就跟我撂这么一句狠话，打引号的狠话，你们家可能还会有别的不一样的这种表达，可能还会有一些行为动作或者是别的啊，就是我觉得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做那个能够读懂孩子的人，你要去读懂他，要去理解他，他为什么这么说。还有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当时跟他在沟通和对话，他给我就是直接撂了一句狠话之后啊，打引号的狠话之后，我第二天我是很认真的到了学校去了，我去找了孩子的老师，然后我特别认真的跟班主任老师跟他的任课老师沟通了一下，然后我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了解一下他有没有在学校里遇到一些事儿，他回来没有跟我说，然后学校里沟通过之后，然后家里的情况我也非常清楚之后，我就明白了，单纯的是压力大，没有遇到什么别的事情，然后就给他把那个压力阀给他调松一点，让那个压力自己跑出来就好了啊。之所以在节目当中啰啰嗦嗦的说我和我自己家娃的沟通的情况啊，其实也是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说一下啊，到了这个时间段不光孩子压力比平时要大，家长呢，家长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比平时要大一点，而且大家都很辛苦了，这个学期超长的对吧，好了不这个学期没那么长，上个学期挺长的，这个学期其实时间还蛮紧张的，就是但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就是熬到这个时候了，其实我们也挺累的，我们总盼着放暑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哎呀陪孩子学习太累了，到暑假我就不陪了是吧，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啊，孩子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哎呀我都学到现在了，六月份了对吧，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就我们要放假了，我也很想放假，孩子们有这样的想法，大家都
辛苦了这么久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无论是疲劳啊还是压力啊，都会让孩子也好我们也好在这个时间段出现非常明显的情绪波动。这个情绪波动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作为我们家长来说，我们比孩子大了那么几十年嘛，我们就应该要更懂他们，我们比孩子更懂得陪娃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就要去了解啊，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并且找到适合应对的方式和方法。哎，好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的家庭啊，所有的这个孩子和家长都能够找到适合彼此的期末的陪伴和解压的方法。当然有人会说，哎，这到期末了你不让孩子们这个稍微的那个紧张一下啊，这个状态起来你怎么还给咱这送罚呢？其实啊，劳逸结合，如果孩子已经有压力了，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是给他泄压。如果孩子就一直状态起不来啊，蔫蔫的，就这种情况，家长适当的给孩子一些压力和动力。但是我们再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找到孩子能够吸收的消化的这种方法，而不是找到你觉得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或者你觉得的哎有效的方法。哎，这点请家长们一定要留意啊。养育孩子，它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旅程。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每个孩子自然就会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家长总希望孩子达成我们心中的目标，就像我和所有这个时段在初中阶段的孩子在初中阶段学习的这个家长一样，我们总希望孩子能够考入更好的学校呀，是吧？但是啊，一切要找到孩子最适合的。我们对孩子要有合理的期待，孩子自己呢要做合理的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双向奔赴，要不然的话很可能我们的目标就不相同了。那怎么去彼此陪伴，彼此共同去努力呢？对不对？好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多跟大家说一下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一些生活细节当中啊，我们也要给到孩子一些心理支撑。这些心理支撑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啊。有一些小事情可以帮助孩子他的内心的情绪哎更稳更踏实更有安全感，也更有自己的内心的动力啊。比方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增强亲子情感链接的事情啊，就是所有的家长都会知道啊，我跟孩子要处好关系，但是怎么去做呢？家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其实非常重要，从小事开始做起。比如说孩子很小的小学阶段，幼儿园阶段，他每天一个拥抱啊，对不对？好了，那么到初中阶段呢，你抱他他是不会接受的了。大部分的孩子到了更独立的状态，好像对于家长的这种肢体接触，尤其是我们平常不怎么肢体接触的，你现在突然要肢体接触一下，他会觉得哎，怎么腻得慌啊。好，你可以每天多一些认真的倾听，哎，找到跟他一起去聊天的这个时间。我们家很好玩，我们家从学校到家车程呢大概20分钟，这20分钟就是我们家两个孩子跟我这个一起去聊天的这个时间啊。每次两个人还要排队啊，比如说大宝先说了，而小宝好着急，妈你听我说，在后排就特别着急。然后呢我说啊，等一下我先跟姐姐聊一会儿啊，姐姐的这个问题回答完了，然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其实真的是回答问题吗？不是啊，就是听他们去跟你叙叙话聊聊天，就这么简单。小宝可能会说一些很好玩啊，跟同学一起玩什么游戏，在校园里发现了哪里有比较多的蚂蚁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一年级嘛。然后大宝呢就会跟我说啊，这个今天考什么了，然后没考好，或者是明天这个同学之间出现什么问题了，或者有一次把同学的脚给踩疼了，他说妈妈你能不能帮我给他妈妈发个信息问问他到底怎么样，就啊各种。在回来的路上哇，一路兜要说到什么时候，说到我们家，因为多层嘛，爬楼，然后爬楼进了门之后，然后我们还在絮叨，然后爸爸这个时候就好着急，哎，你们在聊什么呢，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就这种状态其实是
特别好的一种可以帮孩子去解压的状态中，你跟他有个固定的时间去多去聊天，然后每周要有一个固定的亲子时间去陪他去做他喜欢的事儿。注意，这里说的是他喜欢的事儿，你陪他。但是这个陪怎么陪？你坐在旁边就算陪了吗？你要参与啊，放下手机去参与，放下你的家长身份去参与啊。然后呢，他喜欢的事情，就是很多家长会有点功利心啊，你应该去喜欢一下做实验嘛，对不对？我陪你去上一些科创课嘛，对不对？哦，我陪你去运动嘛，什么的，就是家长可能会带着功利心啊，做实验，对以后学习有帮助吗？上科创课但也挺好的呀，等等等等啊。其实你要这些可以有啊，在跟孩子沟通好商量好的情况下可以有，但是你一定要陪他去做他喜欢的事情。我们家小宝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的事情就是去天鹅湖边去抓小鱼啊，尽管每次都抓不着。然后大宝特别喜欢的事情是找朋友去约羽毛球，尽管现在小朋友也不太好约，然后就虐我或者是虐他爸。对吧？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增强亲子链接的。然后每天呢跟孩子沟通聊天，认认真真的去听孩子讲话，并且给出适当的回应，希望他多讲，还有鼓励孩子去跟你提问，你要耐心解答。周末的时候一起去外出，去各种能够增加见闻的场所，比如说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对不对？比如说去带着孩子一起去练个摊啊，去看看别人是如何工作的，等等等等，这些都值得家长去做啊。这个世界匆匆忙忙，比方说即将还有一波孩子考试之后回家，对吧？中考嘛，马上在5点钟结束，还有一波孩子放学再回家的路上。但是你要知道啊，生活当中的这些美好的小细节其实是在帮助你跟孩子建立很好的链接，这个链接建立完成之后，就是你们之间的所有的互动都会成为孩子内心的这个底气动力，对不对？然后呢，无论是在他现在的这个学习当中，还是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这样的链接一定会给他更好的滋养，让他有底气有动力去面向未来的任何一个挑战考验。那当然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细节啊，比方说放假了带孩子出门去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看看跟我们生活大不相同的这个世界，对不对？哎，那就可以跟着娟娟一起出发了。毕竟呢带孩子我可有经验了，这么多年直播接触了不少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啊，然后呢也为了孩子去学习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心理呀、专注力呀、家庭教育啊等等等等。那我们一边带孩子玩，一边帮孩子成长，还可以跟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家庭教育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细节，对不对？好了，6月27号、6月28号2天的时间，娟娟带着家长拉着小朋友的小手，我们一起去茅山仙侠城。哎呀，这个地方呢跟着我们玩，跟着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一起呢，就不用自己做攻略了，你也不用开车，我们把全程的大巴车都安排好，2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可以解锁清凉玩水、仙侠古镇、夜游探奇、特色美食。大人嘛松快一下，小朋友们 happy 一下啊，放肆的玩耍，这个假日亲子时光就交给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啦。我们替大家也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安徽大部分的地方啊，这个下周就会考试，27号、28号刚刚好考完了，成绩还没出来的这个时间段啊，现在不出成绩了，都出等级了啊，家长们更可以带着孩子好好来玩一下啦，对不对？吃喝玩乐住一站打包式到位啊，住在景区里性价比拉满，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高标的餐啊，高标的住宿，很多的一些游乐项目呢也有娟娟带着大家一起玩。我们的套餐里头是包含门票、早餐、正餐，还有非常火爆的双人江湖盛宴的餐秀，也就是说您在吃饭的时候啊，旁边在武林争霸，很多爸爸到了景区就觉得无聊没意思啊，这个没什么好玩的，但是呢爸爸们要是跟着我们到茅山仙侠城的话呢，一定会觉得哇，这个地方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武侠梦，对不对？那个丐帮啊、少林啊、峨眉啊，6大门派还是7大门派来着，一起来争
武林盟主就在你一边吃饭的时候啊，还有很多的 NPC 跟小朋友一起来互动，小朋友可以完成任务赚银票，然后拿着自己赚的银票呢，就可以去兑换美食，兑换文创，哇，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来，跟着娟娟一起出发啊！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呢，您就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加上关注以后呢，在下面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发送我的名字娟娟两个字，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可以加我微信哦，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好，女字旁。女字旁口月娟，千里共婵娟的娟啊，就可以发娟娟的名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个惬意的假期啊！当然了，加上我的微信之后呢，还可以聊一聊育儿方法嘛，对不对？我们在陪伴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好玩的、有趣的？哎呀，让我觉得困惑的都可以，都可以啊！给我留言，然后呢，你就可以收获更多。详细的线路的咨询情况呢，也可以加上娟娟的微信，就直接发娟娟名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了解哟。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期待6月27号、28号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好啦，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接下来为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的畅通2026。

0: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的一则施工信息。阎洛高速盐城往洛阳方向501公里加700米至504公里加700米处正在施工，盐城至洛阳方向半幅封闭，洛阳至盐城方向半幅双向通行，请各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抓紧时间可以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9，0551-9639。

0: 已经拉开大幕呢。接下来我们将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
1: 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大部分通行情况呢还是不错的。需要关注的有这么三条路段，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玉兰大道的上方，南一环金村桥西入口西往东的方向，和南环集贤路靠近施工点的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呢是晚高峰开启的相对早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傍晚的5:06，在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大家一起微笑着说一声大家好，这里是畅通2026。
1: 大家好，微笑着说一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今天是周一耶，又不是周五，干嘛这么开心？
0: 因为这周我们将会迎来端午佳节。
1: 这周的工作日只有4天的时间。
0: 对，尽管我们端午节期间呢还是要直播的，但是一迎来这个节日啊，传统佳节，我们的心情依然是有一些幸福的涟漪。
1: 我这个周末啊回了一趟就是肥东老家，然后呢就发现那个田埂上有特别多的这些艾草，你知道吗？当时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双眼发光。为什么？
0: 是你有那种清香味的那个艾草？
1: 这
0: 就到端午节了呀，你可以带回家呀。
1: 对啊，为什么双眼发光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把它给薅回去，就带到这个集镇，就带到城市里面来
0: 卖
1: 卖。对，
0: 太有经济头脑了。
1: 它那个不是人工种的，是那个就是那个田埂上面。

0: 个就是农村的那个路边上面自己长的，
1: 嗯、
0: 对自己长的，它跟那个它没有说自己种的那个那么高，对。
1: 哦哦、
0: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
1: 香味依旧，哎，它有一个功效，只要拥有就可以，那就是可以驱蚊虫。
0: 然后呢，我婆婆呢，她每年就是用完的那个艾草不是干了嘛、
1: 啊，嗯，
0: 干了以后干嘛呢？她会把它晒，就晒干了以后，
1: 嗯、
0: 然后呢会把它给到了冬天会泡。
1: 嗯
0: 泡那个
1: 泡脚，
0: 对，泡脚
1: 泡澡都可以哈。
0: 是的，
1: 哎，我妈今天还在说呢，说每次那个艾草干了以后啊，她会装到那个小塑料袋里头、
0: 嗯、
1: 然后放到家里面的一些像这个墙角啊柜子里面，她说可以驱虫啊，并且
0: 干了也可以驱虫吗？
1: 有也有驱虫的这个功效。
0: 哎，我知道，就是好像是在陆安吧，应该是就是大别山区一带是会有做那种就是艾团、
1: 嗯嗯，
0: 但是我并不知道就是那种糯米团它是青草的、
1: 嗯，
0: 但我并不知道，所以我想求证一下，它那个是不是也是艾草汁做出来的？
1: 嗯，
0: 还是说就那个像青团一样的？
1: 嗯，
0: 绿色的，
1: 嗯，
0: 也很好吃。嗯，但是我
1: 里面有馅儿吗？还是
0: 没有馅儿？没有馅儿，
1: 也没有馅儿，
0: 就像那个糯米团一样
1: 啊。
0: 但是青色的，然后有一股清香味儿。我想请教一下，它是艾草做的，还是说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植物的这个枝叶做的？
1: 好，来，陆安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告诉我们一下，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科普啊。
0: 嗯，总而言之，马上就要迎来端午佳节了，
1: 嗯、
0: 所以呢，哎呀，还是很开心的啊。
1: 哎呦，乐瑶今天啊，
0: 尤其开心，是不是？
1: 这一次这个胡话呀，啊，不过呢，这两天这个天气。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多雨啊，就是雨是最近天气舞台的关键词。
0: 是的，未来三天呢，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到22号呢，我省北部是晴雨相间。那么南部呢是有持续的强降水的过程。其中18到19号啊，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到23号呢，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度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十天呢，淮河以北最高温度普遍超过32度，部分地区呢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啊，最高温度呢是低于32度，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有户外劳作打算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嗯，说到防暑降温呢、啊，有一个好消息要传递给所有合肥的听众朋友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合肥全线网132座站点的纳凉区是全面开放了。无论是每天奔波的通勤族、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还是途经啊想要短暂休整的市民，您都可以走进纳凉区，暂别户外的燥热、
0: 嗯、
1: 卸下一身的疲惫，感受一下休憩的时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合肥地铁啊全线站点的纳凉清单、
0: 嗯、
1: 一号线啊2号线3都有啊，一直到8号线都有。一号线呢设置了14处，2号线28处，3号线12处，4号线29处，5号线24处，6号线15处，8号线10处。
0: 嗯，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些纳凉点哈、啊、打造的舒适的休憩空间还是非常整齐，不遮挡通行路线，后车休憩啊两不误。然后呢配备了像饮用水啊、共享充电宝，随时补充水分，为设备续航，还有就是贴心准备了夏日清凉包，配齐防暑驱蚊这样的用品，然后全方位的守护大家的夏日出行。
1: 嗯，是的，其实每次我们去地铁站坐地铁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在这个负1嘛、负2的这样一个位置，本来就很清凉啊，加上他们有空调的这样一个设置，
0: 对，
1: 所以说真的是夏天避暑的好去处啊、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文明为先。
0: 好，牛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说啊，他说今天过完这个月啊就过一半了，这个月过完这一年就过一半了，
1: 真的是这样啊，
0: 他就有一种礼拜三的即视感。
1: 哎呀，
0: 这个6月份一过完之后，你会发现哦，一年当中一半的时间又过去了啊，真的是时光匆匆、
1: 嗯、那句话那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个大大的问号在每个人的心中，咱们都思索啊。有位听众朋友说，不对呀，乐大子啊，离老家怎么在大不是在大蜀山脚下头吗？怎么又跑到飞邓去了嘞？
0: 当然是我的家，但不是我的老家。我刚刚所以说的是老家嘛，对不对？嗯，
1: 老家啊，老家在飞邓。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参与一下。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素食。
0: 是。
1: 我相信大家对于素食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哈、啊，也许身边有些朋友呢就特别喜欢吃素。
0: 哎，不是说就是、专门吃素食、
1: 啊、
0: 而是你比如说像现在天气热了之后呢，我在这个饮食方面也会有一些这个改变。
1: 嗯，
0: 冬天呢可能是小

0: 小锅子炖一炖，那里面如果你不放点肉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你肯定是吃不下去，对不对？就感觉你的能量不够。但是现在天气热了之后，你没有发现吗？就有餐桌上面那个菜，比如说今天是凉拌黄瓜，然后昨天呢是凉拌莴笋丝、
1: 嗯，
0: 前一段时间是切的那个苦瓜。
1: 嗯，
0: 对，就是你基本上你在炒菜的时候，可能就是色拉油或者是这个调和油，对吧？然后呢就配一点这个蔬菜，然后呢扔几个扔一点那个小蒜瓣就可以了，就够了。
1: 嗯、
0: 所以天气热，好像大家吃素食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吧？
1: 对，没错。刚才说了，冬天的时候肉食补充能量啊，到夏天的时候吃素，你会觉得清淡饮食反而觉得清凉很多，身体没有负担。
0: 嗯，
1: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和大家来开聊啊。
0: 你喜欢吃素还是吃荤是吧？
1: 对对，你是这个喜欢吃素的，还是喜欢就是无肉不欢的哈、啊
0: 嗯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推荐一下素食美味。
0: 嗯，
1: 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啊，上节目之前我跟乐瑶在说，我们节目当中聊的美食的话题其实很多，
0: 嗯、
1: 但是我印象当中是第一次聊素，就完全聊素。以前的美食你或多或少都离不开肉，
0: 嗯，
1: 对吧？因为肉确实吃起来很香很下饭，你比方说什么鸡鸭鱼各种各样的海鲜等等，
0: 嗯
1: 啊，但是有些朋友是无肉不欢，你比方我夏天的时候也必须要补充肉食，
0: 嗯
1: 啊，但是我一定是荤素搭配的，
0: 嗯，
1: 但你说我更喜欢吃荤还是吃素，一年四季统一的一个答案，
0: 嗯，
1: 我就肯定是喜欢吃肉。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素食，它其实呢包括了很多种，比如说像蔬菜呀、豆类啊、谷物啊、种子以及坚果这样的一些植物性的食物哈、啊，都是属于这个素食的这个大范畴之内。而且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是以素食为主，反而肉食是比较这个辅助的，对，更少一些的、
1: 嗯。
0: 而且现在的健康理念当中，可能也就是让大家会少油少盐啊。所以是以这样的一个素食加上蛋白质，然后呢这个为主，这样的一些这个健康饮食的理念、
1: 嗯、
0: 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喜不喜欢吃素食，然后呢在素食当中你最喜欢吃哪一种这个食物。
1: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如果您特别喜欢特别擅长做这些素食的美味素菜，你也可以在发送微信来告诉我们哈，您的这个美食都是怎么做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5: 咚。车随路行，心随生动。
4: 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啊，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8: 晚风，路灯，放空。
9: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10: 安全带，
8: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1: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傍晚的5:17，各位听到是来自 FM90.8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来，多少朋友正在听我们的90.8，关注我们的畅通2026，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打卡报到啊，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您更喜欢吃荤呢，还更喜欢吃素呢？给我们推荐一些特别好吃、特别美味的素菜啊，素食的美味，怎么做才能做出味道？
1: 这样的一个健康素食日，其实也是倡导通过食用素食啊，促进健康，同时呢，体现出回归自然、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文化理念。相信大家呢，对于素食这个概念啊，一定不陌生。可能你也有身边有一些人是常年这个吃素啊，或许呢，有的时候呢，想给就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吧，想给自己的肠胃来做做断舍离。随着大家现在对于饮食健康的关注，还有环保意识的一些增强呢，素食也成为了一种潮流和一种时尚吧，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素食。其实提到这个素食，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我就觉得就很就是潘潘，你知道吗？潘潘他是
0: 素食主义吗？
1: 他不是说是素食主义，但是呢，有一种就是豆类，他不喜欢吃豆类，所有的就是菌菇类的他不喜欢吃。
0: 哦，菌菇和豆，它像豆芽他不吃。
1: 对，
0: 什么蘑菇啊、平菇啊、金针菇啊，菇类的他也不吃。
1: 就菇类的他不吃。
0: 哦。
1: 然后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呢，是因为身体过敏，可能像类似于花生这样的这种东西是不能吃的，对吧？就这个素食当中，这个花生是不能吃的，就所有的这种毛豆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些他可能是有一些过敏体质，
0: 对，
1: 是不能够吃的。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啊，如果因为过敏或者身体各方面的原因，或者是完全是胃口，就是完全拒绝，比方说香菜啊之类的。就是盐碎之类的，就是他也错过了很美味的一些美食，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每种美食都有它独特的味道，都有它属于它丰富的一些营养。就今天我们聊关于素食，其实素食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有很多的好处，比方说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控制我们的血糖水平，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预防癌症的发生，甚至还可以美容养颜啊，达到很多有利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功效。好，说到这个素食，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微信啊，他说我特别喜欢吃那个东北的地三鲜，对，地三鲜是东北的名菜了啊，他说土豆啊、茄子呀、青椒啊，他说啊，真的是特别下饭。
1: 地三鲜啊，
0: 地三鲜
1: 是典型的一个素食。
0: 对，哎，这道美食呢，你看我们的平台当中一位叫光芒的朋友发过来哈，麻婆豆腐。哎，麻婆豆腐，豆腐是我们算素食，但是麻婆豆腐，
1: 但是麻婆豆腐的那个酱里面是应该是有那个肉末的，
0: 肉末，
1: 对吧？
0: 对呀，
1: 肉末的那个酱，但你没有麻婆豆腐，没有肉末那个酱，它就不是正宗的麻婆豆腐了呀。
0: 对，没错，你完全吃豆腐，可能也没那个其中的味道啊。哎，但有人不用那个肉末，用那个香菇丁，香菇丁，
1: 那也应该很鲜啊。
0: 对对对，去代替那个肉末。
1: 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素食主义的一个提倡？因为植物性的食物大家知道吗？它是有助于调节这个血脂水平的，尤其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讲啊，偶尔让自己的这个肠胃就是清清肠啊，做一个断舍离，其实挺好的。因为植物当中它的这种叫滋醇，像滋醇还是叫甾醇，是一个多音字啊。它说呢是具有这样的一个胆固醇的作用的，以植物为基础的一个饮食模式呢是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偶尔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吃素食这样的方式给自己来清清肠也是挺好的。
0: 哎，我看过一个报道哈，说这个经常吃素食可以保护自然环境，但是我吓了一跳，你说吃素食跟保护自然环境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后来我看了报道才知道，就是随着人口增多、气候的变化啊，生物多样性和淡水资源的减少，真的就是畜牧业的用地已经是大幅的增加了，因为人类暴增嘛，这种各种各样的饮食的需求，所以它占用了粮食产地和森林，就使得缓解温室效应的植被面积是迅速的减少，而畜牧业养殖的一些反刍的动物，比方说牛和羊，它在消化过程当中排放的气体当中还有大量的甲烷，甲烷大家知道它是一种强效的温室气体，在释放到大气当中之后的前20年当中，它造成温室效应的效率是二氧化碳的80倍。所以在2019年呢，世界知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这个期刊就刊登了一则特别的研究报告，说人类每天减少食肉量可以拯救地球的生态。
1: 实没有想到说自己在选择这个吃什么样的食物的时候，也是和地球的呼吸息息相关的。

0: 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说说那个叫植物当中的叫甾醇啊，这个字的读甾叫甾醇，然后它是具有这个降低胆固醇的作用的，其实可以就是你时常吃一吃这个素，是可以预防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
1: 对，
0: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无论是瓜果蔬菜也好，因为蔬果当中它本来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嘛，对不对？所以像这个胡萝卜我们都知道它里面有维生素 A， 可以帮助保护这个皮肤的这种弹性啊，还有番茄就西红柿啊，猕猴桃当中有这种富含的维生素 C 可以美白抗老化啊，然后有一些水果当中它还有那种多酚类的那种物质，都有很好的抗氧化的这个功效。我相信这些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大家来讲都是耳熟能知的一些就是它的好处啊。
1: 对，一个叫英的朋友说，我来推荐素食美味了，我特别喜欢吃松仁玉米，来喜欢吃松仁玉米的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打个卡说一说哈。他说我会做，它是清甜的玉米粒搭配香脆的松仁，简单就是快炒就可以了，口感特别的丰富。
0: 好，大家还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素食？对，您家里面经常炒什么样的这个素食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哎，或者你哪种素食是完全拒绝的，完全无感的哈，大家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毛不易带来的这首歌《一荤一素》送给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6: 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时间是下午的5: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动态。今天夜间，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东部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呢，将会迎来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3: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4: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3: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4: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3: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5: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这个时间下午的5:34，合肥市区的周一的晚高峰，此时此刻有没有正式的启动呢？好，怎么走才能够远离堵点更加的畅通？马上呢，我们就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告诉各位。你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创新大道上跨桥上西向东的方向，此前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就在刚才故障呢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的西向东，在创新大道上跨桥上，此前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就在刚才故障呢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现在呢是玉兰大道和二环上方流量比较大，需要提前的规划好。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到五里墩上口处也是缓行的路段。南环高架桥的西向东，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金站路的汇流点和宿松路的下口处。像马鞍山路高架的北往南是集中在南二环的正上方，南往北是靠近南一环和太湖路段，以及呢金站路高架的南往北在西右路的附近也都是大流量。城市的环线目前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不错，但是呢南一环金屯桥西入口西往东的方向尾部呢是在梅山路的附近，城市外围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都是主线上的速度缓慢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随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啦。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yeah! ！

0: 深呼吸。
1: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2: 傍晚的5: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哎呀，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这周我们就迎来了端午佳节了，这端午马上就要到了，走亲访友、探望长辈贵人、商务往来、表达心意啊，这样的一些重要时刻少不了，对不对？那想要一份既拿得出手又能够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是什么呢？我觉得端午送礼啊，两点：一，贵在心意；二呢，重在健康。
2: 对，
3: 所以呢，抓紧时间给咱们安排上燕之屋的鲜炖礼盒。
2: 真的，因为这周五呢，我们就会迎来端午假期了啊，端午节了，今天已经是周一了，如果您再不去买的话，真的就是时间特别紧张了。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礼盒真的是非常棒。它这个鲜炖礼盒里面呢，它的原材料首先很讲究，甄选的是印尼钻石产区，配料特别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就现在人对于健康的关注啊，真的是已经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啊。说以后咱们最值得投资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健康啊，对吧？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燕之屋的这个鲜炖的这个燕窝礼盒当中，它真的是非常讲究，特别精致，搭配了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所以说送给长辈啊，包括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
3: 而且它吃一瓶呢，相当于抵7瓶的滋养力啊，有7.28倍的小分子蛋白。这种小分子蛋白呢，它更好的被我们人体吸收，坚持吃呢也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啊，自身状态的一个提升。所以它相当于花一份这个精品水果的预算啊，就能够送出大牌燕窝啊，体面的又有心意。现在的这个福利价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它原价呢是579，现在只要299块钱哦，299，而且还有一个福利优惠是什么呢？就现在是买6盒送1盒，买10盒啊送2盒。如果您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呢，直接回复数字299，就是它的价格啊，299299，回复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啊，就可以购买这样的一个大牌，
2: 对，
3: 既有心意，然后呢又能够代表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了。
2: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说走亲访友或者是答谢一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你的贵人哈，你在端午假期你只送这个鲜炖燕窝，好像还少了一些什么，要有健康，又要体现传统佳节的特色，
3: 对，
2: 粽子必不可少啊，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推荐一款闭眼入的端午的送礼组合，就是这个鲜炖燕窝加上燕窝粽的双礼盒套装。就是既有节日味道，又可以滋补，高端体面，
3: 对吧？
2: 而且它这个里面呢是甜粽、咸粽都有，就是一个套装，把端午的香粽加上鲜炖燕窝都配齐了。那么今天我们的电台听众的908的专属福利，直接只需要多少？499。特别划算啊！您只要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499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就可以了。
3: 就单独购买燕窝礼盒的话呢，是299，您发送299。如果你想要买燕窝，然后再加上粽子这样的一个双礼盒的套装的话呢，是499，所以只要回复4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可以了。
2: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我觉得关键词也是健康。说到素食嘛，来，收音机前特别喜欢吃素菜，或者您觉得，生活当中啊哪道素菜必不可少？夏天的餐桌上特别喜欢吃哪道素菜啊？虽然说有句话说我们都不是吃素的，但是，在餐桌上咱们要多吃素。
3: 对，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吃素，其实它有很多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有益的地方
2: 啊。
3: 刚刚说了，你看啊，这个研究发现呢，像食用高品质的素食，比如说全谷物、水果、蔬菜、坚果以及豆制品啊，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2型糖尿病的一个患病的风险，这是吃素的好处之一。还有什么呢？它可以降低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因为素食当中呢含有较低含量的胆固醇、饱和脂肪酸、总脂肪酸以及钠盐，还含有较多的植物化学物，比如说像多酚类还有类黄酮类，它具有抑制啊胆固醇吸收和合成的作用，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你看这个素食有这么多的一些好处，
2: 对，包括改善肠道的健康呀，预防癌症的发生啊等等。有一位听众朋友推荐的哈，手撕。

0: 包菜，这位朋友说，他说我觉得是素菜界公认的下饭王者，封神家常菜，就是那个是酸酸甜甜的味道啊，
1: 对啊，
0: 大火爆炒以后，酸甜，然后微辣，特别的爽口，汁水饱满。
1: 哎，有没有人去了解过，为什么说这个手撕包菜它一定是手撕出来的？就为什么说不能用那个刀把它一切成就是大块相当的那个包菜呢？为什么是手撕的呢？
0: 我只知道吃。
1: 我就想了解，因为手撕包菜我在哪个地方我看到的一般都是手撕包菜，还真的是手撕包菜，它还不是说是那种刀啊刀工切的就是很整齐的那样的那个棱棱角角的，不是的，它真的就是撕出来大小不一的这样的手撕包菜，所以它到底是就怎么一个讲究的办法，它是真的是有科学，比如说手撕出来的它可能就
0: 更好吃一些，更入味一些，
1: 纹理它的那个就是吸收的那个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汤 汁
0: 会更多一些，
1: 是
0: 吧？
1: 它是怎么回事？
0: 来来来，
1: 为什么不能够说是就是用那种
0: 刀切
1: 出来的？
0: 好，我们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哈，就是家有厨神的，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解答一下乐瑶的问题。好，也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话题的互动，来说一说您特别喜欢吃的一道素菜，特别是夏天啊，您觉得缺少不了。哎，我觉得夏天我特别喜欢吃丝瓜。
1: 丝瓜。
0: 但是
1: 丝瓜你们家一般是打汤喝还是说是单炒呢？
0: 打汤，打汤喝，里面
1: 放丝瓜蛋汤，
0: 鸡蛋，鸡蛋我们就
1: 放一点虾仁或者是像什么
0: 肉片，
1: 但是这个
0: 已经，但这个基本上已经不算是这个特别素的了啊。有鸡蛋，有人说就是半荤半素了。
1: 但一般来说，你丝瓜和鸡蛋应该是一个绝配吧？
0: 对呀、啊，绝配呀、
1: 丝瓜鸡蛋，然后炒个毛豆，对吧？也挺好的。
0: 对，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北京吃过一个饭店啊，他们可以把素菜做出肉的味道，对呀、你一看，哎呦，这不是排骨吗？鲜香入味，结果哦，告诉你这是菇子做的。
1: 哦，我以为是豆腐之类做的呢。
0: 有的也是豆腐啊。陈思不痛苦说，那少不了拍黄瓜呀。
1: 哎呀，夏天这个拍黄瓜真的是居家凉备，这个必备凉菜。
0: 对，还有朋友说凉拌素菜呀、比方说用黄瓜、干木耳。
1: 凉拌海带丝之类的也很好吃啊。
0: 对，赶紧来推荐一下素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

0: 好，走进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去逛一逛这个住在这个名山大川里，感受一下云雾缭绕，感受一下清凉的世界。
1: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大家也了解到了，就是雨天会比较多一些，而且呢，经常会出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尤其像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去很多的名山大川啊，这个导游呢也会提醒你说，首先你要带好这个雨具，
0: 对
1: 但实际上带伞去爬山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可能更多更方便的还是会带这种穿这种雨衣，
0: 对，但是最近有一个热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建议大家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
1: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聊过，如果去海边去穿这个比基尼或者是穿泳衣的话，不要穿那个白色的和蓝色的这个泳衣，大家还记得吗？
0: 对，
1: 让你穿什么颜色呢？穿那个橙黄色，
0: 对，橙黄
1: 色的那种啊，
0: 对，
1: 相对来讲或者是大红色样子的，它的那个饱和度比较高一些的。
0: 对，那为什么这个爬山不要穿白色的雨衣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解释解释啊。首先从视觉上来看呢，白色雨衣它在大雾啊、阴雨啊，或者是能见度环境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容易和云雾天空融为一体，就弱化人体的轮廓。那相关的航空救援数据显示说，白色物体呢，就白色的衣物在航拍镜头当中和云层雪地的相似度竟然高达92%。
1: 对，
0: 那么在暴雨天气呢，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
1: 对，
0: 那这样一个反光就容易误导搜救人员，误判会什么呢？啊，岩石反光，所以不利于救援人员的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啊，很可能错过一个黄金的救援时间。
1: 对，
0: 那我知道我们都是祝福大家一切都顺利，但是我们说了嘛，这些应急常识大家要多多备着。
1: 还有啊，这个白色雨衣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材质比较单薄，做工的比较简易，所以说白色的雨衣它只适合在城市通勤时短时避雨，不适合啊长期的徒步的使用。如果你是一个徒步爱好者或者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的话呢，那么除了白色雨衣，户外出行迷彩系的衣服啊也不建议轻易尝试。
0: 对
1: 啊，就迷彩系的这个衣服和这个名山大川啊就融为一体了。
0: 对，最近有一张图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是一个男子呢，他这个武装齐全，然后去爬山，
1: 上身穿的是一件黑色的是类似于像这种徒步服这个紧身衣样子的衣服，下面就穿了一件这个，其实乍一看感觉他
0: 融到那个石头当中去了，石头
1: 感觉他没腿，
0: 对，真的很恐怖啊！因为他手还是用那个竹竿正好撑着，不是爬山杆去撑着的感觉，
1: 登山棍，
0: 对，没错。所以呢，很多人误以为哎呀是没腿嘛，看得很恐怖。结果仔细一看，
1: 穿的迷彩服，
0: 迷彩服和那个背后啊是以石头为背景的整个环境融为一体。
1: 对，是的，啊，所以除了像这个迷彩服不太适合穿的话呢，还有像灰绿色的呀。深灰色啊，这样的一些色调呢，也容易和山林环境啊融到一起去了。如果是户外徒步旅行的时候呢，不慎迷路或者是遭遇意外，很难被及时发现。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就是这段时间，如果你想要出门出去户外旅行，选三种颜色优先选择。第一种呢是荧光橙色。橙色，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你穿那个什么救生衣什么之类的，它是不是都是橙色的？
0: 对呀，
1: 对吧？所以就这种颜色，它是属于那种高可见度的颜色之一，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是最常见的。好，那么你买这个防晒服也好，还是买雨衣也好，还是说你穿这个就是叫那个冲锋衣，荧光橙首选。
0: 对，包括你看，城市美容师就是环卫工人，他们在路上清扫的过程当中穿的这个衣服，说反光啊。
1: 好，还有
0: 荧光橙，樱桃红。樱桃红呢，在这个雾气比较重或者是光线比较暗的环境当中，会更加醒目一些。
1: 对，还有电光黄。好，橙色、红色和黄色。黄色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常见的高警示色，对吧？阴雨天的辨识度较高，所以呢，这个黄色没有问题的。
0: 对。
1: 那么选雨衣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有三个细节啊，就是第一呢，就是雨衣呀，会在肩部、后背部设置一个高亮度的反光条，这个反光条呢，可以进一步提升夜间或者是低能见度环境下的可见性。所以雨衣呢要有反光条，哎，但是我们平常选择的那种，比如说透明的那种薄膜的那种，那能很薄的那种，那就不可能有这个了，对不对？所以正儿八经的这个雨衣要有反光条。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分体式啊，分体式的雨衣呢是上衣加上裤子这样一个组合，它活动会更灵活一些，防风性也会更好，更加适合大家呢去登山徒步。还有一点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买这个雨衣的过程当中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材质啊？廉价一次性雨衣它的材质呢是特别轻薄的，它的耐磨性包括防风性真的很有限，防风性特别有限，适合呢城市的短时通勤。如果大家呢是去大山当中徒步的话，一定要优先购买比较厚实的牛津布材质。
1: 嗯，好，这也是因为马上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大家如果想要户外的话呢，记住这些安全须知。
0: 不过呢，说句实在话，不管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出行或旅游的这个选择，大家出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皮肤的养护，因为呢，很多朋友在夏天啊，这个会晒伤啊，这个晒伤之后呢，就要去进行修复。其实平时晚上您辛苦一天了，这个皮肤的修复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最近618呢，很多朋友都在买各种各样的大牌的护肤，您一定要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真的超级划算啊。
1: 对，
0: 因为我们特别为大家提前打探了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我们实行的是阶梯折扣，就是您买的越多可能省钱就越多，满198享96折，满398是享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
1: 而且呢还有幸运转盘的活动啊，进到908商城当中就可以参与这个双重活动的叠加了。您可以搜索乐购908的小程序，或者呢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来关注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是大牌美妆的雅诗兰黛特润精华100毫升的正装，然后呢再加赠同款眼霜是5毫升的两瓶啊，配送礼袋，自用有牌面，然后呢这个送人也超体面。先说啊，这个100毫升的大瓶特润精华呢，熟悉雅诗兰黛他们家的朋友都知道啊，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啊，
0: 对，
1: 也是咱们商城热销的产品。那么晚上涂它呢啊，白天皮肤水润透亮，换季泛红，还有熬夜暗沉、干纹粗糙，一瓶啊全帮你搞定了。更关键的是赠品太香了啊，送的是2支5毫升的特润眼霜，接近一个正装的量了啊，正装的量呢是15毫升。所以啊，这个时候呢，经常买的懂行的姐妹们已经开始算了啊，精华加眼袋加礼盒，自己囤着用送人都非常的划算啊！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平时呢专柜75毫升就要近1000元了。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活动价呢只要329元，注意了，是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而且是100毫升装的大容量装的啊，只要329元。别着急，因为我们刚刚说了，现在有68的活动，满100就是满那个可以打折，就是满198呢可以打96折。所以329可以打完折以后。是315.84元，315.84元啊，是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特润精华。
0: 对，你真的用很长的时间啊，护肤效果绝佳，还给大家贴心送这个配送礼袋，就是无论是你自己去使用还是送给别人，真的都特别有面子。而且我们的产品是可以溯源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还没有到618的正日子，商城很多的爆款我们看到啊，都已经售罄了。所以呢，特别提示还在观望犹豫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囤大牌的话，趁这个活动抓紧时间下单，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买一年的量或者半年的量，你真的因为你还要用嘛，对吧？你一直要往后用，每天都得要使用，这个护肤是一个长期工程。我们也是为大家呢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7天无理由可以退货的，但是呢这个福利库存真的很有限，您先囤了再说。尤其呢是咱们抽奖专区当中的产品抢到了6折优惠券，一定要第一时间下单，因为你如果等待时间太长的话，一犹豫别人可能就把这个库存给抢走了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底部菜单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就可以了。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9: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1: 全球通心动日，
12: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11: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12: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11: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12: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11: 中国移动。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伤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5: 好，时间是18: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阎洛高速目前最新的动态信息。盐城往洛阳方向501公里700米到504公里700米处呢，正在进行施工。盐城往洛阳方向半幅封闭，洛阳往盐城方向半幅双向通行。

好，18:02，我们特别提示大家，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真的是有福气了哈。眼下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那不少安徽的听众朋友呢，都打电话到我们90.8来咨询，包括通过发微信的方式问我们说，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这个装修公司，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了？那当然是要。

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就会全部砸掉重装。好，另外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间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一田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定制柜啊环保等级非常高，就是装修呢不光要看舒适度，这个安全性能它的健康度应该是排到第一位的。好，如果说大家呢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一下电话051-6556-0303，六五五六零三零三。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哎呀，哪来的强光？哦，
1: 飞天说话了。
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近期， 省应急管理厅在省法治宣传基地开展一系列应急管理法治宣传展览，旨在通过法治政府建设、典型案例警示、执法成果展示、应急管理领域重要法律法规和我省应急管理法治建设的实践成效，通过以案示法、以案普法、沉浸体验、互动普法等形式， 推动应急管理法律法规知识走进千奇百业、千家万户，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应急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安全素养。展览期间围绕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特种作业安全、居家安全、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安泽贤等开展系列专家讲座和答疑，并创新采用线上直播、云观展、线下普法宣传、互动活动等方式，扩大宣传受众面和提升宣传质效。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宜扩散，安全隐患尤为突出。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餐饮单位和居民家庭使用燃气时保持开窗通风，定期用肥皂水检查管道接口是否漏气，使用合规灶具和金属波纹软管，到期及时更换。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触动电器开关和动用明火，倡导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为居家安全增设一道防线。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这个晚高峰整体的路面的通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哪些路段呢？现在有大压力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跟我们进行互动。
1: 我们关注到海阔天空这位朋友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也是向我们发了一张照片。照片当中显示呢，有一辆这个大货车，这个超宽了吧？这个因为具体我们没有一个尺寸啊，但是看他的这个照片上面显示，这辆大货车是占据了两条车道。
0: 对，
1: 嗯，
0: 它这个明显，我觉得虽然说没有这相关。

0: 的数据，但是一看真的这个大货车压力太大，负担太重了，
1: 对、
0: 啊、
1: 感觉是超宽了啊。
0: 是的，
1: 位置呢是在北二环由西往东跟四里河路交叉口这边的。他说呢这个车子确实是特别特别、宽，
0: 是的是的，占了两条车道，
1: 而且我都感觉这个车子有点这个超
0: 摇摇欲坠的，
1: 对，
0: 就真的很恐怖啊。所以这个
1: 歪着在的，
0: 这个货车司机真的是要遵守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规定，千万不能够超载啊，否则的话
1: 得不偿失啊，
0: 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好了，18:08，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整体的这个通行的情况。马上呢，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南环靠近宁国路东向西主线上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和拖车都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南环靠近宁国路的东向西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和拖车都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前方呢是有辆故障车正在等待拖车救援。目前呢，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今天晚上总体还不错，尾部呢大概是在曙丰路附近，前方的二环上方有辆比较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是缓行的路段，南环高架西向东目前全线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强势的地面道路通行。京藏高架南往北，南侧是芙蓉路到西友路，北边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还是要留意一些啊，以及郎溪路高架的东往西，在上海路的上口处流量偏大。全市的环线现在总体还不错，但是呢向西环五里墩上桥北往南，南一环金屯桥入口的西往东，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的路线。目前这两段的主线上还是有车辆排队行驶的现象。全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主线和辅道上，西二环与吉贤路的北转东，尾部呢是在天达路的附近，长江西路和西二环的南往北主线，方兴大道靠近石青路到青丸路的西往东的方向也都是有车辆偏多，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年检又来了啊，排队，还有包括填表啊、找车位啊，真的是特别烦神，对不对？费时费力哈。这个时候呢，提醒一下大家，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平安车险4008-60，4008-60啊，或可以上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那么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受哈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呢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同步进展，办完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您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啊，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啊，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您记好了，4008-60，4008-6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18:12，各位听到是来自于 FM90.8 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2: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慢性之分啊，说了告诉你们啊，这个洋葱拍黄瓜怎么来做呢？他说这个洋葱黄瓜切片凉拌，放一些生抽，放一点麻油，少许的醋，味道可口啊，降压降脂降血糖啊，这个可以降三高，多好呀。这是夏天的必备素食，
2: 对，
0: 凉拌黄瓜。
2: 哦，凉拌黄瓜。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您爱吃素吗？哈，您是这个素食主义吗？还是喜欢吃荤？更喜欢吃素还是更喜欢吃荤？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是荤素搭配。但是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推荐夏天特别适合吃的一些素菜。素食您都怎么去做的啊？包括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供的可以封神的家常菜，你比方说那个凉拌黄瓜呀，
0: 嗯，
2: 还有那个地三鲜呐、包括那个手撕包菜呀，酸酸甜甜哈，
0: 嗯，
2: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特别喜欢吃清炒西兰花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西兰花呢被称作是蔬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我知道真的很高，是万能的素菜。
0: 这个西兰花我觉得在家里面一般都是把这个水烧开了之后，放点盐放点油之后，然后把它放到水里面去打个底，焯一下之后呢，它基本上就可以差不多一个半生不熟的这个状态了，
2: 嗯，
0: 然后再去放一点那个小蒜泥啊，然后给它炒一炒拌一拌就可以了，
2: 嗯，
0: 还是很好吃，而且呢又比较的
2: 脆，
0: 就是方便做的一道菜。
2: 对，
0: 当然到了这个夏天啊， Ashley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说了，肯定少不了的是那个沙拉呀，他说你们在家里面都不做沙拉吗？
2: 嗯，
0: 他说这几天我是天天晚上就一碗沙拉解决了，就打发了。
2: 那我跟你讲啊，这个沙拉酱你一定要少放，你知道吗？
0: 嗯，
2: 你觉得你吃那个素菜今天晚上肯定是减脂，能量特别小，但是你那个沙拉酱如果多放的话，
0: 嗯，
2: 什么花生酱啊之类各种各样的酱，
0: 嗯，
2: 那你的能量就会爆表。
0: 基本上我现在就是如果吃沙拉的话，就是要一点那个胡椒粉，你知道吗？就抹一点那个胡椒粉撒上去就可以了，打个底，然后放一点那个橄榄油，啊，就觉得一碗就可以搞定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9: 好可爱啊！
8: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9: 好舒服。
8: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9: 我们两个好想。
10: 不要乱讲。
8: 比如散步。
9: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0: 好尴尬。
8: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10: 嘘，不要讲话。
8: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9: 没事吧？
10: 谢谢你。
8: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18: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2: 好，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乐购908的玩转618狂欢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直接上硬货啊！
1: 对，
2: 现在呢，乐购908商城好物全先打骨折，打骨折，
1: 对，打骨折。
2: 服饰，然后有日用好物啊，一站式买齐，关键的是省钱省到手发软。
1: 对，哎，我最近啊，身边很多朋友都上了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在买啊，因为这个确实，你看买198打96折，398打92折，满618直接是88折啊，买的越多省的就越多。
2: 我前两天还在我们908商城当中下单了一款那个拖鞋，荧光绿的拖鞋，你知道多少钱吗？9.9元，
1: 哦，便宜啊！
2: 对，9.9元，然后穿起来非常的软，
1: 舒服，
2: 对，就说那个现在流行的叫什么叫踩屎感，
1: 这种感觉是吧？
2: 那个拖鞋啊，宽宽大大的，还是穿得很舒服的啊。
1: 对，
2: 那个荧光绿的一个拖鞋，只要9.9元，真的是。而且现在618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它很划算的地方是，它不仅可以享受到刚才你讲的这个满618就直接88折，还可以还有6折呢。
1: 对，它是幸运大转盘，上次我就赚到了啊，特别的，因为我对于真的是获奖绝缘体，真的是这样。一般来说都是什么单位什么抽奖都是那个纪念奖。
2: 那你现在呢？
1: 现在你看我已经获得了乐购908给我带来的6折券啊！但是有一点，大家中了以后得立马买，因为为什么？如果没买的话，有可能别人就全部抢光了啊！因为最近的人气超旺，
2: 对，
1: 我们商城当中我们特意帮大家打探了一下，很多的爆款已经售罄。
2: 今天呢必须给大家来安利一款这个大牌的美妆啊，雅诗兰黛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然后呢再加赠同款的眼霜5毫升2支，还配送精美礼袋。对，
1: 真的是我用了很多年，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哈，你看换季泛红啊，包括熬夜啊、暗沉啊、干纹粗糙，一瓶全部搞定。就晚上涂完以后，你觉得第二天早晨起来那个气色特别好。
2: 对啊，
1: 我们那句话形容脸就像剥了壳的鸡蛋。
2: 因为说到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王炸产品啊，就是这个小棕瓶特润精华，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它的啊。
1: 对对对，
2: 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常年是商城的热销榜前3，晚上修护白天透亮，尤其适合咱们这种熬夜刷手机早上起不来的现代人。而且呢赠品太香了，还赠送您哦2支5毫升的眼霜，正装的眼霜呢一瓶也就15毫升。
1: 对啊，
2: 对，所以就白送你啊将近这个一瓶正装眼霜量了。
1: 对，给大家算笔账啊，专柜75毫升的小棕瓶要将近1000元左右。那今天咱们乐购908呢，100毫升加上10毫升的眼霜，还送您礼袋，就送礼袋之后，您可以送人也特别有面子，很好看啊。你猜多少钱？
2: 329。
1: 对，而且呢还能参加商场的满减的活动，我们的商城的满减活动，只要下单满198，自动打96折。那么这套精华原活动价呢是329，打完折到手只需要多少？315.84元。
2: 对，315买100毫升的精华，就是这个王炸产品小棕瓶哦，然后呢再加上10毫升的眼霜，而且呢还送您礼袋，这价格啊，我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啊。不过现在不是在做梦哦，您可以到乐购908当中来下单购买。
1: 对，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帮

0: 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东部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36，空气质量优。好，接下来呢，最近家里面想要装修的业主朋友，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匠人制装现在正在举办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那么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您不妨去匠人制装看一看啊。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啊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啊全部都免费换新，墙面呢又统一为您升级成为这个挂网防裂的这个工艺。媒体呢是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呢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是省心太多了。而且福利还不止如此啊，成功签约样板房还赠送您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一田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赠送的。那前68名报名业主呢，能再加赠志邦 ENF 级的10平方米的一个环保的定制柜啊。抢订热线您听好了，是0551656003，0551656003。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合肥市，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今天晚上的总体还是不错的，节点就是在西二环的正上方，尾部呢是在曙丰路的位置。请在以上路段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耐心等待，节点就是在二环的正上方。合肥环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呢是缓行的路段。金帐高架南侧呢已经恢复畅通了，您可以放心选择。北边呢是在望江路的上口处要留意一些。南二环高架的西望东的方向，在东至路到苏松路的落地处仍旧是缓行的路段。像

满山路高架的北往南是靠近南二环，南往北是龙川路的上口处，还是要关注一些。北边和东边的高架都已经恢复畅通，您可以放心的选择。像城市的环线，南营环东往西，在宣城路的附近主的位置，啊，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村桥，还是要留意一些，速度会比较慢。城市的外围，南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和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大流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注意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傍晚的6: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正在为大家直播今天的畅通2026。
1: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主播一鸣，继续陪您在路上。好，此时此刻呢，周一的晚高峰啊，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打卡，说一说此时此刻您经过的路段有没有陷入到堵局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讲，你瞒我瞒，但是有一点路况不能瞒哈。他说合肥金寨路高架下南一环的位置已经排到了南二环了，大家最好能够避开
1: 金寨路高架桥下南一环，现在已经排队排到了南二环了。
0: 还有哪些路段现在正在排这个长龙哈？大家可以提供到我们的90.8官方微信当中。
1: 其实除了这个金寨路高架桥，今天晚上的合作化路高架桥都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像西二环也是由南向北啊，在和长江西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目前也是由南向北，这个车辆的这个队尾我看都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天达路了。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您，如果您是选择从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的话，恐怕是要储备足够的耐心了。但是反方向，也就是由北向南，通行还是挺顺畅的。
0: 好，这个路上那些事儿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此时此刻呢，您在路上看到了暖心的事儿，或者说暖心的人，碰到了暖心的人，遇到了一些想吐槽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发到微信当中。
1: 今天的天天热搜啊，我们要来认识一位妈妈。最近的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正式发布，来自安徽六安霍山县的普通母亲胡奇慧上榜。这位坚守本心、一诺千金的诚信母亲，在儿子大病痊愈后呢，毅然退还近59万元爱心捐款，用平凡举动书写诚信大义，感动万千网友。
0: 那面对这样一份殊荣呢，胡奇慧非常的谦虚哈，她告诉记者说呢，她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没想到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和认可，他也是衷心感谢大家的祝福和肯定。他也说这份荣誉对他来说，这种认可也是一种鞭策。
1: 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要说到2019年，胡奇慧的儿子金正林呢，在中考取得760分高分后啊，不幸的确诊急性白血病，漫长的治疗之路呢，也是让家庭陷入绝境。万般无奈之下呢，母亲胡奇慧通过水滴筹平台发起求助，然后呢，在全国各地一共有28,689位爱心网友伸出援手。那么在这个平台先后发起了2次筹款，筹集的这个钱呢，总共是善款589,092元，为孩子也是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治疗机会。从收到第一笔善意的捐款开始，胡奇慧呢便在心底许下承诺，就是孩子痊愈之后一定要把这份爱心啊悉数归还。
0: 5年的日夜坚守，母子同心去对抗病魔。那目前孩子的病情呢是逐渐的稳定，彻底的康复。即便是家境特别的拮据啊，但是胡奇慧呢依旧是坚守他的初心。5年以来他特别不容易，一边呢悉心照料孩子，一边呢打零工，辛苦的谋生，和他的丈夫呢省吃俭用积攒资金，然后又向这个亲友去周转借款，凑齐了全部的善款。那么在2024年的11月，他通过了水滴筹平台，将全部的捐款呢是原路退回，每一笔的退款当中都附上了他的感恩留言，郑重的铭谢每一份陌生人的善意，所以对他来说真的是滴水之恩啊，他永远记在心间。
1: 对，这位妈妈身处困境却不贪分毫，历经磨难仍然坚守良知，用最朴素的行动守护诚信底线，也让爱心啊完成温暖的回流。
0: 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这个热议和纷纷的点赞啊，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呢都在说，微光虽渺但是汇聚星河，诚信无声但是可以直抵人心。其实胡奇慧身处在困境当中，但是不贪分毫，他历经太多的磨难依然是坚守他的良知，他也是用自己最朴素的行动去守护诚信的底线，让他的爱心呢完成了一个温暖的回流。所以这次获评中国好人是对他诚信品格的一个最好的褒奖，他也用他凡人善举彰显了道德的力量，为全社会树立了一个诚信向善的榜样。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这个事情大家也应该反思自己， 让这种如何让这种诚信守信，让这种知恩图报的美德可以持续传递，传递在世间，传递在我们的身边。
1: 当胡奇慧知道自己就是登上了中国好人榜之后呢，他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包子铺，正在包包子。现在的胡奇慧呢，做的也是这个包子铺的这个生意。他说呢，就这份荣誉对他来说哈，就意味着担当，以后呢也会更加的踏踏实实的做好包子，本本分分的做人。如果身边呢有人需要帮助的话呢，那么我也会尽己所能伸出援手，用实际行动把这样的善意啊传递下去。他说，因为我的孩子呢曾经是经历过这样的疾病的折磨，我深知大病家庭的难处，也希望通过我们家的故事让这些家庭看到希望，从而从中汲取力量。
0: 我们也希望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和善良的人环环相扣。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18:47，我们接下来时间天天热搜，继续和大家来说说上了热搜的热点新闻。
1: 对，接下来这个热搜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新华字典啊，进行改版了。此前呢，在新华字典的第13版当中呢，引发争议的“孩子小成了累赘”表述呢，现在啊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新华字典它有不同的版本，第11版、第12版和第12版的这个大字本当中呢，在这个就是累，劳累的累啊，它有的时候呢也会是个多音字啊，多音字也是雷，对不对？它在释义的时候呢，举例就使用了孩子小成了累赘的表述，这一度呢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呢。那有家长发帖就询问说，孩子是累赘，被写在了字典里，万一呢被孩子看到了，会不会伤害他们的心灵呢？
0: 对，你说你释义，你组词哈、啊，做一个例句，你那么多句子可以举，那么多的事情可以说，你为什么坐在新华字典当中，你偏偏选了这一句啊？因为字典不仅仅是查字的工具，它在无形当中也会影响我们，尤其是孩子对于世界的看法。所以说给累赘举例，你表面上你选了一个句子，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如何去看待孩子，如何去看待家庭责任。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新华字典呢，在雷的这个注释的这个上面也是引发了争议啊，不要让词书背负不能够承受之累。孩子小成了累赘，不应该有这样的这个例句。所以呢，在这次的新版的这个新华字典当中，第13版当中啊，新华字典呢也已经是听劝啊，已修改了。现在改成什么呢？改成这个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
0: 对，所以啊，你看孩子都说是一个宝嘛，是祖国的明天，你怎么会成为累赘呢？啊，而且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媒体发表了这样一个评论啊，有一个媒体是这么说的：孩子等于累赘吗？字典欠社会一个更好的例句。另外呢，还有这个媒体是这么说的：别让词书背负不能承受之累啊。
1: 根据社会引发的争议的表述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说啊，新华字典呢是工具书，肯定呢要收录一些负面词，收了负面词呢，必然会有搭配频率的问题，商务

0: 运输馆的工作人员呢则说呢，这句话只是表达一个社会现象，不代表该说的观点，也不具任何倾向性。那么您怎么看呢？欢迎您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18:51了啊！今天我们天天热搜的最后一条，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安全提示。保温杯啊，泡这个枸杞是大家特别熟知的一个养生操作，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保温杯呢，要是用的不对，很可能就会变成炸弹啊。
1: 在今年1月，浙江杭州一位柯女士呢，她就用这个开水啊，滚烫烫的开水，100度的开水，
0: 哦，这么吊烫啊，
1: 地好烫啊，然后呢，就来消毒这个保温杯。拧紧杯盖摇晃的时候呢，这个杯子砰的一下就弹开了，杯身呢随之炸开，导致柯女士的双脚被烫出了大水泡，去医院诊断为浅2度烫伤。
0: 那么在去年的8月呢，在黑龙江黑河，有一个男子呢在保温杯当中用热水泡这个清洗剂，当时呢他是封闭了这个杯盖，
1: 对，
0: 保温杯突然发生了爆炸，杯子呢因为冲击力过大就你知道吗，那个照片真的是很恐怖啊，
1: 直接把墙给砸穿了，
0: 对，就嵌入了自己家的墙内，就冲进去了。
1: 那么这个保温杯啊，为什么说会就使用不当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危险？在保温杯当中，比如说冲泡这个泡腾片啊，这个是属于这个消防部门在消防员叔叔在做这个试验啊，做这个试验。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泡腾片遇水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如果呢盖杯盖剧烈摇晃之后呢，极容易发生爆炸，致人受伤。
0: 是的，包括很多朋友喜欢泡红枣啊、枸杞啊这些食材，您知道吗？长时间热水浸泡之后，它会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就会让密闭的保温杯的内部的气压呢不断升高。你开盖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热水呢就哗的一下就全部喷出来了，就会导致您受伤啊。这点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1: 除此之外呢，像牛奶、豆浆这样的一些高蛋白的饮品，加热之后长时间放置在保温杯当中，微生物呢会迅速繁殖，导致牛奶啊、豆浆啊酸败，甚至会出现絮状物，饮用之后呢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啊这样的一些肠胃不适。现在因为天气也是越来越高，温度越来越高了，所以呢就出现这种絮状物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大，而且放在这个保温杯当中时间长了以后，你不进行清理的话，会迅速的繁殖这些微生物，
0: 对，
1: 导致这个变质的情况。
0: 对，还有人喜欢泡，比方说我平时喜欢泡一些这个菊花啊，我最近就发现了，你把菊花泡到那个保温杯当中，时间长了以后，它味道不对，馊馊的味道啊，这样就不能喝了。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喜欢在保温杯当中泡那个碳酸饮料和果汁，但您知道吗？果汁一般呈酸性，如果长时间存放在保温杯当中，可能就会腐蚀不锈钢材质，就会导致重金属迁移到饮品当中，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百害无一利。
1: 这个雪花说啊，说保温杯真的只是保温哦，只能放温水。
0: 真的是这样啊，只能放温水。好了，18:54了，那么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
1: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接下来由我们的搭档红姐为您带来的后风时段。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1: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

0: 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作为全省科创龙头，合肥市在高企培育上跑出加速度。记者今天从安徽省工信厅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合肥有效期内高企突破10780

0: 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莹，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下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了。像目前的高架桥，合作化路高架南门北是五里墩上桥有一小段的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起点还是在二环的正上方，以及南环高架西往东的方向在宿松路的下桥口的位置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环线大体呢已经恢复畅通了，您可以放心选择。像城市的外围，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方兴大道西往东的方向受金站路附近连续事故的影响，西往东的方向方兴大道是缓行的路段是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尾部呢是在九龙路的位置，以及西二环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主线上也是流量偏大，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9: 好可爱啊，
8: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9: 好舒服。
8: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9: 我们两个好
6: 散，不要乱讲。
8: 比如散步，
9: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6: 好尴尬，
8: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9: 哇，好美啊！
6: 嘘，不要讲话。
8: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
5: 到你眼中。

0: 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吗？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谁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4: 好，晚间的19: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后风时段由洪杰陪伴各位。周一的晚高峰哈，路面上如果说有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这以往到了6月哈，这在忙碌的一天，这下班回家之后呢，可能的很多朋友这忙碌这锻炼对吧，然后这刷刷短视频，但是现在呢进入了4年1届的世界杯，这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或多或少的对吧，看看球聊聊球，这预测一下，都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一天世界杯您看了吗？有哪一些比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4: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自然首先要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哈。首先来关注一场比赛，是在昨天进行的 D 组首轮，连续6次入围的世界杯的澳大利亚迎战时隔24年重返正赛的土耳其。这说起澳大利亚的比赛啊，让洪杰印象深刻的还是很多年前啊，当时黄健翔这个还在央视解说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比赛哈。但这场比赛呢，澳大利亚是2-0取得胜利。这场比赛为什么很多中国球迷关注呢？因为本场比赛当中，中国籍裁判傅明以辅助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完成了执法，由此呢，傅明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位亮相登场的中国籍裁判员。你看这世界杯的影响力到什么程度啊？你最近世界杯周期，这是足球对吧？这个足球世界或者说体育世界最大的一个新闻，这很多很多的这体育的运动员啊，也是接到了很多的广告。而在我们身边哈，这个接到广告最多的呢，这个不是运动员，而是裁判啊，马宁。那么这个傅明现在成为第一个登场的中国籍这个裁判了啊。早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陆俊就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首位执法11人世界杯的男子裁判员，执哨了2场小组赛，并且出示了当届赛事的第一张红牌。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穆雨欣以后补助理裁判的身份呢参加了，但是没有能够参赛，以后补嘛。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马宁担任了6场第四官员。而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世界杯共有马宁、傅明、周飞3名中国籍裁判获得了执法资格啊，所以说他们的比赛这除了看场上的球员对吧，我们也很关注啊，能看到的这个马宁以及还有这在 VAR 啊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剩下的这个我们的中国籍的裁判员的身影啊。好，另外呢，其实我们还要说一场比赛啊，这是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一场赛事，荷兰队和日本队。哎呀，在今天比赛之前，荷兰队在世界杯上只要2度领先，从未让胜利溜走过，即便是无冕之王哈，但2球领先的时候呢，2度领先一般不会输球。那么此前6次对的亚洲球队更是全胜，但这一天呢，属于成毅集团的2项记录被日本队双双画上了句号。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高桥阳一的足球小将啊，就无论是正传还是番外啊，荷兰队始终是这个日本队的常年对手，大空翼和这个加尔夫特斗的是天昏地暗，而且不乏大比分和名场面。当时我们会觉得你这属于漫画里边的一种美好的想象，但是啊，这个是漫画照进现实了啊。开赛期间呢，亚欧球队的正面交锋当中，先后

0: 登场的韩国、卡塔尔、澳大利亚与日本交出了两胜两平的不败战绩啊。但是论临场调度，今天森保一的神之一手也确确实实值得，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也值得借鉴啊。当然了，这个日本和荷兰今天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完全和漫画剧情不沾边，以最苛刻的看法，前45分钟场面之沉闷，节奏之拖沓，堪称开赛之最啊，就看不下去啊。日本队丢失球权之后呢，立马是全员退守半场，而且不擅长这个阵地进攻的荷兰队呢，也只能反复的无效倒脚，除了马伦禁区内的这个扛人转身射门，角球前点争顶，算在比赛当中难得一见的变数啊，还不能算亮点。更多时间呢，双方都在等待主裁判吹哨，但是我们都知道球场是瞬息万变的。下半场开场仅仅五分钟，率先打破僵局的荷兰通过内部起球，范戴克头锤将球顶入死角。那么事实上呢，上半场每次争高球的时候呢，荷兰队都能抢到第一点，那么这一次他们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而落后的日本队呢，是进行反扑啊，第57分钟通过边路倒脚的传球啊，这个禁区弧顶的这日本球员打出了一脚世界波，荷兰队的门将呢是事先被挡，皮球运行的轨迹当中呢还蹭到了前田大人的脚尖，直窜网窝，1-1。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好，我们说回到比赛哈，这进球像是刺激到的双方啊，就让这618挤上来了，很多朋友就开始买哈，这双方也是攻，比赛开始变得更加的开放。刚刚在防守端失势的萨莫维尔很快在进攻当中找回场子，第64分钟他在禁区右侧打圆角，皮球贴着死角进门，是2-1。但比赛最后20多分钟呢，双方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森保一派上了伊东纯也、小川恒基两名攻击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第88分钟，小川恒基在角球当中头球破门，皮球经过连田大地折射撞进网窝，这个进球也是日本队在世界杯上的最晚进球。其实日本队这两粒进球，你说有没有运气的成分，确实是有啊，但确实这今森保一哈，这作为一名老帅，他的执教，他的换人也确实是起到了换人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好，这些世界杯亚洲球队到底能踢成什么样哈，其实这也是我们作为亚洲球队要非常非常关注的，因为在之后的亚洲赛事当中啊，只是都是我们的对手啊。好，另外一场比赛是一组，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这很多爱看进球的朋友看的是真爽啊，说当然巴西队可能有点难受啊，巴西队这是在周末才爆的一个冷，然后现在想这德国你什么意思，你在暗示什么呢啊，这个7-1啊，这第六分钟呢，这个恩梅查禁区内接维尔茨助攻兜射破门，德国队是1-0领先。第21分钟，库拉索队的球员叫做科梅嫩西亚破门，单平比分，为库拉索打进了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第38分钟，德国队开出角球，施洛特贝克头球破门，德国队再次反超比分。而上半场的补时阶段，恩梅查禁区内被绊倒，德国队获得点球，哈弗茨是点球破门，3-1领先。然后之后呢，是47分钟，穆西亚禁区内小角度推射破门，第68分钟，布朗禁区内扫射破门，第78分钟，温达夫禁区内接基米希横传推射破门，第88分钟，哈弗茨单刀挑射破门，德国是7-1领先啊。全场比赛结束，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这很多德国球迷就说，德国队终于长记性了啊，上届世界杯的净胜球劣势还历历在目，现在能多刷就多刷，尽量拿小组第一，避免提早遇到强队。还是另外呢，还要表扬一下库拉索啊，这个扳平的那个进球非常的漂亮，奈何实力确实跟德国队有明显差距，场上的拼劲啊确实还不错啊。另外呢，还有球迷就说，这库拉索输了比赛但赢了尊重，对于一个人口只有16万的这小岛国家来说，能在世界杯上攻破德国队的球门本身就是一种这个奇迹，进一球得一分或一胜，第一个目标已经完成。这个目标怎么这红姐听得有点耳熟啊，

0: 好，看到有朋友就是红牛红姐，说一说这个布伦森吧啊，这个是在世界杯期间啊，这成功抢了无数体育头条的啊，这来自 NBA 总决赛当中的 FMVP 哈、啊，这个杰伦布伦森。1999年的 NBA 总决赛，马刺以4-1轻取尼克斯。在内轮系列赛当中呢，里克布伦森出场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没有得分入账。27年后的 NBA 总决赛，尼克斯以4-1复仇马刺，同样的比分啊，这但调转了球队。自这一轮系列赛当中的最后一战，里克的儿子杰伦布伦森出战41分钟，得到了全队近一半的45分，让这支球队时隔53年。再次尝到了总冠军的滋味啊！这是在昨天25-26赛季的 NBA 落下大幕，即将30岁的杰伦布伦森最终以全票当选了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这个真的是没得说啊，没得挑啊！这个在赛前，在这几个赛季，这个布伦森征战 NBA 的几个赛季当中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跟红姐想的一样啊，这是一个很有性格的球员，但是他绝对不是超巨，或者说没有看出来啊，他的这个天分。他的球风有这种超级巨星的潜力，能在关键比赛当中打出这种表现啊！在昨天 NBA 总决赛第五场，在马刺的主场打响，尼克斯是大比分3-1领先马刺，距离队史自1973年以来的首个总冠军仅一步之遥。而马刺站在悬崖边上，必须捍卫主场才能将系列赛带回纽约。那么最终，尼克斯是以94-90拿下了第五场比赛，以大比分4-1赢得总冠军。尼克斯总共是拿到了94分，布伦森一个人获得了45分。上一场比赛呢，马刺一度在客场领先多达29分，半场轰下了76分，并且投进了14记3分，刷新了 NBA 总决赛半场三分命中记录。但下半场进攻突然哑火，然后还继续再投三分，最终被尼克斯以107-106完成了惊天逆转。这也是这一轮系列赛当中的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个比赛啊。从2018年不被看好的大龄二轮秀，到如今毫无争议的 FMVP， 布伦森用了8年时间哈、啊，从这个独行侠到纽约，一步步打破了外界长期以来讨论那个1.90米不到的敦实型后卫无法成为带队夺冠球队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质疑。以前会说成不是质疑，就是论断啊。据 ESPN 的数据统计呢，布伦森的命中率高达52%，他在夺冠战的比赛当中。得分比占高达47.9%，仅次于篮球之神迈克尔纳都尤瓦乔丹第六冠夺冠战的表演。而这项数据呢，也并不是布伦森在今年总决赛唯一和乔丹比肩的一次啊。还有一个统计的是什么呢？在总决赛能够拿到45分并且终结比赛的后卫球员，除了迈克尔乔丹，也只有布伦森了。他的总决赛的场均32.6分，是 NBA 历史上控球后卫在总决赛的场均得分的最高纪录。说实话，在今年总决赛开始之前呢，红杰会认为，天赋更加强悍的马刺队哈、啊，更有可能会获得总冠军。因为尼克斯队，怎么说呢？之前有个论断，就说什么尼克斯队啊，是一支聚集了失意者的球队啊，从教练到球员，每一个人都有被看衰的故事。而他们的队长布伦森就是那个最被低估的那样的一个人啊。在今年总决赛期间呢，当尼克斯完成史诗级29分大逆转，将大比分改写成为3-1的时候，不少球迷翻出了3年前 WNBA 的传奇球员以及 NBA 传奇女教练这个贝基哈蒙在 ESPN 上对布伦森的评价，说如果你最好的球员是个小个子，那你赢不了，1.88米嘛，在 NBA 当中算小个子哈。那么就在今年总决赛收官之前呢，有记者又问了他当时这一番的评价。他表示呢，自己所说的是基于职业的经验之谈。他说艾弗森拿了 MVP， 但他输掉了总决赛。他说我觉得杰伦布伦森啊是个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我所说的是基于 NBA 的历史，我说过的话我都认，如果他能证明我错了，那就证明我错了，然后事实真的是证明他错了啊。这么多年来确实看衰布伦森成为球队领袖的不止一个人，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辗转颠沛流离这么多这个到那纽约尼克斯哈。勇士队的内线格林就曾经强调尼克斯缺少真正的领袖，他说我坚持这样的看法，就像哈蒙说那样，如果不同意就来证明我错了，结果这次又证明格林错了啊。从第三届 NBA 杯决赛的 MVP 到东部决赛 MVP 再到 FMVP， 这个1.88米的敦实型的后卫啊，在这个赛季赢下一座的奖杯以及最终的总冠军奖杯，就是对质疑者最好的回击。今天睡醒的时候，红姐刷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啊，就是说这布伦森小的时候，说他爸爸是这个 也是算颠沛流离哈，然后再被这个球员啊、被很多球队是裁掉了，然后布伦森就还是要坚持学篮球，他爸爸就说这个会不会他妈妈就说这会不会也和你父亲一样对吧，这个在职业生涯当中会没有那么顺利呢，然后他爸爸就说如果说他战胜了我挑战过了我就不会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多练，所以说布伦森从小就笃信一句话叫魔法存在于努力当中，而通过努力他终于在 NBA 最大的舞台上，篮球的最巅峰的舞台上施展了自己的魔法。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

0: 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3: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到阴天。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东部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6，空气质量优。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另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暑假快到了，科普研学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很多家长已经在忙着给孩子寻找假期里能够增长见识的好去处。那么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大家走进两座极具特色的博物馆，开启一场跨越历史长河的生灵探秘之旅。去博物馆里看动物会是怎样的体验？是的，你没听错，想看动物不仅可以选择去动物园，去博物馆也可以。而且你知道吗？古人竟然也有自己的动物世界。从5月31号开始，一场名为《生灵百态：安徽馆藏珍品》中的鸟兽物像特展正在安徽博物院蜀山馆展出。鸟兽是我国古代很多文物珍品的艺术表现题材与载体。今晚的直播，我们就将透过鸟兽主题文物，触摸千年江淮的历史底蕴。那么在稍早前，我的同事大胡就已经来到了《生灵百态》特展的现场进行探访。听说自正式开展以来，每天展内都是人头攒动，大家都想一睹这些精美鸟兽文物的风采。那么话不多说，首先请大胡带我们去探访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小朋友、大朋友们啊，这个6月份高考完了，又是中考完了，暑假说到就到了啊！暑假去哪里玩？最好是既有意义，哎，又凉快。我推荐这儿啊，看动物。这哪有动物啊？啊，咱们去动物园看过动物吧？但你不知道古代的动物长什么样，和现在有哪些区别？那小朋友问了，那古代动物今天怎么能看得到呢？那就是各种馆藏的珍稀的文物上面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啊。那我是喜欢，但是业余的啊。接下来咱们就请安徽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这个赵甜甜老师来，有请赵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策划这么一个展览呢？

0: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安徽博物院副研究馆员，也是本次的策展人赵甜甜。我们做这个展览呢，其实是有三方面考量。第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去年在举办了一期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的一个评选活动。
1: 是。
0: 当时评选了，先是在各馆申报了镇馆之宝，然后呢，就是在里面去挑选了150件入围。然后面呢，又选出了100件的镇馆之宝。那这个的话，我们想的话，今年是要做2期百大镇馆之宝的预热的一个微展。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的话，因为我们的展期是在6到8月份，也就是说正好是暑期档。那我们想的是，给青少年做一期科普展。那什么是科普展呢？那就是动物主题最好玩了。我们当时想的就是镇馆之宝里面的动物世界。是这样的，就是你从镇馆之宝里面去看安徽馆藏里面最好的一些动物形象。形态会非常非常的好玩，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1: 我觉得你们这个思路特别好，因为你说到历史啊，说到这个文化，对于很小的小朋友可能有点抽象，有点远，但是动物是一个非常好的链接，他们都爱动物啊，通过文物，通过这个动物，把它和历史和现在连在了一块儿。
0: 对，
1: 他们在思考。
0: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前言里面其实有说，《论语》里面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当时这样说。然后，其实我们那个我们整个中国博物馆的一个发源，最开始是那个南通博物院，当时那个张姐，她在那个在创立南通博物院的时候，她也有一个对联，然后下面写的也就是这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实强调的是博物馆的一个科普的一个性质。所以我们是这样去考虑这个问题的。然后我们还有个第三个考量，第三个考量就是无障碍博物馆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实践。
1: 什么叫无障碍博物馆？我觉得已经是没有障碍的，这个很方便了。
0: 对，无障碍博物馆呢，我们考量的其实是相当于镇馆之宝，它是一个可以去普惠全民的一个
1: 地方，
0: 非常好的一个元素，其实然后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博物馆本身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看的一个机构，我们说观众你是来看的嘛，对不对？但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视障人士如何来参观博物馆呢？
1: 那视力有的障碍的。
0: 对，所以我们考虑的话，就是正好鸟兽这个物象特别适合做纹饰的一个触摸，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个触摸图板，还有包括3D 打印展箱。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邀请视障人士过来看我们的博物馆。
1: 也就是说，咱们这次展览呢，是从这个在去年安徽省各地的博物馆征集叫百大
0: 镇馆之宝，
1: 百大镇馆之宝，
0: 对，
1: 从中选取的那都是顶尖的这个文物，对吧？
0: 是的，
1: 既给孩子科普，同时也给那些视力有这个
0: 障碍的
1: 朋友，让他们来触摸，
0: 是的，
1: 这块考虑得非常全面其实刚才这个赵老师也说了啊，为什么我们博物馆跟动物要连在一块儿呢？其实我们人类的早期文明啊，就是从动物、植物身上获取了很多灵感，对吧？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汉字也是和动物有关的，所以我们一探究竟啊。现在这第一部分咱们来到叫六畜，是吧？
0: 对，
1: 这就是人类等于是和人类关系最密切、最早驯化的一些动物
0: 是的，
1: 从野生的变为家养的了，
0: 是的，
1: 是吧？
0: 对。那么这里呢，我们的核心展品是这件新石器时代猪形刻画符号然后刻画符号里边这个家猪其实是我们中国最早的，目前已知最早的家猪的一个形象刻画。
1: 这个是最早的家猪。
0: 这个我们这件百大镇馆之宝，对，它是最早的家猪形象刻画。你看这样，
1: 中国最早的家猪形象文化，朋友们，在咱们双墩蚌埠，蚌埠不仅有小龙虾，还有咱们中国最早的家猪形象，在这个与会村的双墩文化这个。
0: 对，然后我们这里面就做了一个对比，就我们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的对于猪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刻画。你看那个浙江省博物馆的河姆渡文化，它其实是一个野猪的一个形象。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那，我们看《西游记》啊。这个86版《西游记》啊，那个猪八戒已经是家猪的形象了。其实说最原始的这个猪八戒啊，它是野猪，猪八戒也是野猪，应该鼻子长的。
0: 对，它是一个驯化的过程，然后慢慢的驯化成了家猪。
1: 所以猪八戒后来在理解中也发生变化。
0: 对，
1: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猪好像长得也比较丑，其实对人类很重要，是吧？人类最早亲密的伙伴。
0: 对。
1: 所以我们看为什么，中国人写家。家字怎么写？
0: 对，下面有个
1: 宝盖，下面有个字叫屎字儿，那个字就猪的意思。
0: 对，
1: 对吧？有猪才有家，所以后来你看我们这个桐城派文化也有一句话叫富不丢猪。
0: 对，所以我们说猪是家庭财富的象征。以前家祀的时候，家祭的时候，其实也是用猪来去做家祭的。对。
1: 你看这个盖子上就有猪的形象，
0: 对，
1: 这个就是鸟了，
0: 对，鸟的一个形象，它是一个三足的一个鸟的一个形象。然后它这里面特别有意思的是它上面那个鸟的眼睛，它其实特意有给它做，在纽口那个地方有个鸟的眼睛，特意给它做出来的。
1: 它这个虎嘴儿，这个
0: 就是鸟的
1: 嘴，
0: 对对，就是鸟的那个嘴的形象，
1: 特别像那个鸟的喙，轻巧带点勾，眼睛就这个东西，你说这大概有四五千年了吧？新石器大概有，新石器有五千年朝上了，到现在我觉得依然是个艺术品，对吧？
0: 对，然后配套展示就是我们安徽博物院的这件比较新贵的一个形象啊，这样可以做个对比啊，可以看一下它的形象的系列，包括我们在上面看鸟崇拜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其实可以去自己去产生一个联想，是这样子的。
1: 这边这个字我熟，我朋友就有一个朋友，他名字里就带魁的
0: 魁。对，其实魁的话最开始它是从《山海经》里面的，就是说一只鸟的青色的牛的一个形象，对吧？然后它到了青铜器里面的话，它就会慢慢进行一个演变，就变成了魁龙的一个形象。那魁龙的话，在商代青铜器里面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扁长条的一个扁平的一个形象，也就是我们这件比较代表性的魁龙扁足啊，这个形象。然后到了后面再去演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战国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一只脚的一个龙的一个形象啊，那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就能看见它这一只脚的一个龙的龙的形象，这是它的尾巴，然后这是它的嘴巴，然后这是它的一只脚，这样子的。
1: 也就是龙啊，它根据不同的造型、不同年代，它长相不同，叫法有不同的龙。有魁龙，有螭龙，有盘龙，对吧？
0: 对。
1: 然后对吧？而且出现的时间，你看，比猪要稍微晚一点。猪和人们是最紧密的
0: 啊，
1: 所以最早的朋友是猪，慢慢的才有龙出现。魁龙，这个太好看，这个小鼎啊，魁龙鼎太好看了。
0: 对，这件百大镇馆之宝的。
1: 望江博物馆。
0: 对，望江县博物馆藏，非常好的一件。
1: 所以以前总认为安徽这个地域跨南北啊，只有偏北方才有青铜器，其实呢，很早之前江南流域、望江啊，也有这样的青铜器。
0: 你看这件是无为的，
1: 无为的，
0: 对，然后也是百大镇馆之宝，它是一个非常，造型非常新颖的一个河的一个形象。然后它这个我们提取的是这个上面鸟首钮的一个元素，这件非常可爱的小鸟的元素。然后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把不同的其中
1: 不同的钮，
0: 对，你看春秋时候的鸟钮啊，然后包括像到这件蚌埠市这件苏州市馆的镇馆之宝，它这个里边的那个凤首的一个形象，在牛口里面的这个凤首的形象，我们也去提取出来给大家看，
1: 就是虎嘴儿啊，
0: 对，
1: 专业的一般叫牛，
0: 对
1: 吧？
0: 牛口，
1: 它从这个钮上面的钮变成了牛，就是虎嘴儿了啊，
0: 就会它其实放在一起对比会非常有意思啊，它是比较一个具象的一个动物的一个形态，然后到再往后面的话，它是一种成了青铜器上面那种抽象一点的纹饰的这种形态，后面你看这是凤鸟的纹饰，
1: 其实也是人类从动物身上吸取的一些思考。最开始用它的纹饰把我们的生活器具结合起来，
0: 对，还有不同的一个艺术表达的方式，
1: 艺术表达审美，
0: 从比较
1: 到人类越来越聪明之后，开始用仿生学模拟它的飞行啊，也是不停的在从动物身上获取智慧，
0: 对，具象的抽象的这种纹饰的凤鸟的纹饰，你看先从小鸟然后到凤鸟，然后包括这件我们的百大镇馆之宝在我们基本陈列上的这件，
1: 这个怎么裸露着呢？这
0: 因为这件是 3D 打印的展箱，因为第一个我们基本陈列已经有了，第二个呢，这个的话我们可以让无论是小朋友也好，还是市场人士也好，都可以触摸。
1: 非文物可触摸，
0: 对，哇，
1: 这就让大家过了瘾了啊！轻轻地触摸一下啊，这做的太像了。
0: 对，
1: 其实就这个上面啊，都有不同的纹饰，
0: 对
1: 吧？有龙，有凤，有各种这个。
0: 对，然后这些所有的纹饰，我们在这个通过这件，通过新媒体，我们去给你体现出来。
1: 你看看，
0: 所有的纹饰，你可以自己去点进去看。
1: 上面有龙纹、鸟纹，还有蝉纹。
0: 对。蝉纹是在这上面，是在这个提梁上
1: 面。这太好了。
0: 对，你可以去看这个蝉纹，我们有提取出来。然后这个，这是主纹饰，上下都是凤鸟纹，交缠凤鸟。对，它是这样交缠凤鸟的。然后它这个固守龙纹，是在这里。
1: 因为它很抽象啊，它不做这种处理的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
0: 哎呦，
1: 这好漂亮！
0: 对，我们
1: 这都裹在一块儿，就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0: 对，我们去提炼它的线图出来，你会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1: 这太用心了，
0: 对啊！
1: 一件文物的信息全部给拆解了，看得清清楚楚。
0: 对，我们提取了基本上所有的动物纹饰信息都提取出来了。
1: 现在逛现在的博物馆和以前是大不一样啊。 我觉得小朋友来这儿啊，暑假一定是非常有收获。咱们这个展执行多长时间呢？
0: 一直到八月底，八月三。

0: 十号。
1: 哦，两个多月的时间，从六月份开始到。
0: 我们是从5月31号开始，哦、正好赶上六一儿童节这。哦，
1: 太好用心了。
0: 对，
1: 三个月千万别错过啊。嗯。
0: 然后这件的话，这件其实是一件非常网红的文物，就是楚文化博物馆的这件，嗯、对、嗯，大家基本上都非常想接它，也是百大镇馆之宝。嗯，啊，然后非常可爱的一个羊的一个造型。
1: 是。
0: 对。
1: 这个安徽寿县作为楚国最后一个都城，也出土了很多文物，不仅有很大气的这个楚大鼎，也有很秀气、很美的这种尺寸小的文物。
0: 对，然后我们这边配合这个展板里面，其实我们有提取三件、嗯，这三件都是百大镇馆之宝、嗯，然后这两件我们基本呈现上有类似的这个器型，所以我们就没有、嗯、这次就没接过来。
1: 哦嗯、这是鹿。
0: 对，这个是鹿，这是小鹿，小鹿的一个形态啊、
1: 哎嗯。我就收藏了一个和鹿有关，我看到它特别亲切，你看到没有？我这个鹿就已经很具象了。啊，你看，这个鹿呢是春秋的鹿，对吧？
0: 鹿首，这里面可以去看，
1: 哎，
0: 非常相似的。对，
1: 我这个就应该是

0: 中国人喜欢鹿啊，它一个健康，哎，
1: 对，
0: 有鹿有鸣嘛，
1: 啊，对，它也是个本身是个瑞兽的一个形象，
0: 瑞兽福禄的，
1: 非常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这样子。然后这边这组呢是相当于偏向于比较温馨的一组，就是它是春秋战国那种那个时期，但是很温馨的，你看这种小鸟的一个形态，它也是盒子造型，但它是原始的青瓷，比较少见，是我们的一级品，是我们馆藏一级品。然后这件呢，狮虎本身代表的是一个权势的一个象征，但是这件是一个子母狮虎，就是它中间是一个
0: 小老虎，
1: 对，然后它旁边其实是一个小吃虎，就是在左上角有个小吃虎的形象，我们其实有给它抠出来这个图啊，就能看出来，所以它就比较温馨一点，就是偏和谐一点的。然后这件就是您这个鹿的形象了，山间瑞鹿，
0: 山字镜。
1: 对，
0: 山字镜肯定又到商战国了，
1: 战国晚期
0: 对吧？哦，山字镜，你看
1: 四山四鹿纹。
0: 哎呦，你看。到了战国的时候，这个鹿已经跟我这很像了。
1: 对对，我们有 T 恤上面，展板上面也特意提取了这个啊，这个小鹿的一个形象。哦，
0: 好，
1: 这件蛮罕见的，这件。
0: 好，各位观众朋友，这个要温馨提示一下，在我们观赏到这儿啊，可以到这个地方啊来盖个章。
1: 对。
0: 啊，我们的馆藏的这个重要的网红文物吧。
1: 对。
0: 啊，我们可以，文物你带不走，你可以把它这个形象啊。拿个纸在
1: 对对、哎、我们有一个这个宣传图册页、哦、然后这个册页里面呢我们有九个章可以盖，然后这九章里面有八个都是百大珍玩之宝啊，
0: 哎、
1: 然后你这个的话就可以在这里面等一下，这个是有提示您的，这应该是猪这件
0: 哦，来猪、啊、来猪、啊、猪猪最早就是猪，
1: 把这个猪这件给它、哎、给它卡上来、这样子啊就可以卡上去了。
0: 安徽的猪文化非常多啊，
1: 对，然后第二件这三件都是百大珍玩之宝，你都可以去看一下，这里面的话我们提示您的其实就是这个纹饰，
0: 这是望江的那个魁，
1: 对，
0: 魁形鼎、
1: 这样子的
0: 那个腿顶的腿，
1: 对，它是因为它魁龙的形象是在这里，
0: 魁龙在这儿，
1: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整体的，
0: 是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
1: 的三足羊尊，
0: 三足羊尊啊，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当于第一个展现，我们只有相当于三件，我们就说齐了，
0: 太美了，历史、美学、美术，小朋友都能够得到
1: 对
0: 学习，甚至上瘾啊。好，馆里的文物啊，文化还有很多，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待会儿再跟大家接着介绍。
2: 好的，感谢大胡带来的精彩介绍。刚刚我们跟着大胡一起云游了安徽博物院，这一路下来可真是大开眼界。鸟兽藏古韵，文物在千年。据了解，本次生灵百态特展以灵动鸟兽物象为切入点，解锁千年文物背后的文化密码。展览汇聚了来自全省18家文博单位的典藏精粹，甄选出了40件高规格鸟兽主题文物进行展出，其中有25件均为全省各县市文博单位借展的镇馆核心藏品，包含7件百大镇馆之宝，全方位展现出安徽古代鸟兽纹饰艺术的发展脉络，为广大市民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包容性的沉浸式文博盛宴。那么看完了千百年前的珍贵鸟兽文物，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聚焦到亿万年前的古代生灵上。我的同事王军稍早前来到了安徽省地质博物馆的古生物展厅，他将带大家一起探秘在咱们安徽出土的史前生物化石等一大批珍贵展品，共同见证江淮大地漫长的生物演化历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王军在现场探访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安徽在远古的时候都有哪些动物啊？那咱们一条直播给大家从古到今把它说明白。当然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安徽省这个地质博物馆科普室的工作人员刘洋刘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啊，你好主持人。
3: Hello，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地质博物馆的刘洋洋。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安徽省地质博物馆。那我馆呢也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围绕自然和谐、科学发展的主题，以宇宙、地球、生物、人类资源为展示主线，我们共设有6大主题展厅。现在来到的是我馆的生命演化厅。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看到首先映入眼帘的呀是一幅地质年代表，那向我们介绍了地球历史上发生过的重要的地质事件以及出现的代表性生物。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了我馆的专家毛磊博士为您深度解析。
3: 那咱们也是跟着我们毛博士的步伐

0: 去看寻一下，哎，咱们安徽从古至今都出现过哪些远古的圣灵呢？
1: 好的，我们安徽省是一个古生物化石十分丰富的省份，从隐申洞到显申洞，从古生代到新生代，从寒武纪到第四纪，基本上每个时期都有一些十分特殊的动物群在安徽被发现，比如说在那个前寒武纪时期，我们这边就有很多的叠层石化石。 以及我们著名的淮南动物群和蓝田生物群的化石发现，然后进入到显申洲以来，就是说，比如在古生代的时候，在寒武纪，我们有西地海绵动物群，然后在奥陶纪呢，我们有胡勒比什动物群，然后泥盆纪呢，我们有最早的最大的森林泥盆青蒿化石森林，然后进入中生代以来呢，首先是早三叠市里面的。
0: 巢湖龙动物群也是我们安徽最著名的一个动物群了。
2: 啊，我听过巢湖鱼龙是吧？
1: 是的。
0: 嗯，
1: 然后中生代是恐龙的时代，我们安徽当然也有恐龙的，就是以黄山地区为代表的皖南恐龙动物群，发现就是在那里被发现。
0: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脉络。
1: 对。
0: 那我毛博士，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这个安徽这个地方，最早的咱生物大概尤其是动物大概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1: 如果讲动物的话，那就要讲是原核生物，讲细菌。大概在十几亿年前，在我们安徽就应该有叠层石被发现了，就是这个生物，我们来看。
0: 哦，这个时候咱们安徽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动物类的。
1: 这个东西，这种是由蓝细菌、然后光合细菌以及其他微生物，然后它们活动所引起的一种周期性的矿物沉积。
0: 这个呢，说实话是应该叫做一种叫生物沉积构造，叫做叠层石。
1: 我们直接看它这个表面上的一圈一圈的，这个东西是由于白天的时候，由于细菌还有光合细菌、蓝细胞、蓝细菌在生长，它们会复现一些胶状物，会是一些颗粒，表在它的表面，然后就形成一些颗粒，在表面形成了一层，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停止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叫日纹层，就每天长一层。 通过观察的形象看，可以看到日纹层、月纹层、年纹层。通过它，可以推断出这个化石形成的时候，地球上一年有多少天？
0: 地球上一年有多少天？
1: 当时你可以猜猜这个化石形成的时候大概就是说11年前的时候，地球大概有多少天？一年有多少天？猜一猜。
0: 365天。
1: 这不是，在11年前的时候，我们地球一年将近有500天。
0: 地球在11年前是500天，
1: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叫公转一圈是一年，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但在11年前的时候，地球的自转速度要比现在要快，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月亮在月亮绕着我们地球在转，它相当于一个刹车，让地球自转速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0: 所以我们在11年前的时候，
1: 地球可能一年有500天，然后到泥盆纪的时候，可能一年只有400天。当然，这是根据珊瑚另外一种生物来记录我们知道的。
0: 哦，就是根据珊瑚来去记录出来。
1: 在珊瑚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通过叠层石就可以判断出来当时一年有多少天。
0: 也能判断出来。
1: 是的。
0: 哦，
2: 所以。 根据这些生物，我们判断出来了，我们地球原来有500天，是吧？
1: 对，可能在11年前可能会有更多。
2: 这个。

0: 细胞生物了，
1: 而且多细胞生物，
0: 而且有一些类似于正儿八经像类似于蠕虫那种生物，
1: 单核生物，
0: 对，
1: 单细胞生物，
0: 对，
1: 然后变成多细胞生物，
0: 嗯，
1: 然后变成什么植物？
0: 植物和动物都最早的时候单细胞也有植物，然后现在到我们这里，到
1: 然后再往后，
0: 对，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多细胞生物，开始出现复杂化。
1: 复杂化、
0: 就是、
1: 我们来看一看，
0: 就比如看我们看这些化石，
1: 嗯，
0: 它不仅是有多细胞构成的，而且会出现了类似于有一些像器官出现了，像根类似于根部那种结构。这里面的蓝天生物群主要是我们认为的宏观藻类，还有部分类似于动物，就是肠或者是蠕虫类的一种生物。
1: 哦，从这个时候，哎，这个
0: 开始
1: 多细胞的多器官的一些
0: 开始出现了，
1: 生物就开始出现了。
0: 对，
1: 哦，这个我知道。寒武纪，
0: 那这都是这是云南的，就不是我们安徽的、
1: 哦、这不是安徽的。
0: 这边就开始我们现在的主要生物类群也就在这短短的大爆炸生命大爆炸时期，就寒武纪生姜大爆炸时期就基本上都出现了。现在主要类群大部分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他们最远古老的祖先、
1: 哦、最远古的祖先。
0: 然后这边我给我们说一下，这边是比什动物，我们安徽有一个叫在胡乐地区就叫胡乐比什动物群。比什这种生物呢，是长得有点像是一种漂浮在海里面的，长得像古代一种笔的一种生物，
1: 它像笔一样
0: 啊、但是那个它主要的作用是作为一种齿式生物，就讲它的存在性，就它只在那一小段年代存在过，所以就是它一旦发现这种化石，就基本可以定年了。
1: 哦，也是用来定年的。
0: 对，可以定那个大体上的年代。
1: 啊、对对对，
0: 这个
1: 下这个地方、好像大家来看啊。大家来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做鱼龙这样一个生物。
0: 对，
1: 但是看起来啊，有点像鳗鱼似的，但其实不是，对吧？
0: 对，我来问一问，这种鱼龙是恐龙吗？
1: 鱼龙，它既然是龙的话，它应该是恐龙啊。
0: 不是，鱼龙它属于一种海生的爬行动物，它跟恐龙的关系相当于亲戚，但是鱼龙并不属于恐龙。
1: 哦，
0: 因为它们鱼龙还有这恐龙都属于爬行类的一大类，它们的关系，这个鱼龙类似于爬行动物，跟爬行动物的关系类似于现在我们海里面的鲸和那个海豚跟哺乳动物的关系。
1: 哦，它是爬行动物。
0: 对，
1: 但是它在海里。
0: 对，是的。
1: 我想请问它在海里怎么爬？
0: 它在海里把手进化成鳍，然后来爬，在海里游泳。
1: 哦，
0: 这种鱼，这个巢湖鱼龙动物群呢，是主要就是在我们合肥市的那个巢湖地区发现的。它最主要特征就是你讲的巢湖鱼龙，包括像什么柔腕短尾龙啊、小头钢体龙啊、龟山巢湖龙啊等等，以早期鱼龙类为主体，还有鳍龙类，还有鱼类，然后菊石、双鞘类、节肢类等等，构成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生物群。
1: 哦，大家来看啊，这个。不知道和大家想象一不一哈、我刚刚看到那个模拟图，我以为最少也得个10米左右吧，但是大家看到没有，就像一条小鱼似的。
0: 对，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巢湖鱼龙动物群属于整个鱼龙进化最基干的地方，就是最早的鱼龙，最早下海的鱼龙，就是这个地方就要提到我们的镇馆之宝柔腕短尾龙了。
1: 好、过来看一看镇馆之宝。
0: 对，
1: 这
0: 里是一个复制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鱼龙呢，就是鱼龙我们都知道生活在海里面的、就你讲的它在海里怎么爬呢，这个鱼龙就保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鱼龙就是最早下海的，它还保留了一些在陆地上可以移动的能力，它的那个手的腕部是柔软的，它可以在海滩上面扑腾扑腾，那样像要是像后期这种比较成熟的鱼龙啊，那基本上到上岸那只能搁浅等死了，就像现在那个鲸啊、海豚在海上搁浅一样。
1: 对，
0: 但是那个它能自己扑通扑下去。
1: 所以它其实鱼龙之前是陆地上的一个生物。
0: 是的，
1: 然后最后又去到海里了。
0: 是的，所以那个超柔腕短尾龙就正好是中间的一个过渡类型，证明了，然后所以当时也是发生在那个我们比较顶刊的在那个自然杂志上面
1: 啊，在自然杂志上面、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鱼龙它在去海里之前它是什么？
0: 是一种应该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爬行动物，但具体是长得像什么样子，现在我们没有化石。
1: 还是未解之谜。
0: 应该是、
1: 可以去进一步探究的这样一些东西。
0: 那当做一种类似于像蜥蜴那种，还是像蜥蜴一样。
1: 这个咱们。旅程还没有结束，对不对、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探寻安徽的古生物之旅，看看之后是

0: 故事有点更有意思的东西。
1: 对，来，我们一会儿去看恐龙，安徽的恐龙去。
2: 好的，感谢王军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如果说生灵百态特产是古人见鸟兽器物留下的人文印记，那这些远古化石便是大自然书写在土壤里的原始档案。从古生物的自然演化到古代文物承载的人文底蕴，两类不一样的生物样态串联起了江淮大地历史悠久的岁月故事，也让我们读懂了这片土地长久以来的生生不息。好的，各位观众，我们今晚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奔五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618来了，
5: 六幺八来了，
6: 六幺八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9: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乐购九零八，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哦，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5: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9: 乐购908，
10: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0: 推荐
11: ，Listen、yeah.。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垃圾分类呵护，幸福每家每户。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是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报纸、书本、纸箱等。有害垃圾是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比如充电电池、荧光灯等。厨余垃圾是易腐烂的、含有机制的生活垃圾，比如谷物、肉蛋食品等食材废料。其他垃圾是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交通90.8提醒您，垃圾分类，人人动手，保护环境，家家行动。

怪，就感觉狂热。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

0: 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乐购908，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11: Number One，
10: 好物推荐。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

0: 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

0: 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 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8: 上回书说到，李于氏是刘国江主动认下的不再编制的第一个妈妈。这么多年，他到底认下多少爸爸多少妈妈，谁也说不清。为啥呢？自从他把李于氏老人送进东站石尾社区的益寿院那天起，刘国江就和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这里的老人全都当成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十多年来，老人走了一茬又一茬，刘国江也是认了一茬又一茬，所以谁也算不清这笔账。他对这家益寿院始终痴情不改，牵肠挂肚。只要是儿子能给父母的，刘国江都会尽心尽力地做给老人们，不但让他们得到生活上的资助。

的不就是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吗？有什么好看的？哎，你这就孤陋寡闻了。长春市自然风光最美的要属净月潭了。净月潭位于长春市的南郊，山间一泓碧水，峰峦叠翠，森林密布，绮丽幽静，让人流连忘返，美着呢。益寿院这些老人过去哪享受过这种待遇啊？不是经济不宽裕，就是腿脚不方便。现在有刘国江这个儿子为他们提供定期免费长春一日游，哎呀，可把老人们高兴坏喽。在乡下有句俗话，大人爱的是麦霸，就是罢了的霸，小孩爱的是年下，麦霸呀就是麦子收割完毕之后，年下就是春节。也就是说，庄稼汉子向往收获的喜悦，小孩子爱的是过节过年。这益寿院的老人竟然都跟小孩一样，特别喜欢过节，要不能叫老小孩呢？且不说传统的过年呢，端午节、中秋节什么的，就连父亲节、母亲节、老人节，他们都很重视，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半月前呢，就扳着手指算了，眼巴巴的盼呢。为啥呀？每到那一天，刘国江都能根据不同的节日送来不同的礼物。端午节来了，他就送来了粽子、煮熟的鸭蛋，外带每人一把大蒲扇。中秋节来了，他就送来西瓜、月饼，一串串晶莹剔透、珍珠般的葡萄。只要是节日，刘国江从来没有漏掉一个。这年刚过完春节，刘国江正在机关上班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抓起听筒一听，是益寿院一位老人打来的。就听里边说：“孩子，今天这么重要节日，你怎么不来呀？太伤爸爸妈妈的心了。”对方说完就挂了电话。刘国江大吃一惊：“哎，刚过完春节呀！哎，我到底忘掉什么节日了，惹着爸爸妈妈不高兴了呢？”他顾不得多想，抓起自行车就向益寿院疾驰而去。等进了益寿院，就看大门的影壁上贴着一个大红的心形图案，三十多位老人满面春风，都坐在餐厅里等着他。刘国江一出现，老人们噼里啪的拍起了巴掌。刘国江向院长身旁一瞧，哟，突然发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姑娘身影，他真是又喜又惊，马上明白过来了。刘国江看见那位姑娘是谁呢？她叫赵淑杰，贤淑的淑，纯洁的洁，是刘国江正在热恋中的女朋友。此时此刻，他是又高兴，又是感激，还有几分内疚。能够见到心上人，当然高兴了。对老人们的安排这次相会，他又很感激。其实他哪知道啊，这次见面正是那个既娴熟又纯洁的赵淑杰安排的呀。从某种意义上讲，淑杰姑娘和刘国江可以说是同行。刘国江惜老怜贫，爱的是济危扶困，姑娘在药店里上班呢，干的也是济世救人的买卖。他是啊，通过新闻媒体听说刘国江这个名字的。那是九月中旬的一个周末，药店的小姐妹莎莎约他到家里吃饺子，偏巧收音机里长春广播电台正在播送对刘国江与益寿院老人一起包饺

小子过老人节的现场采访，听到那动人事迹，开心的笑声，敬佩爱慕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莎莎一看赵书杰的表情，就开起了玩笑：“姐妹儿，看来你对这个刘国江还蛮有好感的啊。”赵书杰美丽的眼睛里有些迷离。好感嘛，现在还说不上，不过这个人倒挺神秘的。莎莎撇了撇了嘴说：“哼，神秘个什么呢，我看有些古怪。这个人呐，我早就听说过，不怎么地。”赵书杰问：“你听说过他什么了？怎么个不怎么地呀？”莎莎说：“他当了12年兵，受过嘉奖，立过功，早就是党员了，到现在还是工人身份，说明他后台不硬，关系不怎么地吧。在部队干的汽车兵，回来后塞给他个老掉牙的50铃，除了垃圾啊，什么都拉。眼看奔30岁的人了，有人给介绍个女朋友，第一次见面，他这个铁皮王老五就让人家女孩子在公园里坐了半夜冷板凳，说什么他有事儿。你说既不是分内工作，又不是领导安排，他是自告奋勇开上那个破车，给哪个加油站送发票去了，说是怕耽误人家正常营业。这算搞的什么鬼呀？不用说了，吹了。就这还不接受教训，你听听这收音机里面认了那么多素不相识的爸爸妈妈，这个家伙要不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从小缺少父爱母爱，就是弱智，净干这些傻了吧唧的蠢事儿。赵书杰听完了摇摇头：“莎莎呀，其实你说的那些可都是人家的优点呐。我倒觉得他这种精神非常难得，那些老人们怪可怜的，也需要关怀。”莎莎听了笑了：“哎呦，看看还说不上好感呢，差不多成你的偶像了。我看呐，你八成是喜欢上他了，是不是？姐妹儿，只要你点点头，我陪你去。”舒杰脸腾就红了，微微点点头。莎莎乐了：“那好，咱走吧。哎，你可别后悔啊。”俩人出了门，上了马路，喊了一辆的士，直奔2道区国税局。这时候正巧刘国江在办税大厅值班，透过那张充满阳光的笑脸，赵书杰看到了一颗热情善良的心，他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就在旁边的莎莎也没想到，心目中的傻瓜竟然会是这样相貌堂堂、英气十足的小帅哥。他忍不住拉了拉赵书杰的手，悄声说：“姐妹儿，有眼力呀，你要是相中了就赶紧拿下来，不然我可要横刀夺爱了。”要不说现在年轻人办事就是讲效率，何况本来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彼此有缘，俩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就在他们从一般朋友升格到恋人，进行第一轮实质性会谈的那天晚上，刘国江毫不隐瞒地告诉他：“我工资本来就不高，也没有任何积蓄，还要拿出一部分帮助那些比我还需要钱的人，这些不能不让你知道。”舒杰说：“没问题，以后我们一块儿帮助他们。那我每个周末都要到义寿院去看望那些爸爸妈妈，不能陪你。”舒杰说：“没问题，以后我陪你，咱们一块儿去啊。”国江连连摇头：“那可不行，怎么能拖累你呢？”他心想，义寿院里的这些事情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干完的，自己的追求不等于别人的爱好，现在不挑明，将来势必

冷落人家。赵书杰也在想，既然确定了恋爱关系，马上就是一家人了，这样的好事儿，不怕你不带我去，咱俩看谁跑得快。何况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干脆啊，我自己上门去。恰巧第三天就是情人节，赵书杰就先行一步来到益寿院，见到了院长，大大方方的亮明了身份，于是就有刚才的一幕。从此之后，小两口夫唱妇随，携手并肩，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特别是每年的大年三十除夕夜，他俩会手拉手肩并肩，在红灯的照耀下，欢快的鞭炮声中，淋着和好的面，拌好的饺子馅儿，踏着薄薄的积雪，到益寿院和老人们一起，一边观看春节晚会电视节目，一边谈笑风生的包饺子。煮完饺子，刘国江还跟妻子一道，一碗一碗端到一些卧床不起的老人跟前，一个一个的喂他们吃。益寿院的那些老人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过去只是儿子前来尽孝，现在要多了个漂漂亮亮的儿媳妇，热热闹闹的。大家呀，就缺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喽。这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他们能不高兴吗？在他们结婚以后的几年，夫妻双双差不多一半的家庭收入都捐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赵书杰没有添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两口子没有去过一次像样的饭店，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在益寿院里陪着老人们一起度过的。书杰说，只要能跟国江在一起生活，尽管生活较为窘迫，可是心里却一直是甜甜的。那么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到底怎么样呢？挺困难。我们先到他家看看。刘国江家住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富奥西区一栋住宅楼的五层，屋里呀，太寒酸了。若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墙壁上一层白色的涂料，地下抹一层灰色油漆，这还是他从工地上捡来的废料自己刷的。两室一厅加上卫生间，只安了一个门，还是从旧货市场啊买来自己装上的。刘国江这人就这样，只要是自己能干的活，就绝不花那些冤枉钱儿。客厅也是餐厅，没有沙发，没有茶几，只有几把半旧的椅子。夫妻俩的衣服本来也就不多了，所以干脆连衣柜也不买，全部搭在窗户上边的一根横杆上。倒是窗户上啊，摆着两件景致，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不少文化味道。有一盆花是君子兰，也是从马路上捡回来的，别人遗弃的苗苗，经过刘国江的精心侍弄，恢复了勃勃生机。还有一样是刘国江把捡来的贝壳、牛角、鸡骨头巧妙地粘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件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品。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台旧彩电、一部旧电脑，还有一台洗衣机。尽管如此寒酸简陋，可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尘不染。据说呀，有一次小偷上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不到一点值钱的东西，临走给他留个纸条：哥们儿，亏你在国税局干呢，我都替你脸红。当然了，这是开玩笑。其实净月开发区的这个住处是刘国江租的，每月租金550元。他自己原来有一套很不错的房子，却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
租给别人，这是为什么呢？刘国江很会算账，他说每个月这450元的差价至少可以资助2位孤寡老人。说到了住处，再说刘国江的行头，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刘国江都穿着国税局配发的制服。不是有这么个顺口溜吗？黄鼠狼去赶集，春夏秋冬一张皮，那呀就说的是他。你瞧瞧刘国江，仅有那两身便衣都什么牌子的？上身是地摊的，下身是马路边的，内衣20块一抓的，衬衣是30块一打的。前面两句啊，大家明白，不就是地摊上的便宜货吗？后面啥意思？那年冬季的一天，零下20多度，马路边一家店铺的仓库偏偏遭了火灾，正在搞什么跳楼放血大甩卖，地下一堆一堆的全是从火灾现场抢救出来的夏季衣服，什么泳衣、泳裤、3点式比基尼。刘国江没兴趣，只花30块买了一沓衬衣，地上的裤头只要掏20块钱往地上一撂，一把抓走几件就几件，就是这么的一抓，他算捡了个大便宜。刘国江每年都要给益寿院老人过生日，可他自己的生日却从来没有像样的过过一次。益寿院有个名叫张树山的老人，一直保存着自己过生日时候刘国江孝敬他的200元钱。在他去世的前夕，他对同屋的老人讲，这200元呐，我可要给咱国江买一双鞋，他那双鞋穿的时间太长了，补了又补，早该换一换了。没想到第二天老人患脑病去世，鞋也没买成，成了他终生的遗憾。刘国江到底在益寿院老人身上花了多少钱？就像他到底认了多少爸爸妈妈一样，没有人能准确地统计出来。而刘国江为社会捐钱捐物的事，几乎认识他的人都能不加思索地随口说出一两件。比如说2001年，媒体呼吁向患白血病的儿童顾小青捐款，他送去了800元。2002年秋天，见义勇为英雄胡广胜受伤住院，他送去身上仅有的500多元，自己连坐车的路费都没留下。2003年的春节，他把刚领到的1000元工资全部捐给了长春市34中学几位贫困学生。2004年以来，中学生白华和严冬家庭生活困难，他就常年资助，定期看望。还有印度洋发生海啸灾害，他捐了1000元钱。在去北京出差的途中，听说血库告急，他下了火车就献了200cc 血。这么说吧，凡是单位组织的捐款捐物，他总是排在队伍的前面。只要口袋里还有钱，只要有人需要帮助，刘国江从来不会有任何犹豫，以至于影响了两口子的正常生活，有时甚至连水电费都支付不起，也在所不惜。妻子也只是一笑之。有人要问了，做一个国税局的工人，刘国江一来工资不高，二来又没有什么积蓄，能经得起他常年这么折腾吗？事实正是如此。刘国江为了照顾益寿院的老人，开始还觉得轻松自在，后来就渐渐觉得力不从心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后续部队跟上来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
像

0: 伸出了强有力的援手，主要领导登高一呼，全局党员和团员迅速掀起了向刘国江学习的高潮，纷纷加入到照顾孤寡老人的行列中去，并将东站石尾社区益寿院作为他们单位的公民道德建设实践基地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实践基地。这正是一花引来百花香，人人都做刘国江，扶贫济困献爱心，祖国处处有春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6: 我今天讲的故事发生在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东下镇的红庄村。是在1994年八月底的一天，按说八月底天气该凉快点儿了，可是今天却反常，烈日当空，就像下了火似的，把大地烤得发了焦。走在路上的行人个个都是大汗淋漓，尤其是他，他叫洪新清，这是个40岁上下的汉子，在往家走的路上，豆大的汗珠子连成串，噼了啪啦的往下掉。天越是热，人的心情越是烦躁，这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他的烦躁过了头啊，回到了家，两个眼珠子睁得老大老大的，喘着粗气，看什么都不顺眼。他的大儿子叫洪占辉，今年刚12岁，看他这个样子就问爹，你怎么了？他还是不吱声，两眼发直，伸手拿起桌子上的水壶、水碗，还有个和灭用的瓦盆，往地下狠狠就摔，噼了啪啦，叮当！啊，爹，你要干什么？小占辉和他的弟弟吓得噌跑到了门口，惊慌失措地看着他父亲，娘也傻了，怀里还抱着个2岁的小女孩。他爹，你要干什么呢？谁惹着你了？你把东西都砸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洪占辉的爹还是不吱声，转眼之间屋子东西摔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暖壶了。洪新清也没放过，拿起来往地一扔，砰，暖水瓶炸了，吓得那2岁的小女孩哇就哭了。 战辉娘紧紧地搂着孩子，别怕。说不怕是假的，似乎他在想，该摔的都摔了，就剩下我怀里抱着孩子了，难道你还要摔自己的亲生女儿吗？他正想着，战辉爹一把蹭从妻子的怀里夺过小女儿，双手举得很高很高。他儿子小战辉一看不好，急忙跑过来，爹快放下，放下妹妹。他伸手去夺孩子，他爹一抬脚，烫，哎呦，把儿子踢趴下了。娘跑过去夺孩子，把孩子给我，你疯了，给我闺女。爹还是一句话不说，又一抬腿，烫的一下子，这脚踢娘踢得太重了，噔噔噔，咚，头撞在炕沿上，鲜血直流，腿摔折了，整个人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小战辉扑到娘的身上嚎啕大哭啊，弟弟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吓懵了。就在这阵儿，最可怕的一幕终于出现了，被爹举过了头顶的小女孩突然被狠狠地摔在地上，女孩落地的时候发出嗷的一声，就再也不叫了，因为小女儿被活活地摔死了。小战辉吓坏了，爹这是怎么了？难道疯了吗？来人呐，快来人。他们连喊带叫，亲友们赶来，几个壮汉上前把爹摁住，然后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爹的确是疯了，在医学上被叫做间歇性精神病。娘也被送到医院，脑袋破了，缝了几针，可是腿已经骨折接上了，被留在医院。本来一个很和谐的家庭，就在这一瞬间毁于一旦啊。说妹妹惨死，可这家庭还在，日子还得过呀。从此家庭的重担就担在了小红战辉的身上。他还是个学生啊，才12岁呀，要上学呀，可住院的爹和娘谁照顾啊？是他。年幼的弟弟谁照顾？还是他。学校、医院、家，家、医院、学校，不管是白天黑夜，也不管是刮风下雨，这3点成一线，他是来回奔波。12岁的孩子从此失去了童年的欢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啊！这是命太苦了。这下子好像他长大了。就这样，他很艰辛地走过了3个月，娘的病好了，出院了。爹的精神病是间歇性的，得到了控制，也出院了。他家的生活恢复了平静。这个恢复啊，只是暂时的。洪善辉爹的病并没痊愈啊，是间歇性的，谁知道哪天还会犯呢？再有，爹娘住院花了不少钱，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又找亲友们借，此时这个家已是债墙高垒。小善辉的娘看着儿子这么辛苦，搂着孩子说：“儿哎，你的命太不好了。”战辉给娘擦着泪水：“娘，别这么说，我大小也是个男子汉呢。”他说自己是男子汉，可这小男子汉的眼圈又红了。又过了1个多月，按农历说，这一天是腊月23，传统是过小年儿。洪战辉放寒假了。他仍像往常一样很早就起床，先完成寒假作业，然后就干干不完的活儿。 可是今天他起来还没等看书呢，突然发现，爹不见了。娘啊，我爹上哪去了？他娘吓坏了，啊，是不是又犯病了？哎呀，那可糟了。娘俩都害怕了，爹一旦犯了病，还是摔东西，家里已经没什么可摔的了。千万不要到别人家去闹去摔呀，摔了人家的东西得赔人家呀。于是娘俩在村子找啊，走东家去西家，问南家到北家，可连爹的影子都没有。无奈何，娘俩回了家，祷告苍天，千千万万可别再出什么事了。快到中午了，爹终于回来了，乐乐呵呵的，怀里抱着个不大的包裹。看来啊，爹没犯病，因为脸上恢复了犯病前的那种慈祥的微笑。只见他把小包裹放在了炕上，小心地解开包裹。洪占辉和娘站在一旁看着，两人一看，啊，全愣了。包裹里居然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女孩。爹看着这女孩，眼睛里露出的那种真挚的父爱，是一种久违了的慈祥的闪烁着光芒的父爱。是不是爹想起了被自己摔死的女儿，觉得内疚，从哪抱个孩子？真那样可麻烦了，丢完孩子爹娘还不得急死啊。娘问他，爹，这孩子是哪儿来的？
1: 嘿嘿，我捡回来的。
6: 捡的？俺不信。占辉说，娘，这孩子是我爹捡的。啊，你怎么知道？
2: 你看。
6: 占辉让娘看什么呢？这小女孩穿了一件带补丁的破棉袄，棉袄里儿啊缝着一个纸条，她给娘念，纸上写无名女婴今年农历8月18日出生，哪位好心人如果拾着请收为养女。这孩子是捡的，这张纸条就是证据。根据上边写的日子算，今天是腊月23呢，这孩子不到4个月。这还是一个嗷嗷待哺要吃奶的孩子，上哪去找奶水？说买奶粉，问哪有钱呢？娘问，你把他抱来干什么？
1: 嘿嘿，咱养着。
6: 拿啥养啊？
1: 嘿嘿，养着养着。
6: 哎呀，这可怎么办？娘急坏了，说收养这孩子行，得吃喝，吃什么喝什么呢？更担心的是，万一自己的男人再犯病，她不敢再想下去，因为那个曾经给这个家庭带来无限欢笑的小女儿被摔死了。其痛苦犹如一块带着剧痛的伤疤，已经烙在了心里。娘不愿再想那惨死的女儿，可是此时女儿却在眼前晃来晃去，娘又不敢去抱抱这个捡来的小女孩。天要黑了，娘经过再三思索，明天看看谁家愿意收养这孩子，把孩子送走。可还没等到明天，他看着孩子就想起自己女儿，这是一种痛苦的煎熬，他受不了啊。他突然说，占辉呀，你把这孩子抱走吧，娘看着烟心呐，不好受，快送走。哎，既然娘做出决定，也就不能让娘再伤心。小占辉抱起了孩子，这小孩啊很懂事似的往他怀里扎，那意思好像说，大哥哥别送走我呀。占辉似乎听到了，心里感到一阵疼，泪水夺眶而出，可他又不能不听娘的话，一狠心抱着孩子来到了院里。腊月一年中是最寒冷季节，
1: 今天是格外的冷，呜，北风一刮呀，透心的凉啊。他在寒风中行走，瑟瑟发抖。忽然他觉得怀里的孩子也在抖动，好像在说，大哥哥带我回家吧。一种爱怜伴随着一种痛苦，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孩子抱回去。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怎么能抛掉她呢？于是她一转身回来了，进了屋几乎哭着说，娘啊，这孩子留下吧，她太可怜了，你和爹不养她，我养着。哎呦，我的傻小子，你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带孩子？娘啊，这是条小命，我舍不得扔掉。娘见自己儿子有一颗善良的心，还能说什么呢？好，咱养着孩子。谢谢娘。詹辉把孩子放到炕上。娘啊，咱给小妹妹起个名字，叫趁趁，红趁。

0: 臣，您看行吗？娘还没说话，爹说话了：“好，趁趁，这名字好。”哟，看见爹有如此好心情，洪善辉和娘都笑了。尤其是爹，他已经知道女儿是死在了自己手里，就把他对死去女儿的内疚，让他把所能做到的父爱都倾注到了小趁趁的身上。因为爹的病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他是真疼孩子，真疼娘。可一旦犯病啊，他可就不是他了。家里任何东西都是发泄的对象，是见什么就砸什么，把家砸个乱七八糟。除了小趁趁他不打以外，就跟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是说打就打，说踹就踹。两个儿子能跑，娘就不行了，不是跑不了，是心甘情愿地守着他挨打。也是因为啊，家里没有钱，吃药跟不上，犯病也就勤了。因此，可怜身单力薄的娘，经常是身上的旧伤未好，又添了新伤。娘目不识丁，斗大字儿认不了几个，而一个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这个家庭妇女身上。本来就喘不上气来，又经常遭到毒打，他实在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逃离出这个家庭。又过了半年，到了八月，这天吃过午饭，娘啊就不停地蒸馒头，蒸了一锅又一锅。八月还是很热的时候，他的衣裳都湿透了，那真是汗珠子砸脚面。要在北方人呢，有个风俗，一蒸馒头就蒸一大口袋，或者半水缸存着，那是过年。正月里啊，大家串门拜年，回家就不用做饭了。可娘呢，八月蒸这么多馒头，数一数够一家人吃一个星期的了。怎么，难道娘也疯了？没有，她头脑非常清醒。到了晚上，两个儿子和小趁趁都睡了，他就跟爹说话，一直说到很晚。爹好像困了，娘才说：“他爹呀，你睡吧。”“
1: 哎，我睡。”
0: 爹脑袋一挨枕头，就呼呼睡着了。战辉娘见丈夫和三个孩子都进入梦乡，眼泪唰就流下来了。从小战辉开始，三个孩子他一个一个的亲，亲了一口又一口，又对丈夫说：“他爹呀，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走了，原谅我吧。”原来娘是要离开这个家，她走了，是带着眼泪走了。这一天是8月21日。距离战辉父亲第一次犯病差几天，就是一年，娘走了。小战辉知道，就跟疯了一样，拉住弟弟找。他们找遍了红庄村四周所有的村子，根本就不见娘的影子。他们边走边喊，已经半夜了。荒郊野外的上空还在回荡着小战辉的声音：“娘，娘，你去哪儿了？你不能不管我们呐，你回来吧。”这声音可真够凄惨的。可是再凄惨也叫不回娘，娘走远了。弟弟哭得特别厉害：“哥，娘能回来吗？”“暂时不能回来，咱回家吧。”“嗯，没有娘，咱们怎么办呢？”“还有哥哥呢，小弟不哭，走。”小哥俩回了家。还没进屋，就传来了小趁趁的哭声。刚刚擦干了眼泪的洪战辉，唰，泪可又下来了。他跑进屋，把小趁趁抱起来：“乖，不哭啊，乖乖。”可也怪，小趁趁在他的怀里是一声不哭了，可是不能放下，只要一放下就又哭起来。他只好把趁趁抱起来，在屋子里溜达着，轻轻地拍打。一想到 家里赖以支撑的支柱，也就是娘走了，他的心哆嗦了，抽搐了，心想：娘啊娘啊，爹是个病人，小妹妹才刚刚一岁，小弟弟要吃要喝，娘啊，你就真撇下我们不管了？娘，你不能抛下我们。可是生活就是这么无情，因为娘的不辞而别，几乎就在一夜间让洪占辉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也让他变得话少了，沉默寡言。这么大的压力还能乐得起来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只有13岁的他当即下定了决心，要照顾好患有精神病的父亲，抚养好尚小的弟弟和还在吃奶的小琛琛。他学会了忍耐，明白了爹、弟弟、小琛琛更需要的是他的爱心和保护，可他更知道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13岁的孩子，他面对的困难有多大可想而知。他要去上学呀，又不放心小琛琛，就把琛琛委托给他大娘照看。等他一下学啊，就赶紧去接琛琛回家，再给一家人做饭。这还不算，最难的是小琛琛吃的问题。早晨一起床，这边要上学，那边做饭，琛琛就哭，常常弄得他不知怎么好。他知道琛琛是饿了，就抱着琛琛呐，去求附近的正在哺乳期的婶子阿姨们，给琛琛呐要几口奶水。一天两天的可以啊，哪能天天如此呢？于是他就借了点钱，给琛琛买来了奶粉，按照包装袋上的说明冲奶粉喂小琛琛，可又怕烫了孩子，就用筷子点一滴，滴在手臂上，试试是凉啊，是热，温度适中，再用小勺一口一口的喂。干嘛不用嘴尝尝啊？他怕不卫生啊。你瞧瞧这孩子，才13岁，心有多么细呀。有时候呢，也喂点大米稀粥什么的，可是要喂好几遍啊，早晨要喂，中午要从学校赶回家里喂，夜里还要喂。到了冬天，他就把琛琛放在炕里边睡，怕琛琛冷着冻着。小琛琛只有一身小棉裤小棉袄，尿了怎么办？他就把湿了的棉裤放进自己的被窝，给琛琛捂干了，早晨再穿上。就这样，日子艰辛地过了一年又一年，小琛琛3岁了。一个从襁褓中走出的小女孩，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也懂事多了。洪占辉真高兴啊，他除了照顾一家人以外，还要下地干活，因为家里有8亩地。那么他学习怎么样呢？他初中毕业，愣考上河南省重点高中西华一中。考重点中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上初中的学校一共只考上了3个，其中一个就是他。了不起吧？绝对了不起。就在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他掉下了眼泪，体会到一种久违了的幸福感。可是他又想起摆在面前的两道难关。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晃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我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醒了。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再看外甥。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与。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蒋光莹。你好。
1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惠服务区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 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7: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6: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7: 谢谢。
18: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6: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9: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6: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今天一早啊，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而且呢天色阴沉。今天我省不少城市的中考还在继续，但下雨了送考肯定是要提前出门的。我们提醒各位带上雨具还有雨伞和雨衣。
0: 没错，今天早前的时候啊，经过一些考点呢，看到其实呢在7点还没到的时候，很多交警同志啊还有志愿者们都已经是准备就绪啊，等待着各位考生和家长们。我们也期待考生们在今天啊继续加油，能够有优异的发挥。
12: 说到天气，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呢，未来两天安徽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和雷雨。6月18号到22号，安徽省北部是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到23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
0: 那在气温预报方面呢，在未来十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2度，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淮河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是低于32度。
12: 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16号周二呢，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周三是17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是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
0: 那到了18号或者是19号，也就是本周四到周五的时候，我省淮北地区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出现大暴雨天气。那近期啊，这天气是变幻莫测。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出门的话，那么也欢迎啊，在安徽交通广播呢随时为您发布的交通气象，了解我们出行的天气情况。那今天早前到目前为止啊，城市的通行呢是非常的顺畅。我们看到现在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徽州大道下川桥入口的位置流量稍大，队尾是排到了南北一号高架下川桥的位置啊，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那么这也算是一个老的堵点，但是这段拥堵的情况的形成，是不是在快速路的主道上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
1: 务听友，如果您是从这经过，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2: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托习百姓稳稳的幸福。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4专题学习。
12: 省内方面，科学岛团队在利用等离子促进晶皮给药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1: 稍后的国际方面，您将会了解中蒙重大合作项目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正式启用。
12: 美称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称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
1: 稍后的908锐评论，我们将聚焦之前需要跨省分别买票的壶口瀑布景区，现在呢是可以互通门票了。黄河壶口瀑布位于陕西和山西交界处，此前呢是分为了两个旅游区，两者是独立运营。此前游客如果购买其中一侧的门票，去另一侧时还需要再次购票，而现如今呢，两侧的门票开始互通，买一张票可以畅玩两省，引发网友点赞。稍后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和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昨天，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4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

0: 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经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了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的18.5万台收割机的基础之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
0: 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区出现了晒粮懒。当地群众为了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的发霉风险。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降碳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0: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的新热潮。
1: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行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的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那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
0: 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猛，边检总站的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5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
0: 今年前5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线051-6515-5588。燕之屋。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0: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徽州大道下川桥位置呢，这处大流量现在呢已经是演变为了拥堵情况。而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我们判断呢，这是在合肥市南二环的主路啊，由东向西，在进入到下川桥入口位置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郎溪路高架再转上南二环的，那么现在呢由东东向西方向，在快到东二环的路段的时候，将会出现前方的拥堵情况。好，继续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是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的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安徽首次是以主宾省身份参加链博会，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区展示、高端推荐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
6: 昨天，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了解到，该院健康所黄青研究员团队在利用等离子体促进经皮给药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团队开发了一种基于拉瓦尔喷嘴的便携式脉冲放电等离子体装置，建立了通过低温等离子体冲击波提升大小分子药物经皮递送效率的新技术方案。
5: 近日，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省主会场活动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10条文物主题游径，包括大别山28年红旗布岛等5条革命文物主题游径，和安徽古城墙主题游径5条历史古迹主题游径，覆盖全省16市67处，串联起革命旧址场馆、古城古建、考古遗址等，推动文物保护和利用与文化传承、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
6: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近日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全部完成，向着开通运营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5: 根据合肥轨道交通消息，从即日起，合肥轨道交通全线网132座站点的纳凉区全面开放。
6: 昨天，记者从合肥警方了解到，今天上午的8:30到9点是中考外语听力考试时段，交管部门会根据考点的情况，适时对合肥市区37个考点周边75个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确保听力考试期间考点周边安静有序。
5: 昨天上午，我国青梅零食领军企业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继三只松鼠之后芜湖市第二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休闲零食企业。这一次上市，溜溜梅是以每股43.58港元的发售价发行，共发行1146.41万股份，募集资金金额大约是4.4亿港元，资金将主要运用于智能化生产基地扩建、全国渠道下沉、青梅深加工技术研发和海外市场拓展。溜溜梅总部位于我省芜湖市的繁昌区，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专注于青梅产品的果类零食公司。此前呢，凭借“没事就吃溜溜梅”这一深入人心的广告语，成为一代消费

0: 者的集体回忆，而现如今更是以煤文本的产品战略构建起了涵盖煤干、西煤、煤冻等多元品类的健康零食矩阵，并且在2024年以 4.9% 的市场份额稳居中国果类零食销售额的零售榜榜首。
1: 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潮马高铁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大跨度悬挂梁、连续梁中跨顺利完成精准合龙，为后续的工程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之前需要跨省分别买票的壶口瀑布景区，那么现在呢是可以互通门票了。黄河壶口瀑布位于陕西和山西交界处，此前是分为两个旅游景区，而且两者啊是独立运营。此前游客如果购买了其中一侧的门票，到另一侧是游玩还需要再一次买票。现如今两侧门票开始互通，买一张票即可畅玩两省，引发网友点赞。对此，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新闻点评。
3: 这项被网友戏称为情境之好的门票互通政策，不仅在网上赢得一片叫好，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旅游景区究竟该如何破解跨省之困，让游客能够多尽兴少折腾。长期以来，不少位于省际交界处的景区因为行政区划分割，硬生生搞出了一景两票的尴尬局面。同一座山、同一条河、同一片草原，只因分属不同的省市，游客要想看全了，就得掏至少两张门票钱。这不仅瘪了游客的钱包，更违背了旅游的基本逻辑。因为人们出来游玩，图的是完整、连贯、一气呵成的体验，而不是被分割的七零八落的观光碎片。作为黄河上最壮观的自然景观之一，壶口瀑布以前就是一个典型。陕西管陕西的，山西管山西的，游客要想从两岸分别领略瀑布的全貌，就得跨省重复买票，多花钱不说，心情也被折腾的打了折扣。而这正是地域壁垒在旅游领域的一个缩影。如今壶口瀑布率先实现一票通两省，其意义远不止帮游客省下了几十块钱，它其实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我国景区的管理思维正在从各自为政向以游客为本转变。陕晋两地的景区能够放下短期利益的小算盘，握手促成门票互通，这既是对游客诉求的真诚回应，也为其他跨省景区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借鉴样本。当前我国旅游业正从观光型加速迈向体验型，游客对于便捷、舒心、一体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打破行政壁垒、消除隐形门槛，早已不是做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怎么才能做好的必答题。壶口瀑布的这一探索告诉我们，文旅部门只有先拆掉内部的这堵墙，游客才能真正拥抱祖国的山河之美。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评论。那曾经引发全国关注的21车动货偏航河南泌阳事件，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有了新的进展。记者从当地的县纪检部门了解到，涉事的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食药中队中队长张某以及该局的局长已经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调查。截至发稿时，该案呢已经基本完成了调查及取证工作，但是尚未结案。那么对于这起案件的情况呢，我们来听的是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5: 金。去年10月29号，一辆装着20万元猪脚的货车从广西出发，目的地广东，却被拉到河南泌阳。刚下高速，执法人员神兵天降，以涉嫌未经检疫为由扣押货物。这不是偶然。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6个月里，21辆运货车被扣，18条扣押物品认领公告挂上官网，数十名货主奔波千里维权，有的货物被低价拍卖，有的被无害化处理，有的手握完整检疫证明仍要不回自己的货。这事儿疑点不少，值得捋一捋。其一，这批货车目的地都不是泌阳，货主反映他们通过运满满平台下单，运费比正常价低30%，司机为何甘愿偏航千里？举报线索从何而来？是否存在举报奖励、司机配合分成、罚没收益回流形成的牟利链条？第二，守株待兔式执法，守在当地高速口专盯外地冷冻货车，一下高速就扣，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精准拦截，是否涉嫌滥用职权？其三，扣押程序疑云重重，有货主连夜赶到现场出示完整出库检疫证明，货物仍被扣押，有货主的鸡爪因过氧化值超标被销毁，检测报告却迟迟不给，广东黄先生的冻牛腹经检测合格，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无主货物拍卖，损失23万元，他拒绝了法院的庭前调解，说咽不下这口气。货主们手持合法检疫证明和运输合同，却被困在自证清白的死循环里，往返千里，耗费数万，连一份检测报告都要不到。这些反常操作难免让人联想到利益输送。支持严格执法，但不支持任性执法；认可守护安全，但不认可借着安全的名义逐利。货车可以偏航，法治的航向不能偏。食品安全要守，合法经营要护，执法权力更要关进制度的笼子。如果一个地方的执法能吓得货车司机不敢下高速，那他打击的可能不是违法，而是这个市场的信心和安全感。守好程序的底线，才能守住市场的信心，也才能守住执法本该有的尊严。
6: 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

0: 以北31到33摄氏度，本省山区呢是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2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到20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3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3摄氏度，目前呢合肥市的空气质量的指数35，空气质量优。
1: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就是乐购908。那么在乐购908商城如何玩转618呢？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详细解锁。欢姐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至6月21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618专属福利产品，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绝非普通爽肤水，99%高浓缩精华精粹，搭载品牌核心的神奇活性精粹，强效强韧肌肤屏障，焕亮暗沉肤色质地呢清透顺滑，上脸可以瞬间吸收，清爽不黏腻，不闷肤，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能安心用，日常咱们轻拍打底，深度补水焕活肌肤，湿敷呢属于急救修护，快速击退肌肤的疲惫，用完之后脸蛋细腻水润，通透感直接拉满。乐购908商城618专属福利直降到底，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仅需299块钱，不仅如此，您进入商城啊，可以先抽奖，最高呢可以抽中6折优惠。假如您中奖，您折后到手仅需179块钱。产品可溯源，品质绝对有保障，有效期到2026年10月份，但是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下单吧。除了这款精粹水，今天我们另外给大家重磅推荐性价比超高的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瓶安瓶精华品牌背靠专业科研团队携手高校共同研发，采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养分能够温和渗入肌肤底层，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质地呢清润不黏腻，日常睡前用上一支，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泡安瓶包装，属于真空无菌，取用方便还保鲜，像咱们出门出差旅游随身装几支，小巧不占地方。乐购908商城618专属福利，28支每盒到手仅需348块钱，另外还可以享受满198块钱打9.6折的活动，到手仅需334块钱。不仅如此，今天下单还能限时加赠您12支，另外还有一个正装喷雾300毫升送给您，加量不加价，划算用实用。您拿到手之后可以先拆试用装，晚上用一支，早上用一支，前后各拍一张照片做对比，看看用完之后皮肤到底是不是像喝饱了水分一样光莹透亮。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来我们908商城看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环集贤路的西向东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南环集贤路的西向东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同时方兴大道的东往西在靠近始兴路上跨这一节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些，受早间事故的影响，目前在始兴路

0: 路、宿松路，早高峰呢是开启的早一些。方兴大道的东往西，在始信路上跨桥上，早高峰呢也是开启的早一些，受此前一起事故的影响。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现在尾部是在宿松路的位置。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靠近田山路上五里墩的东西双向，东往西呢在二环上方都是流量比较大。合作花路高架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呢是缓行路段。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的方向，在新安江路到高亮路的附近，玉溪路高架东往西在转郎溪路匝道处都是有少量车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目前呢是在马鞍山路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都是主线上的速度比较的缓慢。城市外围西二环从繁华路到前方的黄环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右转进入创业大道和黄山路的车也都是不少的以及呢是南环靠近徽州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主线上也是流量偏大。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近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印发《蚌埠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联合激励措施试行》，立足监管、社保、保险、复工复产等多个维度推出差异化激励政策，适用于化工、危化品、冶金、机械、商贸等多个行业企业。政策推行差异化执法，按行业标准化等级设定年度执法检查上限，大幅减少合规企业检查频次。工伤保险实行每两年浮动调整，工伤零支缴企业可享受费率下浮，标准化等级高的企业在复产验收环节可享受优先办理服务。下一步，蚌埠市各相关部门将协同推进激励措施落地落实，持续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引导广大企业主动参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通过正向激励与规范监管相结合，不断提升全市企业整体安全管理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护航地方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好，欢迎在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来看到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9: 孙先生告诉我们说，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快到天都路的路段发生三车厢碰撞的交通事故，现场呢是占据了快速路的中间车道。合肥市的方兴大道东向西快到天都路的路段呢，三车碰擦占据中间车道。感谢孙先生提供的路况信息。
8: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呢，受这道事故的影响呢，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呢流量较大，但是并没有形成非常明显的拥堵迹象。那么要说到堵车的话呢，还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还是首当其冲。
9: 西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的老堵点了，我们看到和北二环的交汇处的位置呢一直堵过了黄山路，在合肥市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而反方向南向北是一路畅通的，大家可以进行选择。
8: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这是从巢湖南路这一路段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灵泉路，同样的也是由北向南方向。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前虽然说天色是比较阴沉，但是其实6点多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下起了毛毛细雨，对于我们的出行啊肯定还是有影响的。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在路面上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 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在昨天11时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9: 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
8: 一到五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物发运量31.86亿吨，同比增长3.1%。
9: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
8: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会对现有的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会对现存的围栏全面排查改造。
9: 近日，湖南长沙的包先生反映称，5月15号，他和家人前往长沙湘江海洋王国游玩，花480元体验一下水下项目，不慎被鲨鱼咬伤。包先生称，自己下水十几秒就被一条3米左右的沙虎鲨咬伤头部，脸上留个7个3厘米左右的齿印。当时呢，工作人员表示小孩也可以参与。那昨天的长沙湘江海洋王国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正在和当事人积极沟通，涉事项目已经停业整顿，鲨鱼被转移走。
8: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所谓的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据了解，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而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在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
4: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好，我们再来看到了目前的合肥市的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呢，这是从黄山路的位置对尾的是排到了北二环，右边往南方向几乎是全线排满。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合作号路高架桥和整个的西一环右边往南方向的流量依然还是非常大，从整个的南二环对尾呢是排到了北一环的位置，由北往南方向流量呢是非常大的。
9: 再来看到合肥市南北高架一号线啊，现在南北高架一号线北向南方向，从南一环的位置是一直堵过了南二环，目前的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已经快堵到了龙川路的位置，所以提醒各位行经南北一号高架的时候小心避让。
8: 还有就是目前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在林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啊，也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由北往南方向。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0: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哇，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

0: 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昨天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友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首相相助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的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
4: 美国副总统万斯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绝对会重返伊朗。万斯称，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会协助伊朗销毁其高浓缩的铀库存，而这也是协议当中写的非常清楚的一部分。
5: 当地时间15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自今年3月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就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等问题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他还是总理，这就绝不会发生。
4: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一架隶属于美国空军的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坠毁。事发时，这架轰炸机刚刚从基地起飞不久。据最新报道，机上有8名机组人员，据信已经全部死亡。
5: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轮小组赛继续进行。世界排名第二位的西班牙男足0-0被佛得角男足逼平。西班牙是头号夺冠热门，世界排名高居第二位，全队的身价高达12.2亿欧元。佛得角是世界杯的新军球队，世界排名位列第67位，全队的身价仅有5000万欧元，两队根本不是一个级别。本场比赛，西班牙完成了27次射门，追平有统计以来球队世界杯单场射门次数的记录，结果一球未进，创造耻辱记录。同时，自2022年世界杯对阵日本进球之后，已在世界杯连续49次射门未能取得进球。
4: 可以说呢，是全国人口只有50多万的佛得角创造了足球奇迹，那首秀便逼平了世界顶级强队西班牙队，也拿到了队史在世界杯上的首个积分。而另外一场比赛呢，比利时男足是以1-1战平了埃及男足。比利时是欧洲传统强队，世界排名高居第9位，那埃及是非洲传统强队，世界排名第29位，这也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上碰面。尽管比利时上半场主导进攻，但是7次射门没有1次命中门框之外。那么另外呢，没有创造得分良机，没有获得角球，全队几乎啊一直处于梦游状态，得势不得分。那么埃及队呢，是4次射门3次打正攻入一球，在下半时的时候呢，比利时是将比分艰难的扳平。而就在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沙特对乌拉圭的比赛，那么沙特阿拉伯队呢，在进行到第80分钟的时候都一直在场上保持领先，在第81分钟的时候，乌拉圭队刚刚打进一球，目前呢是来到第83分钟，场上的比分是1-1平。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好，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的新闻啊，和眼睛有关。长时间用眼之后觉得眼睛发干，发干呢就是缺水，缺水那就滴一滴眼药水来补点水。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听一下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0: 杭州的小张啊，是一个典型的屏幕寄生族。他一天之中除了睡觉，绝大多数时间啊都是盯着屏幕，不是盯着电脑屏幕工作，就是盯着手机屏幕刷短视频、追剧、打游戏、回消息。最近一个月啊，小张总觉得这眼睛里好像是进了沙子，干涩发痒。照镜子的时候啊，眼白布满了红血丝。更吓人的是，有几次他正在剪视频，屏幕上的字却突然感觉糊成一片，用力眨眼好几秒之后才勉强看清。早晨出门被风一吹，这眼泪啊就哗哗的往下流。小张啊没把这当回事儿，觉得这不就是眼疲劳吗？没事儿，他在网上下单了一款热门的眼药水，一开始用着这确实爽，凉飕飕的，眼睛仿佛是瞬间就有了精神。但是两周之后，这情况就急转直下了，眼睛痛得睁不开，像是涂了一层胶水，分泌物变成拉丝的粘条，怕光到了连手机屏幕最低亮度都觉得刺眼的地步。于是呢，小张就到眼科门诊去就诊，结果被诊断为干眼症。医生表示，很多人啊都跟小张啊想的一样，干眼等于眼睛干，眼睛干呢就等于缺水，缺水就要滴眼药水。这个是目前最大的护眼误区。人眼睛的表内膜有三层，最上边是锁住水分防止蒸发的脂质层，中间是滋润保湿的水液层，最下面是让泪液均匀铺开的黏蛋白层。这其中只要有一层出了问题，眼表的内膜功能就受损了。临床上啊，最常见的是脂质层受损，这个时候你拼命的去滴补水眼药水，就像往漏水的杯子里面倒水一样，你倒多少漏多少。而更可怕的是，有一些人啊乱用含有防腐剂、清凉剂、收缩血管成分的网红眼药水，会反向破坏睑板腺功能，让原本只是轻度缺水的眼睛硬生生被拖成重度干眼加角膜损伤。提醒大家，长时间看手机、电脑会大幅减少眨眼的次数，泪膜快速蒸发。此外，空调房、密闭空间、风沙以及强光环境也会加速泪液流失。还有熬夜、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浓妆、饮食不均衡，这都会影响腺体的功能。轻度干眼啊，可以通过日常护理改善，室内使用加湿器，将湿度保持在40%到60%，每天用40度左右的温热毛巾热敷双眼10到15分钟，轻柔按摩睑板腺。如果滴眼药水啊，选择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每天使用也不要超过4次。佩戴隐形眼镜，每天佩戴的时长不要超过8个小时。如果日常护理没有效果，症状反复出现，一定要及时到眼科进行检查，接受专业的治疗。
1: 好，再来看下一条。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俗称是老头乐，因为它驾驶门槛低、经济实惠等特点，受到一些中老年朋友的青睐。长期以来，部分商家以非标电动三轮车、四轮车酷似汽车、无需驾照、无需上牌作为所谓的卖点，满足了特定人群短途代步的需求，但是也造成了诸多安全隐患，给城市的交通秩序和社会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
2: 这个是帕累拉，
3: 对，这个是路虎卫士，100%的高仿，
4: 这个小凯宴大 G， 这个是叫宝马 X9， 有宝马 X3、宝马 X5， 又来了宝马 X9， 这是外法，这写的你下什么单，咱跟做什么特色，咱家自己的飞机、自己的焊接、自己的组装，你想要什么车款就焊接，它就是1:1的，就是爽的，就是像，
5: 你要啥有啥。
6: 包括焊接、喷漆都自己一条龙做下来。
7: 老头为啥都选路虎、大 G 的这车了？
3: 老头说白了，他都许愿他一个豪车梦，开这车的没有低于50岁，都是60岁、70岁的。实际上他没驾照，他想开豪车，他都要这车，都2万多。
8: 这老头那一阵子是跑房子来的，开了又有面，还头也大。
1: 这听了以后真的是匪夷所思啊！这小路虎、小卡宴、小大 G 啊，很多网友都说呢，这个老头乐影响交通秩序啊。比如说呢，许昌市的车友许先生就说了，说有不少人啊不遵守交通规则，接送孩子的老头乐往往呢会停在路中间，占用机动车道，造成严重的拥堵。
9: 嗯，陕西的西安市的张先生就反映了更加严重的情况，他说自己知道好几起老头乐造成的交通事故，包括在路上撞到了摩托车，撞伤社区的工作人员。 员等等，很多人肇事之后还逃逸。那除了违反交通规则的问题呢，老头乐还频频被吐槽的原因有各式各样的外形。河南周口的单先生就说，如今部分老头乐的尺寸很夸张，设计的比轿车还宽大。那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就发文表示，路上看到过外形酷似奔驰、法拉利等豪车的老头乐，但是这类车的防护性能和安全配置却远不及一般的机动车。
1: 是啊，对此呢，律师表示啊，商家卖车呢套路重重，一是口头欺骗，包括声称可以上路、所谓的上牌、上保险、虚报里程等等；其次是捏造虚假的纸质材料，合同上标注的卖车公司啊不存在，车辆也没有生产信息。那第三点啊，就是利益引诱，承诺会按期返现，但是压根不会兑现。对此，专家表示，治理难的背后是老头乐法律定位的模糊和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位。
9: 专家表示，老头乐呢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机动车，也不完全符合非机动车的标准，那使它在生产、销售和使用各环节当中长期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然而，应当注意到，老头乐广泛存在的背后是部分群体切实的生活需求，各地的执法力度不一样。除了交通管理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老年人需要方便可靠的交通工具的客观现实。
1: 是的，对于老头乐，您有什么话想说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也和我们去说一说。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7: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6: 太划算了。
1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8: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19: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8: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19: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8: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19: 中国移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0: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
21: 4008000000。
5: 您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